0: 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气候。对流天气呢，局部地区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通讯及电力设施等，人员车辆避免在高大建筑物旁逗留，那加强通讯及电力设施的防雷保护。
1: 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张莹。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贺海高速双峰至伊春段、一级高速建兴至红星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设备故障，一级高速双河站入口仅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 ETC 专用车道关闭，人工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仅止货车通行，西湖高速新河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的服务区暂坐休息，或选择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保障自身与车辆的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带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我们看到了在微信平台上看到了那个有听友留言说公路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也堵车啊，还有刘说了去年带儿子去的宝清看了漂亮的栀樱花，那团餐我儿子老满意了。确实就是只要是跟着我们去过宝清的朋友，跟着我们吃过宝清团餐的朋友，就是没有一个人会说你们的团餐不好吃的，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直接让你体验感拉满啊。就是我们自己都愿意带宝清的团，而且我们这次的6月5号、6号、7号三天两晚的这个宝清游，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你请一天假就行了。如果你给爸爸妈妈报名的话，正好周五、周六、周日，这时间也非常的好，咱们还可以有一个错峰出行的情况。这个团餐让你满意，住的让你满意，反正就是回来的没有一位朋友说宝清不好的，而且都会把宝清推荐给身边的人，而且甚至是好多的朋友都是结伴去，比如说跟同学啊、跟朋友什么的，就以全家几口，甚至是有邻居结伴去的。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宝清游的话，可以继续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多响两声，因为我们的打电话的时候你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正在抢线，大家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就行了。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继续去打电话报名啊。值班导播是韩哈，因为就剩五个名额了，赶紧让他给你留位置。如果你是三口报名的话，还能够给你安排家庭房啊。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2报名啊。

0: 归船。刚才让你说啥，然后我给你打断了，马上整点报时了，你听说啥了？我就特别好奇的事儿、
1: 你
0: 是不是忘了？
1: 你咋插给我插给我插忘了呢？我刚才想说啥来的、
0: 下次吧，你这故事就别从那个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讲起。
1: 哎，你这冷不丁给我一问，给我问懵住了。
0: 对，就是说让大家报名去宝清的事儿，你说我听说
1: 啊，我想起来了
0: 啊。
1: 咱们不有一天住那个宪兵馆吗？
0: 嗯嗯，
1: 宪兵馆附近就有早市儿
0: 啊。
1: 咱们前两次去的时候，早市儿没开呢。
0: 嗯，
1: 现在早市儿开了。
0: 对，
1: 就是你如果住那个宪兵馆那天早
0: 上，
1: 上
0: 一个团就开了，
1: 上一个开了。那这次应该也是开。我第一次去，今年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开呢。
0: 嗯、
1: 你早上你可以早点起来，然后去早市溜达溜达。
0: 告诉大家别瞎买，买啥呢？
1: 嗯，
0: 一定要买宝清当地那个小毛葱。
1: 啊、
0: 他家那个小毛葱是可以、就是你回来烧烤的时候，
1: 在那儿，他就是宝清当地的烧烤都是吃毛葱的，都吃大蒜。
0: 他那个小毛葱是甜的，甜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嗯，
1: 你可以上他们那儿早市溜达溜达。
0: 还能买点啥呢？
1: 嗯，菜啥的呗，菜反正你得买那能放着住的。
0: 上次他们到那个旁边还去买的什么油和酒。
1: 对，有买油买酒。
0: 对，有买油买酒。
1: 就我们没有购物啊，我没有。我们没有购物的选项，我们说是你自己上早市你自己溜达去、
0: 对，我们说的是早市啊。
1: 对，早市
0: 你要能起来你就可以早。
1: 也没有景点啊，对，你这个你早上你要起得早你就溜达你就去了。
0: 嗯，
1: 就可热闹了。
0: 宝馆旁边那个啊，旁边就有个早市。
1: 但是早餐你回来吃啊，我们宪兵馆早餐可好
0: 了。因为宪兵馆的早餐非常好，洲际酒店的早餐更好。
1: 也好、
0: 对，特别特别的好。
1: 所以说你早餐就别在外边吃了，你看看那个当地的早市是啥样的。那早市那我怕大家忍不住，那可多吃的了。啊、那炸大果子都可好了，羊汤，
0: 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小点心、小蛋糕都有，
1: 对、
0: 可
1: 好了。
0: 大家想报名的话，拨打8211900吧、大家试试能不能打进来，8211900，
1: 抓紧时间报名、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文旅资讯内容。咱们哈尔滨极地公园又传来了好的消息，就原创冰雪文旅 IP 斩获了一个全国的大奖。
1: 就是叫这个
0: 虎啸奖
1: 哈、这个极地公园呢，它的这个项目是从全球的4000个优秀案例当中脱颖而出的，多不容易啊！
0: 对，它两个 IP， 比如说《逃学企鹅》这个大家熟悉，还有在去年的时候推出的叫“甜雪极梦社”这种品牌数字化的转型，然后也一举斩获了文旅潮玩年度品牌数字化的一个大奖，是全国唯一一个获得这个大奖的文旅品牌。
1: 对，那其实呢，这是也是啊，就是中国营销领域的一个权威奖项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哈尔滨极地公园呢，也是把这个像《逃学企鹅》呀，还有去年推出的这个《甜雪极梦社》啊，把冰雪元素转化为了这种可以触摸、可以陪伴的温暖的礼物，真正呢让这个冰雪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所以说呢，这也得到了行业的一个认可啊，非常的不容易。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内容。昨天上午的时候呢，在主教练丁冰的带领下，哈尔滨队呢在8区的体育场2场也开启了进入到6月份以来的首场训练了。目前的队伍的氛围是比较轻松的，正在全力的备战6月12号与呼和浩特队的东北超第2轮的比赛。

0: 黑龙江凤凰山夏季限定空中花园，数万株高山杜鹃花海即将迎来最佳观赏期。
1: 花期短，景色绝，正是避暑好时节。登山、洗肺、赏杜鹃，一站式清凉之旅，就来黑龙江凤凰山。
0: 咨询电话：400-600-818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之所有。
1: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就是今天给大家带到那个 CBB 的隔离的那个护肤礼盒，刚才是没有货了，断货了，就是两只隔离装的那个没有货了、
2: 嗯、
1: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再拍了，我们又重新给大家上
2: 了
1: 一下了、啊、
2: 对，又重新上了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
2: 啊、
1: 因为刚才那个37度说在公众号里下的单没有两只的这个隔离选项、
2: 嗯、
1: 因为它断货
2: 了
1: 所以没有了、
2: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 CBB 呢组合是这样的，你可以拍一支 CBB 那个长管的隔离是299，官方旗舰店卖540，一支的价格呢是299，它期效到2028年1月份。如果说呢你想送人，你可以拍那个礼盒装的一个 CBB 的礼盒隔离加上一个洁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一个隔离加一个洁面是399，配上礼盒和礼袋。或者是呢您直接拍两支装的隔离，就是两支的隔离、
2: 嗯、
1: 到手呢也是399，给你配上礼盒和礼袋，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择。

0: 择，如果你是自己用或者跟亲朋好友分享，那你直接不用想，就直接拍那个两只隔离装的那个礼盒礼袋的就行了。如果你要送人，就是一个隔离夹一个洁面啊，这样更闯堆儿。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直接自己去拍吧。
1: 对。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早上好，刚早高峰，欢迎回来。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关注一条资讯内容，一年你能寄出多少快递呢？昨天呢，哈尔滨市邮政部门发布了2025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解读，数据显示，去年哈尔滨邮政行业规模持续扩容，整体增速态势向好，且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那其中呢，全市人均的快递寄递量达到103件。
1: 为了迎接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黑龙江省科技馆呢日前开启了致敬大国脊梁、点亮科学梦想、欢乐科学周的主题活动。活动当中开展了科学家精神宣讲、科学教育课程和科学实验表演等各类特色的科普活动85场次，带领广大公众感悟榜样力量，解锁科学奥秘，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高考进入到了倒计时，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推出了成博通爱心互考活动。那从昨天开始呢，考生家庭可以通过关注成博通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活动页面，完成免费的停车申请。高考期间可以在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权属企业成安公司运营的240余处停车场、16000余个停车泊位免费停车。免费停车从6月7号0点开始，到6月10号24点。送考车辆呢，关注成博通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服务爱心送考免费停车，申请免费停车，填写信息，提交等待审核。那期间呢，可以点击查询审核结果，查看进度。申请成功之后呢，系统后台呢将会标记是送考车辆，计时不计费，车辆可以随时进出停车场。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那这个六一儿童节呢，黑龙江省博物馆凭借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成功的出圈，实力上大分。从5月30号到6月1号，龙博呢推出了包括相约龙博品牌课程、君子六艺主题闯关以及陨石主题科普在内的多场活动，把传统文化体验和硬核科学探索巧妙的结合，为小朋友们打造了一个有学有玩有收获的别样六一，真正的做到了快乐和文化的双双拉满。六一儿童节，哈尔滨公安交管部门打开警营，邀请学生和家长呢，通过现场讲解、实地观摩、沉浸式的体验，近距离的感受交管工作。
2: 接下来关注一下六一儿童节的新闻内容。那从5月30号一直到6月1号，连续三晚呢，哈尔滨市民政局都组织开展了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点亮六一的全程量化宣传活动。在活动期间呢，市民政局统筹协调各方资源，依托全市60余处城市地标、商业载体、市政量化大屏及户外电子屏，开展了主题宣传，持续滚动播放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以及冰城育童心、筑梦向未来等相应的主题标语和宣传视频。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6月1号哈尔滨工业大学中俄联合校园项目 C01 地块师生活动中心精装修工程招标计划正式发布。项目呢由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组织招标，计划呢在2026年6月公开招标。那这个项目呢已经获得了工信部的批复，位于南岗区联发街、海城街、繁荣街、北京街的维和区域，地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是中俄联合校园核心功能的配套之一。师生活动中心总建筑面积12,595平方米，其中地上一层9,860平方米，地下两层2,735平方米，集音乐厅、演出、展示、接待、办公等功能于一体，可以满足学术交流、文艺演出、国际会议等多元使用需求。
2: 再次的提示大家，如果想要报名6月5号本周五周六周日出发的三天两晚的宝清游的话，大家可以继续去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这个6月5号的宝清团呢是唯一一个可以赏栀樱花海的团，因为它有栀樱花海，我们正常情况之下呢它的盛放期非常的短，所以6月5号这个团是可以赶上它的盛放期的。接下来的团呢我们也短时间内不再发宝清了，所以趁着现在正好天气比较好，你想想，如果7月份、8月份可能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老人呢也不太愿意出门了。那5、6月份正好是去宝清游玩的好的时候，现在已经是草长莺飞的一个状态，而且花也都开了，环境又很好，包括文昌阁呀，包括我们的翡翠湖，还有彩云岭这些经典的行程，我们都能够带大家去到了，而且就是最美的时节也到了。我们这次呢仍然保留了宝清的洲际酒店和宝清鲜品馆。洲际酒店呢，你玩累了晚上还可以在他那儿的汗蒸房和洗浴中心汗蒸
1: 感受一下当地的洗浴，
2: 对，唱 KTV。 然后他每天早那个早餐的种类就非常
1: 可多了，可好了。
2: 然后我们吃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吃宝清当地那个特色的苞米，
1: 哎，洲际那个牛奶也好喝，他那是专门专供的，有一个牧场专门给他提供的那个牛奶，
2: 那就是喝牛奶。然后我推荐大家吃它那个小棒的那个玉米，
1: 我推荐大家喝那个牛奶，
2: 对，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有我们宝清，你看刚才还有听众留言说去年带孩子就也是跟着我们这个栀樱花海团，整个的行程呢孩子对吃的那是相当满意了，就是我觉得孩子说好吃，那肯定是好吃、因为确实也好吃。你看我们德莫利炖鱼，我们都不是普通的德莫利炖鱼，我们是带大家到德莫利那个地方去吃德莫利炖鱼、然后吃铁锅靠大鹅，吃定炖的那个鱼锅，它那个鱼锅和铁锅靠大鹅里面有大饼子，有锅贴儿，还有、
1: 豆腐粉条，
2: 对，
1: 老香了。你现在说的都
2: 彩色花卷
1: 吃了，
2: 是，然后还有水煎包宴，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江鱼宴，然后反正每一顿都很好吃，就是包括我们去特色小镇的时候，中午大家一定要喝那个酸辣汤，
1: 那不是甩袖汤，
2: 酸辣汤嘛，
1: 甩袖
2: 有那个酸味的那个汤，
1: 就是那是酸菜汤，
2: 不是。拿那个铁盆装的那个，
1: 那是甩袖汤，甩袖汤，
2: 不是酸，
1: 不是不是不是，是甩袖汤，鸡蛋的，然后里边是那种，哎呦，不能给大家揭秘啊，不能给大家揭秘啊，
2: 就是我们中午在特色小镇吃的那个餐，
1: 不是酸辣汤，
2: 是
1: 甩袖汤，
2: 小
1: 铁盆
2: 的，
1: 就那不起眼的一个，就以前咱们这个家里边装那个啥，装那个猪油的那个搪瓷盆，那汤你一定得喝啊，可不起眼了，但是老喝了，我跟你说，
2: 五一团的听众怎么告诉我是酸辣的呢？
1: 不是，
2: 不是吗？
1: 不是。是甩袖的，一直是甩袖的，
2: 是吗？
1: 哦、
2: 那我问问你喝的是啥汤？
1: 对，
2: 大家呢
1: 甩袖的，
2: 对，可以现在打电话报名了。我们正常情况下，其实就是你两晚的住宿就很贵，因为宝清的洲际酒店是宝清当地最好的大酒店，
1: 对，
2: 特别高，推开窗子可以看宝清的夜景。像它体量不够大的话，不可能有自己的洗浴中心、汗蒸房。然后我们这次呢，正常情况下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它一晚住宿得达到800-900，我们团费

0: 才888，往返的路费都包括了，所有的正餐都包括了，然后吃喝玩的行游包括保险都赠送给
1: 你。就这么说吧，你自己要不在那儿买点啥的话，就是说我要烧点当地那个土特产，我上早市买点啥，
0: 买点啥也
1: 你就不用花钱。
0: 对，反正对你自己愿意，
1: 是是
0: 愿意怎么样？
1: 你要上早市溜达溜达，你说买点那菜呀、啊、啥的，像林妹妹说，你想买点小圆葱、毛葱啥的，
0: 小毛葱一定要吃。
1: 对，
0: 大家呢现在可以打电话报名了。今天值班导播是涵涵，你赶紧让他给你占位，8211900287997337，因为今天早上一直有问的，然后还有好多朋友在问。我建议大家直接给叔叔阿姨报个名，因为平时你没时间陪他们，那就把他们交给我们，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的，而且到当地之后又有宝清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着大家，给大家当导游，给大家当摄影摄像师啊，所有的相片都免费的赠送给大家，赠送全程旅拍啊，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现在想要报名宝清游，因为就剩五个名额了，大家呢就抓紧时间看谁能先抢上。知音花海全年只有这一个团了，8211900287997337，打导播间电话，你多响几声，碰到占线或无人接听的话，你就再打一下啊，8211900287997337，
1: 就别犹豫了啊，你犹豫了可能这次就报不上了啊，提示大家。

0: 现在时刻是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
1: 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林妹妹带来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北京时间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0: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6月2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9点10分。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2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巴彦、宾县、木兰、通河上至五常东部可以达到中雨，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东南部分区域呢局部地区是8级，最高气温23到26度。2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东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到12度。今天白天呢全市风力仍然比较大，降雨同时呢局部地区会出现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对流时段呢局部地区最大的阵风呢可能会达到9到10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的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通讯及电力设施等，人员及车辆呢避免高大建筑物或树木旁边停留，加强通信及电力设施的防雷防护。

关注一下截至到今天早上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因为设备故障，一汽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 ETC 专用车道关闭，人工混合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因为施工呢，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到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虎高速新河站出入口封闭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都是路况正常。

本周呢，仍然有很多的音乐会和歌舞剧为您带来专属于我们哈尔滨市的浪漫旋律。永恒之光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 S 交响弦乐音乐会将会在本周五6月5号在老会堂音乐厅演出，演出时间是19点。阿加莎推理悬疑剧作话剧《捕鼠器》的中文版将会在本周六6月6号的19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敦煌国乐望古乡2026年王中山古筝音乐会将会在6月6号星期六的19点钟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音乐厅上演。民谣音乐会六月如歌将会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演出，演出时间呢是在6月6号的周六19点钟。电影音画大赏中俄交响乐团电影原声音乐会也将会在6月7号周日19点钟正式的上演，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演出的地点。可爱的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室内合唱团15周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2026年6月7号本周日19点钟演出，演出的地点是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

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欢迎回来，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6月2号星期二9:20。今天呢，我们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是礼盒啊、今天早上那个两只 CPB 的隔离的礼盒那个套装一度就是卖断货了，然后又临时给大家又补的那个链接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只有这一天的福利，它是一个 CPB 的护肤的礼盒，可以有多重选择。因为正常情况下就是 CPB 的这款隔离官方旗舰店卖540块钱，其实它不便宜，但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了解 CPB 的这个品牌都是因为它那个长管隔离，就是如果说你是想画那种淡妆，你直接用隔离就行了，不用粉底液，因为它是有妆感的，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好，上脸均匀，还能够把斑斑点点的都给你遮住，而且看着皮肤是很透亮的，由内而外的。你用完它之后，你的底妆会更服帖，不容易出现卡粉啊或者脱妆的情况。而且这款隔离呢适合夏天用，它有25倍的防晒指数，所以这款隔离就是真的是把每一个优点都兼具了，但是价格就是有点高。但是我们今天呢，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我们的价格呢是299，一下便宜了一半儿。但是它是保真的。期效是到2028年的1月份，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但是也足够用了。你呢怎么选择？如果你是自己用，你就用量比较少，那你就直接拍一管那个正装的隔离299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自己用，或者说想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送给闺蜜，送给朋友，送给同事，送给妈妈，再或者说呢你平时本身就是用隔离挺费的，你天天都用，那你就拍那个礼盒的两支装，两支到手399，这个更划算，合一支才100多，然后给你放到一个礼盒里，再给你放到一个礼袋里。或者说如果你想送人，你觉得两支都一样的没啥必要，那你就选择那个隔离加上正装125毫升洁面的，这个一支隔离加一个洁面也是399，也给你放到一个礼盒和礼袋里，根据不同的需求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你送人的话，那你就直接选那个洁面加上隔离的那个两支装的那个套盒。如果你要是想自己用，你用买一支299那也行。如果你经常用或者想跟别人一起分享，那你自己家使没关系，你就直接用那个一个礼盒两支装，那个也有礼盒和礼袋，或者是你把那个其中的一支你拿出来，把另外一支你给它放回包装，你一个单管的那个 CPB 的礼盒加礼盒和礼袋送人也好看啊，这个没问题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就怎么组装都合适啊，合一支才100多了，不到200块钱，你有单独的优惠和积分的话更合适，你看你能花多少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礼盒，只有这一天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可以直接下单去拍就行了。

想了解更多的高速出行啊，刚才有朋友问，大家可以在那个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直接就是有一个链接，您实时的看一下就行了。刚才给大家播放了一下汇总，上面有最新的一个天气，然后包括沿途的一些情况，包括道路封闭的一些情况啊，目前基本上都是通行顺畅的，除了有一些个别的路段有施工啊之外，其他都是正常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午哈尔滨交通广播9:29，欢迎回来，我是李妹妹。关注一条高速路况，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33+400公里处超车道有积水，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特色的墙体涂鸦景观。很多的网友呢，走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就发现了新的浪漫，并且配文说哈尔滨的墙体居然能发声，也引起了好多人的关注。原来呢，在哈16版画博物馆的院墙上，最近呢是多了一面创意的彩绘墙，关键啊还配备了互动的感应装置，能够发出趣味的声响。其实这样的墙呢，在哈尔滨不止一面。我们如果顺着中央大街往老道外走，那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还有一面网红墙。咱们再往厢房区的三府三道街走，有一面从那个垃圾转运站逆袭成为网红打卡地的彩绘墙，时尚的涂鸦呢，再配上五颜六色的绿牌，也是让你氛围感拉满的。那么南岗济虹桥再往下走一点，还有一面巨无霸的彩绘墙。那这些彩绘墙呢，不要门票，不用预约，甚至不用懂艺术，我们只要走进去跟它合影就可以了，仿佛是从美术馆的围墙里跳脱出来的艺术品一样。似乎这正是成为哈尔滨独特的魅力吧。大家呢也可以顺着李妹妹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几处网红的彩绘墙一起去跟着浪漫打卡。

0: 在初夏时节，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宝清。宝清我们已经发了好几年的团了，从2023年的11月份发的第一班团到现在，我们发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每一团的口碑都超好。可能最开始大家听到宝清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宝清那能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啊，是不是还不如咱们哈尔滨好吃好玩呢？但其实你去了之后，绝对给你体验感拉满，而且每一位去过宝清的朋友再回来，绝对会跟身边的好朋友去推荐，说要跟着925去走宝清。因为宝清本身是一个活动，是我们跟宝清县政府、宝清的文旅部门、宝清的融媒体中心，就是当地的广播电视台一起合作的。我们925的听友到那边之后，其实是一种身份，是文旅推荐官，就好像是宝清来的客人一样。所以他们把最好吃的东西、把最好的住宿、把最好的这个体验都拉给大家了。你像这次我们6月5号这个宝清团，它具有全年的唯一性。我们今年其实还会发一些宝清团，但是想看知樱花海的朋友，其他团都没有了。这是全年唯一的一班知樱花海团，也就是说你错过这一期，你就要再等一年才能够看到知樱花海。而且明年知樱花盛开的怎么样不好说，所以我们想看知樱花的，那就不能错过6月5号本周五、周六、周日三天两晚的行程。上班族呢，你请一天假就行了，或者说平时你没时间陪叔叔阿姨的，那就把它交给我们，因为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主持人全程带队，会帮你服务好、照顾好叔叔阿姨，然后让他们这几天呢吃得好、玩得好，住宿也好。除了有知樱花海之外啊，还有比如说像文昌阁，它是1:1还原黄鹤楼的，还有包括我们的特色的小镇，还有翡翠湖、彩云岭、宝清县博物馆等等经典行程都给大家保留了，而且全程美食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还有香飘整条街的这个鹅府铁锅靠大鹅，以及鱼掌柜地道鲜鱼。而且我们还带大家到德莫利那个地方去吃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宝清的线路呢，我们住宿这次给大家保留了两晚的高端酒店，一晚上是洲际酒店啊，推开窗子就能看宝清的夜景的，而且晚上呢还能洗浴还能汗蒸。这个酒店是当地人认为是宝清最好的，你就想想如果它等级不够高的话，它不可能有自己的洗浴中心和汗蒸中心啊，非常大。我们还有一晚上作为当地只作为政务接待的宝清县宾馆，让你安心舒适。所以这两个酒店好，你吃的早餐就好，然后每一顿正餐又那么舒服。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的行程，正常就是这两晚酒店，你在淡季的时候你一个人的费用也得是五六百，但是我们团费总共才888，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688，所有的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旅拍啊，就是当地的主持人给咱们做导游，然后当地的这个融媒体中心的摄影摄像师给咱们全程提供旅拍，然后只有当地的政府给咱们补贴的价格才能是这么优惠，省心又省力。8211-9002、8799-7337，抓紧时间抢位。知樱花海只有这一团。今天导播呢是涵涵，大家直接让涵涵给大家留位置就行，看看还能不能报上了吧。因为我们早上说就剩5个名额了，大家试试。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所以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2，优先拨打8211-9002就可以了。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2: 何家沟印象画，作者刘彩华。我是在姥姥家度过童年生活的，姥姥家

何家沟西岸是一大片荒滩，松花江不涨水的年头，夏天有开荒种庄稼的，荒滩上长满野草，开着各种野花，蜻蜓蝴蝶在花草间飞舞。何家沟两岸是一排排大柳树，柳枝垂在河面上，微风吹过，水面映出的白云和柳丝追逐嬉戏，浪漫而有趣。何家沟是孩子们的乐园，当年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孩子们的娱乐就是在这儿撒欢儿、捉蝴蝶、逮蜻蜓、抓蚂蚱、撵蛤蟆。童年快乐的笑声在河畔上传得很远很远。河沟里有许多小鱼，拿罐头瓶子就可以捞到，我经常是没抓到几条小鱼，脚上的塑料凉鞋却陷到淤泥里拔不出来，常常是光着脚跑回家，然后让大人来找鞋。当年故乡地区是城乡结合部，没有中央大街和秋林百货公司等地方繁华，但也有独特的商圈和娱乐圈。何家沟的东边有故乡电影院、故乡百货商店、浴池、照相馆、豆腐房、面粉房、修鞋店，还有黑白铁加工作坊、五路汽车终点站等等。西面有24中、15中学、消防队、织布厂、印刷机厂、二砖厂等学校和企业。故乡电影院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1.5毛钱一张的电影票就可以观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都是看了好多遍的。过春节，故乡这个地方更是热闹，年味儿比市中心区要浓很多。那年月没有花鸟鱼市场，人们买不到鲜花，各家都买颜色鲜艳亮丽的纸花放在花瓶里来增添节日气氛。年画是每家必不可少的，童男童女抱着鱼，骑着大鲤鱼，金银满贯，每家都买回去几张，把小屋子装扮得亮亮堂堂的。爸爸妈妈为我和弟弟准备了鞭炮灯笼，我们一块去何家沟玩。灯笼罩子是用玻璃做的，把玻璃罩子掀开，用里面的烛火点燃鞭炮，有的时候手慢，鞭炮在玻璃罩子里炸开花，玻璃罩子都崩碎了，最后哭着跑回家，可惜了玲珑精致的玻璃灯笼了。岁月变迁，春风吹来一幅画，何家沟在我脑海里的旧画变化了，已经越来越淡。随着改革开放，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何家沟进行改造，何家沟东岸改造成了故乡公园、清河湾公园，西岸的野甸子建成了高楼林立的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前的故乡地区只有故乡大街、城乡路、工农大街几条有名的街路，现在的群力新区、群力大道从第一大道一直排到第七大道，还有丽江路、景江路、友谊西路、四方台大道等等，街区纵横，道路星罗棋布，四通八达。这里还建设了丁香公园、体育公园、音乐公园、湿地公园、雨阳公园、金河湾公园等等各具特色的公园。园中亭廊水榭、小桥流水、花红柳绿，美不胜收，人们在这里观光休闲娱乐，享受幸福的生活。何家沟西侧的音乐公园的长廊宏伟壮观，把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形象展现在游人的面前，夏有音乐喷泉，冬有大雪人，在这里散步可以观赏到错落有致的堤岸花圃，以及松花江北岸哈尔滨新区的盛景。长廊上红红的大火炬特别醒目，哆来咪发嗦拉西的雕塑是幸福的节拍，在哈尔滨人民心中在跳动。今年金秋时节，何家沟这个地方又沸腾了，家有美景不远游，向阳葵花金灿灿，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金秋的美丽图画，爆红了网络。如今姥姥家动迁搬走了，我对故土有感情，每年都要到何家沟这里走一走，回忆儿时的

的趣事，心里涌起无名的快乐。看见何家沟这些年梦幻般的新变化，欣喜万分。哈尔滨的美丽，让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倍感自豪。

0: 的话，
1: 在这儿呢有几条出行的提示。那么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从昨天呢一直持续到今天，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这两天是临时的一个园区的封闭。封闭期间呢，将会组织专业的力量全面的开展环境清理和隐患排查及设施的维护。那么今天大家也不要前往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啦。
0: 请你听我来歌颂，风吹着花香，也吹着你的发香，吹过我少年。
1: 2026年高考进入到倒计时，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推出了成博通爱心互考活动。那从昨天起呢，考生呢可以通过关注成博通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活动界面，完成免费停车申请。高考期间呢，可以在哈尔滨成发投集团全属集团成安公司运营的240余处停车场、16000余个停车泊位免费停车。免费停车呢，从6月7号0点开始，到6月10号的24点结束。送考车辆呢，关注成博通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服务爱心互考免费停车，申请免费停车，填写信息，提交等待审核。在这个期间呢，您可以点击查询审核结果，查看进度。申请成功之后呢，系统后台呢将会标记是送考车辆，计时不计费，车辆可以随时的进出停车场。

们这一期的宝清的这樱花海呢，是在六月五号的这个团可以欣赏到，就是全年只有这一个团，你要是错过今年的话就得再等一年了。那刚才呢已经有朋友咨询过了，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但是刚才有朋友问说联系方式，那个电话打不通，因为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电话呢是一拖四的，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8211-9002-8799-7337。如果你是家庭，比如说三人间的话，我们可以大家安排家庭房，就目前是有家庭房可以安排的，8211-9002-8799-7337，六月五号出发，三天两晚的宝清游。如果说大家想要看这樱花海，那全年只有这一个团了啊！大家联系一下我们的导播，今天值班导播是涵涵，大家可以直接找涵涵，让他赶紧给你留位置，发送具体的行程啊。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儿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的九二五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
1: 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9: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0: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啊，想考驾照啊，或者是想咨询驾考方面的一些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2: 925天气早知道。
1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2度。明天白天呢多云转小雨，东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啊，最低气温是17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13: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10: 好嘞，那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咱们来唠唠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说说新车的事儿吧啊，这个凯迪拉克旗下的一个高性能版的这个纯电的 SUV 现在呢这个陆续在这其他的一些国家有了啊，那么在咱们国内呢陆续的可能也

0: 要上市，也要正式上市。它那个叫锐哥，凯迪拉克有一个啊，叫 IQ 什么什么什么锐哥啊，价格大概30多万啊，不是将近40了，39万多好像38万多啊，有这样的一款车型。昨天我看到了，所以今天就想跟你分享分享啊。
1: 对，锐哥，在400伏平台上是凯迪拉克的，现在算高端车型了。
0: 对，算是高端的车型了，39万多的这款车啊。哎，国内现在有没有这车？应该是有吧？
1: 它应该是24年上市，
0: 就上市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上市，但是
0: 一直没看着这
1: 大
0: 车。
1: 家对它不了解或者觉得很陌生，是因为它销量确实不太好。
0: 对，销量很一般。它那个有一个600的一个续航啊，然后什么465千瓦啊，有一个啊四驱的。什么什么碳化硅双电四驱系统，我能记住就这些了。
1: 对，锐哥它是凯迪拉克，纯正新能源平台，它不是油改电，它这平台是通用的，叫奥特能平台。这个车主要是售价有点高，因为在30几万起步到40多万区间的纯电的新能源国产品牌 SUV 里，拎出一个
0: 都比它强，
1: 都比它强
0: 对
1: 啊。
0: 对，确实啊，但是看着那个外观，我觉得挺炫酷的，什么什么什么侧翼的导流板呐，什么这个风刃尾部这个扩散的这种导流板呐，哎，看着挺好玩的。昨天我看了一下啊，行吧，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有新车方面的事儿，想选新车，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它这玩意儿，这什么21寸轮毂，但是我觉得这车吧，哈，这个电池系统啊，包括它的这个软件系统可能会差一点，跟国产的相比，
1: 对，
0: 对
1: 作为一个
0: 吧？
1: 新能源车，尤其纯电的，辅助驾驶、座舱智能化，
0: 哎，这
1: 包
0: 些，
1: 括续航达成率，确实在同价位，即便是比它价位低一档的自主品牌纯电车里，也比它有优势。但是凯迪的品牌还算很硬，
0: 对，
1: 而且凯迪拉克在外观和内饰营造那种高级感上，确实要独树一帜，高出一块儿。
0: 是，
1: 可是现在它已经被取代了，新的这个凯迪拉克的纯电旗舰叫凯威德。
0: 凯威德
1: 啊，对，这个就是跟凯雷德的这
0: 凯
1: 外
0: 威
1: 观
0: 德，
1: 设计风格一样，但是呢，它只
0: 大，
1: 披了一个凯雷德的外观风格的壳。它的瓤，也就是说它的整个新能源平台化还是奥特能的纯电平台。这个凯威德现在，国内这个宣传的也比较，
0: 少，
1: 对，
0: 比较少。行吧，反正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新能源车啊，只要是绿牌车，但凡绿牌车，除了特斯拉以外，你就看国产。如果你想选特斯拉，那你就去选；如果你不想选特斯拉，其他的一些合资品牌，那你直接就看国产车。我觉得一点错都没有啊！你别管它的这个软件系统啊，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零部件啊。它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能做到一个闭环造车了啊，就是这是国内整个的，其他的他们还是需要就外采的一些配件，咱们自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未来的这个车辆，出现问题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它的这个核心零部件也好啊，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啊。行吧，那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问问嘉宾老师，宋 Plus 是宋 Plus 吗？还银河 L 七，他俩有没有可选性？银河 L 七，宋 Plus，
1: 这两个车确实同级别车型啊，都是新能源的插混，车身尺寸、性能指标、续航长度，包括核心化的配置都是一个水平，但这两个车已经是淘汰车型了。你可能之前一直在看，还没有入手。但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入手，你一定要看这两个车的分别的这个新款的继任车型。你看看王朝网的宋 Ultra，
0: 送 Ultra
1: 对，
0: 哈，
1: 它应该就是宋 Plus 和当年宋 Pro 的全新一代产品，换代产品，新的命名方式叫宋 Ultra。这边也一样，银河 L7 呢也已经是淘汰的这个产品了，它的垂直大换代产品叫银河 M7。
0: M 起了现
1: 对，
0: 在
1: 所以
0: 啊，
1: 说你可以把这个宋 Ultra 和 M7 放在一起比一比。这两个车，我觉得你要去试驾一下，因为看参数、看指标、看车身尺寸，包括内饰设计风格啊，这种内饰的质感都差不多，但是底盘调校水平，比亚迪是比较均衡的，就是你挑不出什么毛病，不是非常操控，但是舒适性呢也说得过去。银河 L7 的底盘就相对要硬一点，它可能更多的偏向一点 这驾驶体验嘛。
0: 嗯，
1: 我觉得。

0: 这个松 Ultra 就是比亚迪的底盘调教水平更适合家用，
1: 嗯。
0: 英菲 L7 呢适合就纯自己开，也不太拉家里人啊，所以你比一比，我推荐你看看松 Ultra 多一点，因
1: 松
0: 为
1: Ultra，
0: 它以后的保值率会比银河 M7 要好得多。
1: 嗯，我今天早上突然间看了那个 Q07 起源，
0: 嗯，
1: 那个
0: Q07，
1: Q07，哎，我看着真挺好看的。
0: 哦，它是大的，它很大。
1: 啊，它挺大呀，那个车啊，
0: 对，
1: 就是再插一嘴啊，插一嘴，题外话，我觉得那车挺大呀。
0: 啊，对，你看命名方式都是七，但实际上 Q07 的级别定位要比一和 M7 要高。
1: 还要高一点啊。
0: 对啊，因为这个起源 Q07，它的价位区间就整体上就比这个一和 M7 和松奥叉要高一个段位。
1: 嗯。
0: 它的主销车型 1.5T 插混已经到15万左右了，它那1.5自吸插混也是在12万多、13起步。那这个价位在 M7 和松奥叉的时候已经都是中高配车型了，所以说你要是对空间有要求。啊，喜欢更大一些的车，还是喜欢插混，而且是大厂的核心产品。你可以看看起源 Q07，但是你要提预算了啊。
1: 就得多往前往多拿点钱儿呗，是不
0: 对。
1: 是？行，严大夫来了啊，上午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轩啊。
1: 对，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维修保养的事儿啊，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这人齐了啊，那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002和8799973378211900028799973，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028799973。这哥们说，我想买台这个克鲁泽23年的1.5自然吸气的。二手的呗问大咖博多少钱入手合适，这车值不值得买？我不了解科鲁泽雪佛兰的那个科鲁泽雪佛兰的那个吧，应该是
0: 对，它有科鲁泽和科沃兹，我不知道你说是哪个。如果是科鲁泽的话，1.5自吸带天窗高配的白色车身，车况好，公里数少，现在终端价应该也就是4万就到头了，
1: 能卖到4万块钱哈。
0: 对，
1: 他问你要多少钱呢？你是不是看这车就便宜才？
0: 可以买，但你一定要买1.5自吸的。
1: 23年啊，23年就卖到4万块钱，
0: 也就这样，高配的，而且23年高配，它应该是那个竖着的这个立式的连屏，就是挺好看的。4万块钱买它性价比非常高，为啥呢？1.5自吸发动机，AT 变速箱，非常平顺，故障率也低。油耗来说呢，因为它自重要比日系要大，所以说它你要比卡罗拉，比什么威驰、致炫，它油耗高一点。但是这么大个的 A 加级轿车，1.5自吸的，它的油耗表现，我认为已经是挺好了。
1: 它要35000啊，23年35000。
0: 如果是丐版最低配，车况一般，这个要价合理。所以说这样评估，不知道具体车况，你走个三况检测。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原版精品低配没天窗呢，要你35000。要价合理，但如果是高配有天窗、有一键启动、连屏的，要35000，你一定好好验一车。
1: 2万公里，哎呀，这车23年的合资车型，3万来块钱，你这
0: 就是雪佛兰，只是在哈尔滨这个整个市场上已经没有店了
1: 啊，
0: 但是人家没退市，这还是一个在售品牌和在售车型。
1: 嗯，
0: 而且呢，即便是它的市场地位、保值率都不好，
1: 嗯，
0: 23年的这种 A 加级轿车跟新宝来是一个级别，1.5自吸车况好，它不可能是这个价。
1: 行吧，说到这儿了
0: ，建议好好验一
1: 下，你好好看看车吧啊。好了啊，那北京时间的10:14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继续的留言互动，8799-7337，8211-9002。2万公里清洗发动机积碳啊？问问严大夫，哎，真是这个，你这个车是啥车？你没告诉我啊？那个前两天我一个师兄也是买了一台新车，2万公里，让这个清理发动机积碳，2万公里，所以我就问我怎么办？我说这你啥都不用整啊。
2: 2万公里就换机油3滤就可以了，其他不需要，
1: 是不是？啥都不用整。
2: 对，积碳当然对一台发动机的寿命啊，就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但是就是2万的话是问题不大的。要是这种 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的车型是建议在30,000公里清洗积碳。
1: 嗯，
2: 哎，如果要是自吸车辆的情况下，可以达到5到6万清洗积碳。
1: 哎呀，在这儿再说一下啊，就是那车呀，一共花10万块钱不到买的车
2: 啊。
1: 然后呢，这个是免费保养
2: 啊
1: 免费保养。你那一个滤280，那是什么滤呀？嗯，
2: 空气滤或者是空调滤，
1: 啊、
2: 咱们滤
1: 就那一个滤啊。
2: 嗯，
1: 我就不在这儿
2: 什么车呀？
1: 对呀、啊，我就别说那啥车名了啊。
2: 嗯，
1: 对，你就肯定是有能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啊。你自己对号入个座吧，是不是啊？你看一下你们那个啥滤啊？10万块钱的车，什么滤是280呀？谁哪个赛店哪个品牌的滤280块钱呢？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啊？对吧？你要是说你是路虎，那我还觉得便宜呢。啊，你说奔驰大 G， 你说我那玩意儿我还觉得那玩意儿便宜，280一个滤。
2: 要路虎的话，280的话，
1: 是不是？我还觉得有点便宜。你怎么580才好呢？路虎是吧？
2: 那不是580，其实
1: 啊，那你
2: 其实滤芯没有多少
1: 好车吗？不是啊，嗯。
2: 滤芯没有多少钱，
1: 对，你就280块钱，你108万，你买台你车，你
2: 四 S 店几十块钱一个，
1: 保养不花钱，送的，
2: 这么事儿，
1: 对、
2: 啊，
1: 工时费好像没有多少钱，啊，然后呢，换个滤子280，
2: 几个滤啊？
1: 机油三滤嘛，一个滤280吗？
2: 一个滤280，
1: 那你最起码。

0: 到四 S 店，他个玻璃学习一下，完了给那胶圈擦一下子，擦擦，完了他胶圈也没问题，完还咯吱响。我想通过咱们925，能找专家给我建，找修一修。另外，他那后备箱也有点响，有点响也到四 S 店看了一下，说他说好像支撑杆。完我到那个专修店换个自身杆，还是不到哪上咯吱咯吱响。
1: 嗯，
0: 别的车、我就自个儿家开，也就是车保养哪都非常好，都原本一起，就是这个响动挺烦
1: 人。就闹心了，嗯，
0: 闹心就是用不行用。现在我开着车，现在我开着呢，它不响，但是呢，我这个玻璃我得往下、下一点才行，一钻严了就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在高速上时呢，我就必须关严了，响也没办法了。在市里，我就是特意给它往下落一点点，它就不响了。
1: 来吧，
0: 我到那个，
1: 我明白，明白了，刘先生，我知道你是说的什么意思了。这是你们这都是宝马X5的车主，来，车主快给说说吧。
0: 哎，
1: 对，看你们有没有这同样的问题。
2: 没有，这车没毛病，挺好。你是一键升窗后来好使了吗？
0: 一键升的往上升的，搁手勾着，往下摁好使。
2: 啊，你不去四 S 店给匹配了一下也不好使啊？
0: 到四 S 店他给学习一下，
1: 嗯，
0: 学习一下，他说可能这就这样。我记得原来一勾上也自然上来的，他说就这可能就这样的。他那个在四 S 店那个开始，他说那个因为得我得那个龙宝做的那个叫什么 IPU 什么玩意儿，
2: 嗯，
0: 完到这来他得绿地他给我弄了一下，他说我他说有可能学习当中出现那乱里面有问题啊，然后用乱码说那没事儿，算我的。完了学习完了还这样，完了现在是这个事儿。完另外的后备箱，他原来是想的不坐着坐看半天，完了的也是宝马四 S 店的师傅说的，可能支撑杆你换支撑杆吧，他那贵，你换个就是咱们拆车件吧。
2: 嗯，
0: 完了找那个专卖店，就咱专修店，
1: 嗯，
0: 换个杆，完了现在还是有点响。
1: 你原来那杆呢？原来那个杆呢？
0: 原来杆还带着呢
1: 啊，对，拿好了啊，拿好了
2: 啊，那个件可以退。你要是觉得不是他的事，把原车的装上，把那买的拆车的可以退的。
0: 他那就装这个装十多天了，他就当我去跟去了，我还还想，我不是这问题。他说你还这个减轻了整个事儿，完了没多少钱，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被人宰了。他说你还是有减重，他那肯定我们那个拆了，那肯定是那个有点问题。他只能你这想别动上不来，
1: 你这样你原车的留着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原车那新的，
1: 你刚才
0: 原是原配的，原美规的。哎呀，现在就是这个小毛病啊，包括上宝马会原来那个龙宝，他就是他这个小毛病，你车用的挺好的，板板正正，你有点想留想弄，但是心挺烦人烦人的。完了，他说那个对这个事儿，他我也整不清楚，他搁那个什么润滑纸啊，给那胶头擦一下子，擦一下完了说还完了还。跑一圈还响，完我搁那放一天，放一天它这下雨天的，它跑开着呢又不响了，完我就晴天回来一拍又响了，它是不是就干了就响了？
1: 是不是你这个第一可能是你比较敏感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呢，你把车你开过来，我给你查查吧，啊，我给你查查，我给你检查，嗯，看看到底是
0: 什么
1: 问题。
0: 这什么位置？我
1: 你方不方便记个电话号？
0: 哎，
1: 136。
0: 哎呀，我这还没比我。
1: 你等电话吧，6096尾号是吧，刘先生？
0: 6096。
1: 好嘞，
0: 哎，
1: 你等电话，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0: 哎，看了好多四 S 店。
1: 没事，你不去四 S 店了。这个你这车主都是宝马X5车主，你们自己他让他给你研究啊，让严大夫给你研究啊。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啊！
0: 哎，
1: 好嘞，
2: 我加你微信啊，
1: 嗯，加你微信通过就行了啊，
0: 好嘞，好嘞，谢谢。
1: 对，那个有这种疑难杂症啊，你就直接找严大夫就行了，他特别愿意钻研啊。我在听就听一小时了，就别再说了啊，这是一个异响的问题，确实挺闹心啊。你有没有可能他这个年头长了，他有一些老化的地方，是不是啊？
2: 好整，
1: 哎呀，
2: 不是事儿。
1: 刘先生，你听着了啊，他说的好整啊，你看看，直接解决这问题啊。

0: 10:05的一个路况信息啊，因降雨路面湿滑啊，哈大高速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我这手机有热了，然后自动关机了啊，这直播关了啊。这个啊，看到了啊。好嘞，那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这个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我这车这两天开空调一股霉味儿啊，换了滤芯儿也没用啊，说洗自动化箱还得拆，那能？你这是在哪儿啊？你肯定不在哈市吧？啊，洗自动化箱现在不用拆了啊，就哪儿都不用拆啊，直接就可视清洗就行了啊，你除非。除非啥那玩意儿也不用拆了啊！原来是不是需要拆那个正那个？
1: 是以前
0: 中控台，
1: 以前是这样的
0: 啊。
1: 这是2013年以后吧，
0: 就不用了啊，
1: 不用
0: 了，现在都有那玩意儿了。你这是在哪个屯儿啊？没有，你开到这市里来吧，或者你周边镇也有，现在都是可视清洗，哪有那个拆中控台这说的？糊弄人呢啊！欢迎大侠啊，欢迎大侠。好嘞啊，各位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的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要是这么说的话，只换油不换滤芯行不行？那你机油滤你不得换吗？对不对？那机油滤不得换一个吗？
1: 对，机油滤是必须换的。
0: 那你换机油不换机油滤咋整啊？
2: 对吧？
1: 是的，是的啊。你像空气滤、空调滤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下次换哈，或者是怎么样的。
0: 嗯、
1: 但是机油滤的话是必须换的，是硬性指标的。
0: 保养免费，
1: 嗯、
0: 滤芯280。我想想我就想乐啊！
1: 我这很多
0: 都这
1: 样，这
0: 不就是套路吗？这不是明显的就这样吗？
1: 你按照就是说，
0: 你三个滤子，一个滤子280，仨滤多少钱呢？你换啥油换不下来呀？
1: 1800的呗。
0: 那这啥合成没有啊？你这玩意儿啊？
1: 是是是。
0: 啊、嗯，而且这、嗯、那车就几万块钱，十万块钱，11万多。
1: 嗯 嗯, 嗯，
0: 也就那样。对你这不开玩笑呢吗？全下来11万多的车，你换个滤子花了280。
1: 你要按照你按我那里的，你按125一升的哈，4升的话大概是在。多
0: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了，
1: 500
0: 开始是吧？
1: 对，四升的话是500的话呢，对吧？免工时送3滤，然后壳牌全合成，1年10000公里更换。
0: 嗯
1: 嗯，就这样。
0: 严大夫的迈腾10万公里，现在开始轻微烧机油了，1000公里补1升啊！我是大修发动机还是这么凑合着开啊？你就凑合开呗，1000公里丢1升，不算轻微。
1: 对，1000公里丢一升确实挺省，是吧？
0: 嗯，挺省。
1: 对，1000公里一升油，你这确实挺省。但是呢，就是说按照烧机油这种状态的情况下，要抓紧治疗了。
0: 嗯，
1: 对，再不治疗来不及了，再不治疗，应该抓紧治疗。现在可以免拆治理啊，免拆治理烧机油是1800块。
0: 嗯，
1: 1800，现在是贴地皮的价，
0: 就给你整好了啊，1800。但是你前提得看看拉没拉杆啊，你不能那个上来就给整好。
1: EA38大概率没问题，
0: 是吗？
1: 对，检查100台车就只有98台不拉杆，甚至达到99台。
0: 你这信心呢啊，这信心十足啊。
1: 因为治理这个太多了啊，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说你已经烧油了，你还不管它，长时间还那么开哈，
0: 嗯、
1: 积碳在里越烧越硬，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油环已经不过油了。那你要是干拉的情况，里边还有碳，就把缸子拉了。所以说烧机油就抓紧治理。
0: 大咖波，我看中一辆二手宝马3系啊，里程表显示8万，嗯，这个价格市场应该是多少？嗯，我怎么看它有没有调表？怎么看有没有调表？
3: 宝马3系是哪年？没说，
0: 没说呀。
3: 那怎么？
0: 你再给我发一条呗。
3: 不好评估价格
0: 啊。
3: 宝马3系你要想读这公里数很简单，你找一家宝马专修。
0: 嗯。
3: 一般宝马专修都有专检，专检在读宝马的电脑的时候，它不光读仪表，不光读变速箱。只要是带一键启动、带胎压监测的宝马，在
0: 2016年，
3: 2016年，
0: 宝马三系，
3: 2016年宝马3系，如果是车况好、高配的啊，带座椅原车带座椅加热，
0: 嗯，
3: 现在的终端价应该在6万多，
0: 6万多块钱啊，
3: 对，就是6万多，你要想确定公里数，就找宝马专检，让他给你读一下，智能钥匙的里程数，读一下。 胎压监测里程数，
0: 嗯，
3: 读一下一键启动、
0: 嗯，
3: 它有好多的分系统都有里程数记录，
0: 嗯，
3: 不光是仪表，
0: 哦，不光是仪表啊，
3: 嗯、
0: 都能读出来，是不是、啊？
3: 对，它有很多的分系统都有一个相应里程数，比方说胎压监测什么时候亮过，
0: 嗯，
3: 胎压监测报码的时候，这个公里数它都有记录，
0: 哎，大概能值多少钱？你刚才说，
3: 车况好，高配车型啊，主流颜色，
0: 六白的，啊、
3: 嗯，白色的啊，就六万多，
0: 六、嗯、万多块钱哈、啊，
3: 对，
0: 行吧，啊，六万多块钱啊。你看他要你多少钱吧啊、哦！好，我们继续啊，继续来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们买这车呀啊，就买英朗的，这又一看英朗的，就是小众车型是便宜呗，是不是？21年英朗能值多少钱啊？1.5的白色的啊，
3: 嗯，车况好，带天窗的。公里数别太多，应该能值到21年，应该值4万多点，
0: 能值4万多块钱啊。
3: 对，
0: 行啊，想评估二手车啊，大家可以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选新车也是一样的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帮大家来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还有空线。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哎呀，不能关注了啊，这手机热了，嗯。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今天怎么都是想咨询，不是卖车都要买车呢？今天怎么了？那个冒险家20年的冒险家现在能值多少钱？20T 的，嗯，两驱的黑色，20年的冒险家，
3: 嗯
0: 嗯，没了，
3: 黑的，
0: 嗯，
3: 如果公里数别太大啊。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在算8万多吧，
0: 能卖8万多块钱。
3: 对，
0: 啊、
3: 嗯，因为现在冒险家如果两驱版四 S 店要是还有现车有新车的话，
0: 嗯，
3: 落地应该在17-18万，
0: 17-18万就能下来了啊。现在卖8万多，哎呀，也行啊，这玩意儿也挺还可以，我觉得。
3: 嗯，
0: 18万，
3: 20年，你确定是冒险家啊？
0: 啊，冒险家，两驱冒险家，
3: 嗯，那是老款的。
0: 啊、
3: 嗯，所以说能卖到8万多，
0: 卖8万多块钱，嗯、
3: 对，
0: 8万出，8万多吗？大多？
3: 嗯，8万5-6吧。
0: 嗯，
3: 因为是这样，这个冒险家你买回来之后，这个老款冒险家除了买个牌子，别的基本不剩啥了。三大件跟翼虎是一样的。
0: 嗯啊，
3: 然后内饰呢，因为老款的也没有特别高级，所以只剩个车标。
0: 我这有个6万块钱的翼虎，你要不要？
3: 7万，
0: 7万呢？
3: 对，20T4驱翼虎，就它俩开起来区别不大。
0: 嗯，
3: 但是林肯毕竟这牌子稍微硬一点。
0: 行，一会儿跟你说啊，来吧，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8211900287997337。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
2: 作为
4: 一棵
2: 树
4: 的新
2: 生。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 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

0: 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各位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我看到呀，这老姜进来又出去了哈，这不靠谱的姜啊，真是！大家有这个驾考的问题啊，可以直接跟他来沟通啊。也可以加老姜的微信，现在报名还是1688啊，就是咱们针对这个应届的高考生啊，高考的学生，年满18周岁的啊，你就可以找老姜报名啊，这个1688免什么来着？补考费啊，还有这个免费的通勤车，江北报名也有地方，也江北还有考场，自主的考场，江南呢这个群力也有这个练车场啊。对，江南江北都有练车场，大家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啊，你可以直接跟老姜来沟通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1688这个驾驶证报名，包括检车检证的事儿啊，这些都可以找老姜。人来了，完了又撤了，是吧？我去4S店置换旧，去4S店置换那旧车，他们给我报价比二手车市场低了10000多，但是说呢，能在新车优惠里给我补回来，这属不属于套路啊？你也没说是啥车啊？
3: 那你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不置换旧车，你新车还给我优惠
2: 啊？对，
3: 这第一。第二呢，你要看看，在4S店给你评估二手车的人是店内的这个员工。还是三方，
2: 啊，
3: 还是从外面来的，
2: 啊，对你得看好，有的是跟外面合作的那种，是不是啊？
3: 对
2: 三方，二手车。
3: 所以说，如果是店内的话，旧车做低一点，新车多让点，这左兜掏右兜，其实一样的，空车状态，然后把手续带着，这样的话，你在二手车市场或者在外面车商这评估的时候，车商就会阅读出你要交车，
2: 真卖车，
3: 对他觉得你要交车，
2: 啊。
3: 这样他给你评估的价格虽然也不是很准，但最起码没有一个数量级的，
2: 就没那么离谱
3: 落差，对
2: 啊。
3: 然后呢，这个价格基本上再往下减一点点，就是接近真实的收车价了。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啊参与节目，然后线下呢帮你看看实车，
2: 就给你准价了，
3: 会给你评估两个准确价格。第一，你这个车以目前的车况卖给个人成交价大概在多少钱？第二呢，如果是车商收购价格大概在多少钱？这样你会得到两个准确价格。同时呢。如果你的车况比较好，我们可以在节目里无偿的帮你发布信息，
2: 没问题，
3: 帮你对接个人买家，也就是说能帮你卖到第一个个人成交价，多卖点就是点
2: 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想评估二手车啊，你可以直接的打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你加博文的微信啊，你直接加他的微信，然后呢线下帮你看车，车况好我就在节目当中帮你说，或者给你几个价格让你去参考啊。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36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还有没有那个没洗那个空调系统的啊？抓紧时间来洗啊！最近这两天呢，就昨天说完，就今天就开始排号了啊，就一直在排这个清洗空调。这天儿吧有点潮，然后呢外面呢还挺凉爽。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没用空调，但是过两天一热啊，这空调系统一打开，它的那种就发霉那个味儿就挺重的啊，所以说你没洗的话赶紧去洗一洗，100来块钱不就是，是不是啊？
4: 对，100多
2: 啊，100多，
4: 198
2: 啊，198啊，但是把增发箱也洗了，
4: 还送个空调滤
2: 呀，一个空调滤280呢，
4: 是不是？
2: 是不是？
4: 对对对
2: 啊，一个空调滤280呢，你看看。就是你就当换个空调滤，还洗个增发箱，

0: 挺好。
1: 是不是？而且给你换那个空调滤可不是，那你说原厂有原厂，你说这个品牌都是品牌的啊，什么博士的什么，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个30还是什么来着，对不对？对，
0: 现在用的是德克斯，
1: 啊，德克斯，
0: 对。
1: 对吧？都是品牌的，你这多合适啊！换个就是买个空调送你个清洗增发箱，
0: 绿，
1: 啊，绿啊，
0: 空调绿不是空调，
1: 不是空调啊，
0: 空调绿，
2: 啊，绿，
1: 啊。对，所以大家如果想清洗这个空调系统啊，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啊，跟他联系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一线的李先生啊，上午好，李先生，
3: 哎，您好，
1: 哎，您讲，
3: 我有一台2018年的奥迪 A6，是那个大天窗，那款，
1: 四五
3: 叫
1: 啊，
3: 什么？
4: 你
3: 是
4: 是7.8是不是翻屏的，对吧？
3: 对，就是那叫什么
4: 我知道，
3: 典藏的还是什
4: 你
3: 么版
4: 说一下排量。
3: 排量2.0T 的，
4: 啊，那你尾标是35是吧？
3: 对，
4: 黑色外观。
3: 对，中内饰，
4: 中内饰，18年的，公里数。
3: 公里数是16万。
4: 公里数会影响你的价格啊。车况怎么样？
3: 车况是没有刮，没有碰，就是，前后保险杠有一点刮，别的地方没有。
4: 行，好，那就按照你钣金铁件都是原版原漆的状态，有点轻微的小划痕。就这个公里数，你现在终端成交价能卖到115,000。对，因为公里数太大了。
3: 卖。
4: 我说的公里数大，不是指这公里数对车有什么影响，就奥迪的这个 EA38 的 2.0T，再加上这个变速箱，这个公里数耐用度没问题。但是呢，到了这个公里数呢，它的维修养护的标准和要求就会提升很多，也就是说，它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就是它的使用成本会变高。还有就是谁买了一个16万公里的车，咱说白了，开个1年半载就20万公里，再卖的时候到20万公里的时候，又达到了一个另外的心理的一个门槛，再卖车的时候可能会更难卖。所以说，你现在成交价呢，要想短期能尽快出手，你就卖个人就卖11万多，别超12。这就已经不低了，
3: 不低了。卖车商，卖
1: 车商多少？
2: 没法说，
3: 没法说，
2: 就具体要看实车。毕竟16万多公里的奥迪不看。

0: 见。
1: 好，拜拜。
0: 好嘞，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在这个最美的初夏季节啊，咱们跟着925交通广播呢，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啊，宝清知音专属团啊，咱们知音花的这个专属团，咱们沉浸式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日错峰出游啊，观赏知音花，全年仅此这一个团啊，全年仅此这一个团，错过呢就再要等一年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啊，3天2晚，咱6月7号就回来了啊。现在呢，这个宝清的这个知音花海啊，这个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啊，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得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啊，各种各样颜色的这样的知音花。面积呢足足是50公顷啊，漫山遍野的铺成一望无际的这种彩色的地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都是大片。所以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跟导播老师要一个详细的行程。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咱们能看到花海，还能看到呢这个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1:1还原的啊，还有这个特色的小镇啊，这个大集重温旧时光啊，打卡在龙江最绝美的这个翠绿湖，哎，漫步在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哎，还有就是这个博物馆了啊，宝清县的博物馆，吃当地特色的白瓜子儿，哎，当地特色的这个，那个叫富硒农产啊，富硒农产，包括富硒大米啊等等，都能吃得到啊，当地的特色，吃得好，玩得好，住呢就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和宾馆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跟导播老师要一个行程啊，抓紧时间报名，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了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大家可以继续的这个打电话啊，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737啊，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问啊。什么时间？那个，你要是想清洗空调的话，你直接就加严大夫微信就行，然后他给你发个位置，你提前来就可以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包括那个空调清洗啊，冲个冷油，
2: 冷煤，对
0: 啊，冷煤还是冷油都给送，还是什么？
2: 冷油是送的
0: 啊，冷油送的，
2: 对，
0: 不是冷煤啊。反正现在都是这样，要不就是买冷油送冷煤。
2: 其实我跟你讲，这里边说的挺多啊。
0: 这现在都乱套啊。
2: 你按照昨天呢，有一个本田的思域啊，1.5T 的，他呢在其他的就是他在其他城市冲了个冷啊，他觉得空调不太凉的，冲了个冷之后呢，他跑了几天，他说他就觉得前门就是机舱里面就发生这个泄漏的这个声音，然后空调就不凉了，
0: 呲呲呲啊！
2: 对对对，他是来回总跑业务，然后他又从 A 城市又到了 B 城市，又到了另一个城市嘛，然后他去做了检查啊。当时他跟我讲，他说花了80块钱的检测费，
0: 哎呦，80块钱够冲一回的了
2: 啊。然后检测的时候呢，说这个是这个泄压阀漏气，泄压阀泄漏，然后有两种方维修方式，一个是换阀，一个是换泵，建议是换泵，因为阀跟泵在一起嘛，阀虽然可以单换，但是这个现在保不齐是这个泵内部的原因，还是这个阀单独的这个原因，然后这时候这个车主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跟我咨询了这个情况啊，然后当时我给他的建议就是最好还是回来，就是到店实际的检测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吧。
0: 嗯，
2: 我觉得要是换阀的和换泵的情况下，优先选择性换阀吧。
0: 泵多贵呀，哈。
2: 这个怎么讲呢？阀200多，泵的话呢，
0: 每2000也1000多，是吧？
2: 不，阀的话600-700，不是那个泵啊，如果要这个阀换完了不好，这个钱就白花了。就是对吧？然后你还要再次换泵。然后当时车主就想换泵，我说你先别换。为啥这么讲啊？不是说你这个阀跟泵差多少钱的事儿，我是说1800块钱的这个泵啊，或者是600-700块钱的泵，一定是便宜的啊，不

0: 是原厂的。
1: 嗯，
0: 如果要是说我说原车这个泵没坏，就是这个阀坏了，如果你连泵一起坏了，那换了那不是
1: 多花钱吗？
0: 把好东西换一多花钱，二啥呢？把好东西拆下来了，换一个破烂装上了嘛，
1: 嗯，
0: 对吧？你要按照这种原厂的泵的话，大概是在3000左右。
1: 这车不就都是这么修坏的吗？就换了一堆副厂件。
0: 对呀，你换一堆破件装车上，所以它不耐用，用没多久又坏了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后来，哎，他说你说的我得
1: 也听不明白呀，
0: 听明白，等我去再说吧，我就不在这弄了，就这么。然后当他回来之后呢，我们仔细的，就是我们首先要做检测嘛，先拿这个空调压缩机往上进行打压。我们一打压，明明它不漏气呀，
1: 嗯。
0: 当时我跟车主还反馈的，他还没来，我说哪里漏气堵哪里，就像补胎一样。我说给他堵上，不让他漏，不就完事了吗？对吧？然后他讲的，哎，就是完，后来他说还是回来弄嘛。等回来之后呢，我们一打压的情况下，发现它不漏，
1: 嗯
0: 啊，没有漏点。
1: 结果如何？
0: 结果呢，冲了2罐半的冷媒，
1: 那之前的冷媒没冲明白，
0: 然后就好了。对，你说这个是这样的，是对的。
1: 嗯，
0: 他之前的冲的冷媒，我们也询问了车主，说，
1: 因为刚冲完呢。
0: 对，就是刚冲完，我们问他冲了多少，他说冲了4罐。
1: 嗯，
0: 听明白，4罐。
1: 听明白了。
0: 啊，正常的情况下就是2罐、3罐都用不了，两罐多一点点。
1: 那冲多了不动了吗？
0: 冲多了呢，他是咋的？他里边有个膨胀阀，他这车。
1: 嗯。
0: 嗯，就是
1: 啊，多了呲出去了，
0: 对，多自己呲出去了，所以说车主开着开着，怎么一下不凉了呢？呲一下就不凉了，
1: 呲呲的哈，都放了啊，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空调，这个呢，你冲多了也不行，冲少了它，冲少了不凉吧，冲多了也不凉。像刚才你讲那样，有的冲多了冻泵头，那泵头都冻上，全是霜，
1: 没有用，就你还是得找个专业地方整这玩意儿。
0: 就是它那个挺先进，它带一个泄压阀，
1: 嗯
0: 啊，不用冻了，压力高直接呲出去。
1: 呵呵呵，呵不就不凉了吗？
0: 是
1: 啊，那你看啊，就是修车得找专业的地方，要不然吧，
0: 你看
1: 就是你那些原厂件啊，不用多，就5年6年以上的车就开始容易出现这个小问题、小故障了。哎，你今天换个副厂，明天换个副厂，换来换去，你这车就
0: 楼了，
1: 就楼了。
0: 对，东北话讲
1: 叫啊，你说这到时候咋修吧？全一车副厂件，你说这车怎么修啊？没法修
0: 了。对
1: 啊，
0: 你为什么有的这个车哈，就是同样的车这个状态，同样的年限，同样的里程，有的就板正，有的就稀里哗啦的，那么这个就是跟这个你后期这个维护保养还有这个维修，用的材料是完，就是是不一样的。
1: 对，很有关系啊，很有关系。哪怕就是你不换原厂挺贵，咱换个品牌的。
0: 对呀，
1: 啊，品牌它挺贵，咱换个猜车，咱试试。
0: 哎，对呀，
1: 啊，
0: 哎，
1: 哦，那个没就那老副厂，我跟你讲，就这
0: 不能用，
1: 哎，便宜，
0: 便宜反而多花钱。
1: 280一个空调滤，便宜。
0: 我跟你讲，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便宜反而多花钱。说你用的这个零配件哈，它不耐用，它便宜，用没多久坏了，你还要换。
1: 嗯，
0: 这个就好比像说贴玻璃膜似的，有的人说你一报价，
1: 哎，你总算转过来了。
0: 不是我找了吗？我跟你讲，就是说全车说贴个玻璃膜需要多少钱？说哎呀，进口的1000都正贵呢，实际上进口1000都还贵，那当年都卖3000多，对吧？所以不贵。
1: 别说当年，当年我爸那时候1月才开35，
0: 是吧？
1: 别当年事
0: 儿。然后你要按照啥去？我去，你去，人家那他都几百块钱啊，这可能300多块钱、400多块钱、几百块钱。你不要那么想，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啊，全车贴膜的施工工费要300，
1: 嗯，
0: 知道吧？
1: 都得算工费了，现在，啊。
0: 那你算这工费300块，你算你花个300-400贴的，那料钱还花钱吗？那能行吗？就是说最次的膜就是100块钱，100多块钱一卷能贴10个车，一个车成本够10几块钱。你想那膜能用吗？那种膜叫什么？染色膜。你大概率就是说隔着头一年还行，就一年，就一个夏天就废了。知道吗？然后接下来就是用第二年的时候哈，或者第二年第三，你会明显感觉到膜掉色了，也不隔热了。
1: 嗯，
0: 你说这时候怎么办？你重贴吧，知道吧？你啥要再花一份钱？不贴吧，它又没有效果了，对吧？如果你两次花这个钱，你说你是不是你可以直接贴一个好的呢？
1: 就理念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个人自己的想法。嗯，对，但是呢，建议大家贴一个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的啊，就不用说有多么贵，就稍微好一点，几百块钱、1000-800的，我觉得就不错。现在要贴汽车玻璃膜的话，啊，嗯，对，也就那样，1000来块钱最多，我觉得就不错了，
0: 1000上下吧。这个，
1: 啊，对，
0: 你要按照贴进口的话，得1000多。
1: 咱就说，就1000上下，我觉得最起码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进口版本的这个1000多块钱质保8年，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如果想贴好一点的玻璃膜，想咨询价格，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给大家贴好一点的啊。好，包括这个车衣也是一样的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你就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大夫开 X5。那座位是不是调高了？那怎么能是调高了呢？
2: 那得垫个
1: 垫，那得垫个小板凳，那得调老高了啊！
0: 没有那么夸张，
1: 啊、没有啊，就垫个垫就行，不用垫板凳啊。
0: 座椅拆都换了，嗯，
1: 换啥的？换大哥的，换气儿的那种鼓鼓的啊。
3: 我都站着开
1: 啊，
0: 是。
1: 站起来都踩油箱里了吗？
0: 不，主要是这个方向盘沉
1: 啊，
0: 你得这个站起来拽方向盘嘛。开没开那个就是早前那大货，是吧？
1: 你看
0: 拽方向盘的，
1: 哎呀呀呀，
0: 这种感觉。
1: 麦克风啊、哦！你们真能说严大夫，这怎么还能站起来呢？明明是坐着开车，站起来罚款啊、哦！
0: 不是啊，你要往好了想，这个寓意哈，说严大夫站起来了。
1: 开车都站起来，
0: 开车都站了。
1: 你说他能不站起来吗？
0: 是不是？
1: 这一年得挣多少钱？终于站起来了啊！严大夫站起来了，开车都站起来啊！
0: 没有，得低调
1: 啊！
0: 我蹲着呢。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2016年的，哦啊，16年天籁20舒适的啊，XL的，大概能值多少钱？黑色的，问大卡博，11万公里了啊。
3: 舒适，我记得舒适应该是没有电动座椅，是手动的。啊，如果你是有电动座椅的话，你应该是一个中配智能型的。按舒适给你评吧，低配的黑外米内比较常见，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就是3万块钱，
1: 能卖3万啊？
3: 对，
1: 16年天籁卖3万块钱，哎呀，
3: 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3: 如果说你喜欢 B 级轿车二手的，但是预算有限，还要求空间够大，还得省心，还得相对省油，我给大家推荐
1: 就天籁
3: 两个车型
1: 啊，
3: 一个是。阿特兹2.0
1: 啊，2.0阿特兹
3: 啊，它空间可能小一点，舒适性差点，但是2.0虽然动力一般，但是操控还可以，而且省心省油。第二个就是没什么驾驶乐趣，但是够大够舒服。
1: 嗯，
3: 外观呢也不过时，也挺有气场的。你看看2.0的天籁，
1: 天籁啊，一个天籁一个阿特兹，你去看看啊。你要是想出手的话，你可以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直接加微信就行。来说说咱们车源吧啊。
3: 嗯，这有几个咱节目听友的车啊，一个是21年的福特翼虎1.5T 两驱白色，带全景天窗的标配的。21年的车呢，它这原漆车况非常好，我觉得能卖到算6万多点吧。
1: 六万多点、啊，
3: 对，因为它是21款，虽然是改款的，但是1.5T 是个标配，配置稍微低一点。
1: 嗯，
3: 还有就是跟它同款是20年的四驱2.0T 的福特翼虎，
1: 嗯。
3: 这个配置就非常高了，那个基本上就福特的这个精髓，操控、动力、舒适性，座舱那种高级感它都有了。20年的这个6万多，不到7万，还有一个是2021年的本田 URV 四驱尊享，两块补漆，7万公里，白色的，它是最高配的了，这个我觉得能值得15亿左右，这都是节目听友自己的自用车，车况都非常好，
1: 好，这几款车型，大家如果想。这个入手或者想了解这个车况的话啊，你可以直接的加微信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 ，AWFM925 啊 ，AWFM925。其实啊，这个微信呢，不单单是为大家来买车卖车啊来咨询的这个，还有就更重要的一点是新车啊，就是你们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啊，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现在好多好朋友刚才不就问吗？二手车、新车。咋找补啊？换汤不换药，羊毛出在羊身上，咱怎么能把二手车卖的稍微高一点？就是这里面的套路确实挺深的。
3: 对，没错。大家在选新车过程中，如果有几个车型看好了，已经入围到你的选车圈了，但是很纠结、很犹豫，不知道选哪个好，你可以加我微信，我帮你好好参谋参谋。
1: 对，帮他参谋参谋。
3: 对，在买新车过程中，无论是新车销售的套路，还是旧车置换的套路，我都帮你。
1: 哎，避坑，真的可以帮大家避坑的啊！就买车之前先跟我们联系一下，告诉你咋办。
0: 对，
1: 哎。
0: 我哥都能教你套路套路，
1: 对，就把咱给他反套路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3: 反套路啊、
1: 哎，
3: 反套路！
1: 我告诉你，完全可以，咱反套路他，
3: 用套路打败套路，
1: 绝对不会让你280买空调滤就是了啊！再要折，这肯定买不着啊。
0: 是
1: 这开玩笑的嘛啊！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

0: 信号啊。还有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是有这个养车用车方面的事儿，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6。宝清的事说完了啊，大家如果想出游啊啊，那么这周又有雨是吧？下周咱找个好天啊，这个开始跟着咱们大的这个925交通广播的团队啊，咱们自驾咱们去周边玩一玩啊，带着大家去。有想加入到小哲的这个汽车玩家俱乐部的啊，成为核心会员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小哲的微信号呢是183-4655-2323。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183-4655-2323。好，北京时间的10:56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呀，
1: 哎，我是严说，
2: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的925办考季特别奉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高校招生说明会。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上午好了您嘞。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大家关注节目。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当然，手机上可以下载在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我相信电波前的很多龙江学子心中都怀揣着一份航天报国的梦想，心心念念的想往这个顶尖的名校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天直播间应该是非常的开心，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航招生办的刘瑞主任做客925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还有我们的志愿填报专家，我们的张日东老师，欢迎两位。
1: 好，听众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先请我们的刘主任来介绍一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好不好。嗯，
2: 好的，那我先给各位听众简单的再介绍一下北航。我相信很多这龙江的考生和家长其实对北航都已经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北航的话呢，是1952年建校，应该说在985大学里面啊，并不算是一个时间特别长的这样一所学校。那我们觉得说，我们谈到学校的历史，我们更重要的看到的是什么啊？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学校的历史给学校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承。
0: 嗯，
2: 那北航的52年建校啊，校庆日是10月25号。那么10月25号呢，同时啊，也是我们抗美援朝的纪念日。
0: 嗯，
2: 啊，这就说明了北航的一个建校背景。所以当时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啊，我们的志愿军没有制空权，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
0: 嗯，
2: 啊，在这种情况下啊，那么中央决定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航空学校。我们不仅要会修飞机，还会要造飞机。所以在52年的时候，是集结了全国的航空系的精英，这里面就包括啊，我们的这个清华大学的航空系。北洋大学，也就是现在天津大学的航空系，

0: 厦门大学航空系、四川大学航空系等八所院校的航空系啊，集结到北京啊，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所以这就决定了北航的这个第一种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就是说这种学传承，一个是就是爱国这种文化啊，包括我们建校初期的啊，这27名教授、21名副教授，80%都是海外归来的爱国学子。另外一种文化呢，就是北航的这种包容的文化啊，因为北航一开始就是大家合力共建啊，所以说的话，北航是对外界外来人是特别包容的啊，这是北航的另外一种文化。那么在北航建校之后啊，就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啊，启动了学校的十大工程啊，这里面就包括我们中国的第一架轻型旅客机北京一号啊，我们亚洲的第一枚探空火箭北京二号啊，以及我们的中国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北京五号啊。当时我们做北京一号的时候啊，当时是全校1000多名师生大干100天，从设计到制造就真的把这架飞机造出来了，而且这架飞机真的是从北京先飞到青岛，又飞到上海，又飞回北京，所以这也是反映了北航人的这种敢为人先、创新、这种大力协同的文化。那么，这是我觉得谈论一个学校的历史啊，给别人的，这就是给学校留下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实际上我们考生呢，现在报考大学，更重要是看学校现在的实力啊，现在的水平。当然，除了说我们看现在的实力和水平，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关注这个学校的发展速度是怎么样，学校的增速是什么样子的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家长如果可以回想一下，说20年前的北航啊，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考生啊家长心目中的排位是什么样的，跟现在啊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实际上的话，近20年来北航应该说是发展速度最快的985大学之一。包括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两年啊，就是说因为考分也一直在不断的涨啊，比如我们物化组的话呢，可能都是700-800名的同学，700多名，嗯啊，然后但是很多考生说，哎呀，北航这个分是不是太高了啊，是不是性价比有点不太够啊，实际上完全不是的啊。应该说我们的整体的话，近些年的话，北航的很多的关键办学指标啊，是全面的进入全国前10名的啊。比方说我们的学科啊，应该说我们的学科的话呢，整体上我们叫顶尖工科啊，一流理科、精品文科、优势一工啊。比方说我们航空航天工程专业这个学科方向，在软科排名是连续8年的世界第一
1: 哦
0: 啊。我们这个教育部的第5轮学科评估啊，我们的 A 加学科数量啊是7个，是全国的排名第9名的啊。比方说我们工科里面啊，我们顶尖工科的啊，我们这个航空航天类啊，我们工科里面主要2个大类，一个是航空航天类。航空航天类里面啊，我们航空宇航科学技术肯定是这个顶尖 A 加学科，对，我们的材料科学工程 A 加学科啊，包括我们的交通运输和力学，这都是双一流建设学科。
1: 嗯
0: 啊，我们的信息大类啊也非常强啊，应该说北航近20年的发展很大一部分也得益于北航的信息类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啊，我们形成了北航的这种空天信融合的这样一种特色啊，所以我们的计算机软件是双 A 加。啊，这个是在全国高校里面也不多的，
2: 很少
0: 啊。然后我们的仪器是 A 加啊，我们的控制科学工程是双一流建设学科。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5个 A 加学科，其实我们还有2个是很多考生和家长不太了解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是 A 加学科啊，这个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因为很多人没想到北航的管科这么强，
2: 都觉得是大工科。
0: 对，但实际上我们的管科跟我们的工科啊，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的，包括我们这大型航空航天的工程管理啊，包括我们金融科技啊、信息的人工智能领域啊，实际上都跟我们的管科有非常紧密的结合啊。还有一个专业啊，是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是 A 加学科，这个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2: 这个反而是我们家长特别关注的点，
0: 嗯，
2: 就是大家都不了解，但是觉得这个很好，前景也很好。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大健康的方向是非常强，因为北航啊，建这个专业是2000年初才开始建
1: 哦，
0: 也就是说北航人用20年的时间把这个专业从无建到有，建到全国最好，这也反映了北航近20年的快速发展。当然啊，我们生物医学工程啊，可以给大家稍微多介绍一点。很多人不了解说北航的生物医学工程干什么，对吧？就是说我们生物医学工程实际上是个工科啊，首先是个工科，啊，所以说的话呢，实际上北航人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比方说我面向服务于我们的航空航天的，比方说我们做的我们的月宫一号啊，我们现在马上要载人登月，未来要在月球建科研基地，要建一个这个自主循环的生态系统。啊，实际上北航人很早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啊，也创造了这种连续370天密闭生存的世界纪录，啊，这是在航空航天领域。当然，我们在这种

0: 健康医疗领域，比方说我们做了很多的，比方说这种外骨骼机器人啊，帮助咱们残疾人能走起来、跑起来啊。咱们那个啊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残疾人奥运火炬手都用的是我们的外骨骼机器人。包括我们做一些新型的国产医疗设备的替代。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医院去检查 CT 核磁，基本上全是进口产品。
1: 对。
0: 啊，那我们现在研制出我们新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新的一些这种产品已经到在医院里开始试用了。而且我们的这个是更先进的啊，比方说我们做核磁啊，它工业里什么强磁打在你身上，
2: 对对
0: 对吧、
2: 哦、
0: 现在我们是做的新的这种检测设备，我们是造出了一个零磁场的空间啊，因为我们血液里面本身流动的这个血液就能产生微弱的磁场，我们去测量你微弱的这个磁场啊，就能发现说哎你血管哪块堵了哪块堵，精度更好、
2: 哦、
0: 啊，而且更安全更健康，
1: 对对对、
0: 啊、
1: 身体损伤小。
0: 对
2: 对, 对，
0: 所以这是生物医学工程这儿稍微多说一点啊啊，这个后面的话呢，实际上大家现在很关注我们的新工科，
2: 对
0: 啊，因为新工科的话，北航的实力也非常强啊。现在实际上网上大家经常说，国家有六大新工科的试点示范学院啊，这里面就包括软件的特色学院、示范性学院，
2: 嗯
0: 啊，包括一流的网络安全学院，
1: 嗯，
0: 示范性的集成电路学院啊，包括这个未来技术学院和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2: 嗯
0: 啊，北航这六个是全齐的。啊，全国只有四所高校啊，是全集齐的，啊，这北航是其中之一，而且在其他的领域，比方说人工智能，我们也是国家级的首批的人工智能的产教融合平台的建设单位，包括这两年大家很关注的一些新增专业啊，比方说我们的低空技术与工程，啊，我们去年新增的，我们是牵头单位，嗯，首批的，那么今年新增的巨神智能啊，我们也是首批的九家高校之一，啊，所以说北航整个在新工科的布局。是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的啊，这是我们从学科的啊这样的一个角度啊进行这样的一个介绍。再一个，比方说我们的这种科研平台，我们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啊，目前的话呢，我们是八个牵头，十二个共建，其实大家在网上也都能看得到啊。基本上我们总量啊是第五，论牵头的话，我们也是排在全国第六的啊，这也排在非常靠前的。而且呢，是大家实际上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二十个的。布局啊，这种专业类型面向我们的航空航天信息领域啊，以及我们这种空天信融合领域的啊，实际上是非常多的啊，实力非常强。
2: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科研平台啊，也是五六名的水平。那么我们的这个高端人才，
2: 那
0: 但
2: 是
0: 高端人才这个实际上北航近些年是非常突出的啊，实际上近几年大家，比方说去年我们两院士上了五个，大家觉得哎呀北航挺厉害啊，但实际上呢不是昙花一现啊，不是说某一届我们高，
2: 明白，
0: 我们看说近五届也就是十年，因为我们两年评一次啊，我们近十年这个时间我们上的院士总数是全国第三名，
2: 明白
0: 啊，仅次于清北啊，所以这也是北航的这种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实力啊，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国家级人才，在校的国家级人才达到620人，
2: 嗯
0: 啊，是占全校的整体的这种专任教师的22%，这个也是排在全国第八的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师资力量啊也是非常强的啊。那么我们如果再看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能力啊，我们的科研成果啊，我们新世纪以来的这种国家级科技奖励的一等奖，
2: 嗯
0: 啊，我们是拿到了15项啊，这个也是全国前。
2: 哦，
0: 第二名那个，
2: 嗯
0: 啊，如果单论技术发明一等奖，
2: 嗯，
0: 啊，我们9项是全国第一的，
2: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这个成果产出上也是非常强的，
2: 哦，
0: 而且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2000年以来啊，我们这些获得的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些奖励，
2: 嗯，
0: 有137人次的学生署名完成人，
2: 嗯，
0: 啊，也就是北航的毕业生，你毕业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说有毕业证、学位证，
2: 嗯，
0: 啊，不仅仅说有一两篇高水平的论文，啊，很有可能有相当一批学生。他是拿着国家级奖的这样的获奖证书毕业的啊，
2: 哦，
0: 这个在
1: 这个太难得了，
0: 太难得了，因为在高校里面评职称都是硬通货，都是非常厉害的。
2: 张日东老师，你看这个刘润老师啊，真的是侃侃而谈，而且北航的所有情况他全部熟记于心，就是每次你看他说学生去校的去学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满满的荣耀感。那我们都知道北航是一个高精尖、贡献大、前景非常好的学校，然后学科布局富含啊，顶尖的工科、一流的理科、精品文科、优势一工，究竟黑龙江什么样的孩子比较适合报考北航？
1: 黑龙江呢，咱们这边黑龙江所有的报考情况，我们了解的到想考虑北航，
2: 嗯，
1: 基本上在头部各个省重点的头部的学生，基本都在把北航考虑在其中，
2: 嗯，
1: 因为北航的优势是它的工科非常强势。
2: 嗯，
1: 今天呢，我们有不一样的感理解，就是发现管理学也很强，
2: 对，
1: 理学也很强，所以呢，其实你看北航其实。 今天可能刘老师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些消息，但是就往年来看，黑龙江省的学生别说700名了，对吧，你现在600名都觉得值，就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培养方式加上他们的工科实力绝对是值得去选择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冲啊，尤其是尖子生，你可能在全省排名600-700七八百，对吧，虽然说七八百可能是像小一点，但大家去冲就好了，但如果你想在工科领域有深度发展的，一定要去选择北航。
2: 对对对，就刘润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在你以往的这个招考的这样一个经验当中，你发现咱们龙江学子有哪些优势？你觉得，哎，这个孩子这方面的特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北航。
0: 啊，因为我觉得咱们龙江学子啊，或者说咱们东北学子啊，也都是一家人啊。那么实际上的话呢，那么整个体的东北学子，他本身的话对高校的这种大学的生活的适应，我觉得首先是非常好的。而且的话，他本身的话，因为咱们东北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啊，跟大学的整个的同学也好，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啊，因为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到了大学，他跟高中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啊，因为在高中的时候，老师是把所有的东西在课堂上全给你了。
2: 对。
0: 啊，也就是说，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是按照750分的标准在培养我们所有的同学。
2: 对。
0: 啊，但实际上到了大学呢，课堂只是大学的学习的整个的一部分。
2: 嗯。
0: 啊，就是说你在大学你所有的课程都过了，
2: 嗯，
0: 你也就是个合格的毕业生，啊，或者说你所有的课程都是优秀，都是90分，你也未必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毕业生。啊，因为在大学里面你有很多的是需要比方说跟老师交流和主动的去争取一些比方说进实验室的机会啊，到实验室里面跟老师共同开展科研，
2: 对，
0: 那么这些机会往往是需要你实际上对大学生活很适应，跟别人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2: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是咱们龙江学子实际上是很有优势的啊。同时的话呢，实际上咱们龙江学子本身的话这种吃苦耐劳也好，或者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
2: 嗯
0: 啊，这种做实际上他只要踏下心来选定了自己喜欢的方向，能够持续的去推进的这种状态和精神，也是我们龙江学子我觉得是特别有优势的地方。
2: 嗯，
1: 刘老师说完之后我们是有信心了。很多家长担心说这么高分的学校我们到里面可能黑龙江的孩子怕卷不过人家，那刘老师一说完之后我们觉得心里有信心了。
2: 踏实很多。那刚刚就是刘主任也介绍了学校的一些优势情况，但是发展情况比如说升学就业，你给家长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啊，因为本身的话北航的话，因为现在整体的升学情况啊，本科生的升学情况是非常好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升学率啊，大概在77%左右，
2: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实际上是啊是非常高的啊。当然北航的时候这几年保研名额也比较多啊，保研率也是比较高的，实际上这两项指标我们基本上都是排在全国的前五名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保研是要接近50%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其他的，那么比方说，那我们整体的这个学生的就业情况啊，因为本科生绝大部分升学了，啊，实际上主体的就业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啊，那我们的这个研究生就业的话，主体呢就是大概分三大块，啊，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3左右同学啊进入到我们的航空航天啊这样的一些国防系统企业，啊，这点的话也是特别强调啊，因为北航的话在北京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地域优势的，
2: 对对，
0: 啊，因为。尤其是像我们航天啊，无论是航天科技还是航天科工啊，我们很多的科研院所都在北京，啊，所以说学生在北京学习的时候呢，他跟这种科研院所的沟通啊、交流啊，就相对更方便、更容易啊。所以说近些年的话，北航一直是我们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两大集团的第一大这个生源校啊，就是说我们的毕业生去这个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的这样毕业生是最多的。
2: 嗯
0: 啊，这是一部分同学。再一部分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的信息学科很强啊，所以我们大概有1/3左右的同学啊，进入到我们的这种信息行业、互联网企业啊，比方说字节啊、阿里、百度、腾讯啊、华为啊、京东、小米啊等等啊，这个也是实际上北航也是有它的地域优势在里面啊，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因为确实，比方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单位，要么总部啊、研究所在北京，或者在北京有这种重要的研究机构。啊，所以说学生们在读期间啊，去实习实践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啊，尤其是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如果在信息行业里面就业，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实习经历啊，对于未来求职就业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啊，当然我们还有三分之一左右同学啊，大概在我们的这种政府公务员啊、选调生啊、然后包括这种金融机构啊，包括新能源的这样一些行业企业里面就业啊，所以说整体的北航的就业质量是非常高的。
1: 就北航还有一大优势，就是在北京的它的校友资源。
2: 对，
0: 对，
2: 那是
1: 顶级学校的校友资源，真的不是大家这个可以忽略的，这真的是太强了，它帮助你在就业啊和发展上都是非常优强的一个优势。
2: 嗯，
0: 对，师兄师姐内推一下，就省好多事儿。
2: 对对，心里话啊，也有家长问说了，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孩子想报考北航的话，就北航今年在这个黑龙江的投放，相比于去年有没有什么增减啊？
0: 啊，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年的在黑龙江的这个统招批次总体的生源计划呢，还是增加了啊，应该是增加了三个人啊，我们是持续的，落实教育部的这个优本扩容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说那具体的，比方不同类型的结构啊，会有一些微调，那么总体上的话呢，应该说是比较稳定的啊，应该说实际上北航一直是在黑龙江投入的招生计划啊，也是非常多的。啊，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黑龙江的考生啊，我们的学生里面、同事里面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个龙江的学子。
2: 也有家长说，那咱们就这个北航王牌的，比如说航空航天那个专业，新高考的情境之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硬性的要求？
0: 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啊，因为就是说我们的理工科的专业啊，那基本上都是要求物化选考的啊。首先说在选科上啊，这个必须是要求物化选考的。这个我觉得到目前来说，绝大部分考生应该都非常清晰了啊，因为新高考的这个背景已经过有一定的时间的经历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北航的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个物化选考，啊，其他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家长有的时候会问啊，说这个北航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身体要求？说你们国防院校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要求啊？其实没有啊，我们跟教育部高校执行的是同样的一个这种体检要求和体验问卷啊，所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1: 家长也会关心说，我们的这个除了了解了我们北航的名字航空航天，那么还有哪些特别好的优势学科和这两年我们在报考中比较热门的专业？刘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因为北航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整体上啊，一个是的话呢，我们构建了就是有若干的不同类型的特殊班型，我们这特殊班型有面向基础学科的，比方说我们教育部八年计划2.0的，比方说我们的一些这种相关专业，比方说数学物理化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也有一些我们面向比方说基于我们的国家级的试点师范学院啊设立的我们的这个卓越人才实验班啊，这个也是我们在比方说是网络安全啊、人工智能啊这些领域啊设立的这样的一些班，当然也有面向我们国家战略需求的啊，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未来空间领军的这样的实验班啊，包括我们去年啊这个设立的这种项目之育人实验班，啊，我们项目之育人实验班呢也是啊，实际上是让学生一入学啊就有机会接触我们的大工程、大项目。啊，我们设立了四个大的项目，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无人机啊，面向我们低空领域的啊，包括我们的可回收火箭，面向我们的航天领域的啊，包括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啊，我们现在大家很关注的啊，这个具身智能等等啊，包括我们的这种飞行汽车啊，所以说让学生们一进来啊，可能就围绕这个大的项目，在项目中学，在项目中成长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探索啊，这都是我们近几年新设立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特色的班型。
1: 就这四个领域一听起来，咱们家长就觉得特别想去，飞行汽车，然后新能源的这个
0: 无人机
1: ，然后包括我们具身智能、可回收火箭，听到哪一个都是前沿中的大前沿啊。所以我觉得家长们真的这种特殊这几个方向叫项目制学习，
0: 对，
1: 这个在黑龙江省我们是给我们计划是吗？
0: 啊，有
1: 、哦，那觉得大家可以完全说，你说这就给出这个方向，你700名你还觉得高吗？我觉得真的这个太强了。然后还有哪些这个就交叉型学科呢？家长可能还想，就刚才您介绍了生医工，我们也就得到不一样，哎，就真的觉得北航生医工眼前一亮，对吧？然后我们还有哪些？比如说我们刚才您提到了那个计算机和网安，这个我们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啊，应该是这样的。刚才比方说计算机这边啊，实际上我们也提到了，我们也是这种 A 加学科啊，实际上是按道理是，说实话，现在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家热门专业都是从计算机学科里面逐步成长出来的啊，包括像软件啊、网络安全啊、人工智能啊，都是逐步发展的啊，这个是一个情况啊。也整个的包括网络安全，我们是国家的一流网络安全学院 啊，实际上的话，那我们在交叉学科方向上呢，我觉得实际上更多的大家要关注，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提到的，比方说低空技术与工程啊，矩阵智能啊，它本身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方向了。因为原来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呢更这个界面更清晰一点，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整体上我觉得这个本身的话，就是说即使比方说你是计算机专业的，你可能干的也有很多是交叉的东西，啊，就是比方说你学生物的也好，学其他也好，你也有很多的学计算机的知识，然后去交叉。所以说现在整个的，即使说你低空是在做交叉，但是你做的可能是其中的某一个方向啊，那你可能是你在其他的专业，你学飞行器设计，你做的可能也是低空的方向。本身的时候啊，实际上整个的学校的话，是各个专业它的学科交叉也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频繁的。
1: 然后家长也会关心提到问这样一个问题了，说项目制教学他们也很喜欢，这个大概我们在全国大概能有多大的一个规模？
0: 啊，这个我们全国是招八十个人啊，全国招八十个人啊，我们四个项目计划的是每个项目大概二十个人。
1: 这都是工科中的精英的
2: 顶尖人才了。也有家长问一下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孩子们尊重孩子的这个批判性思维哈，就是北航在日常的学业考核包括界面考试啊，能不能就是允许孩子做一些创新实操这类的考核，会不会包容学生比较颠覆性的这科研的这个设想？
0: 啊，这个实际上北航实际上一直是非常鼓励学生开展这种创新科技实践等等，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学习啊，我们也会要求加入一些比方说这种过程性的实践考核，或者说是包括我们有一些专业课程是要求要配套的，在整个的理论授课过程中也要加入我们相应的这种实践的环节的啊，这个实际上都是有的。包括北航实际上因为学生的这种课外科技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是特别浓的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全国的大学生的这种最高级别的这种科技竞赛啊，挑战杯，啊，北航是现在一共19届啊，北航是有3、4冠军啊。同时的话呢，因为他每次呢，基本上你如果不是第一名，比方说前10名左右，他会发一个优胜杯，啊，那北航是连续19届的优胜杯啊，是唯一一所高校就是连续19届，就是始终保持在最高水平的行业类里面啊。所以说北航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还是非常好的，
2: 我们知道
1: 19届就是我参加过挑战杯，我上学时间参加过挑战杯，我就在北航参加的挑战杯，那届应该就是北航也拿到优胜了
0: 啊，对，那次我们对我们主场夺冠。
2: 另外刚刚您说的这个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啊，刚刚你说的就是各种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也让孩子们有一个全新的锻炼。那家长也关心学校的保研率和深造率是怎么样的
0: 啊？刚才实际上我们提到了啊，比方说我们的保研率这个大概接近50%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深造率呢，基本上是啊77%，77%呢，实际上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实际上也很多家长也关注啊，比方说你出国率是多少啊？啊，出国率大概7%，这个实际上呢，确实这些年在降啊，但是跟家长们呢也要沟通一下啊，几点原因，第一个啊，为什么会降，或者降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呢，就是降的现状是什么？不是说只有哈工大我们啊，我们国哈工程，我们国防七子在降，大家都在降啊，清华北大上交他们也在降，那么为什么会降啊？第一的话呢，也是由于各方面原因，那就是说可能确实出去比较难，啊，出去难的这个原因实际上限制的不是学校，限制的是专业，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多新工科专业出去就更难了，这是一方面原因。另外一方面原因我觉得更重要啊，那就是说国内的研究水平在快速的提升。
2: 对
1: 啊，
0: 这个你说十几年前20年前，那我跟学生聊天说想出国，那时候你能出去就很好啊，不管你去哪啊，你现在再跟我聊天说你要想出国，我说那你至少也是 top 50 top 100的高校咱们可以考虑是吧，要不你回来的时候北航可能都是 top 100了。
2: 对
0: 吧，所以说的话这是一方面。再一个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也是跟这个个人的整体的这个生涯规划呀发展要结合起来。因为我目前至少因为我也做了很长时间就业啊，我个人观点啊就是说你如果说出去读硕士，国外顶尖大学的硕士啊，因为硕士总体在欧洲啊或者东南亚这边，跟国内顶尖大学的硕士啊，如果在国内的就业环境中去竞争的话，啊，我个人认为还是国内顶尖大学的更有竞争力一点啊，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
3: 你家还在做那
0: 个
3: 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 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

0: 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25办考季特别奉献哈，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高校招生说明会。我们之前说了很多龙江学子心中怀揣着航天报国的梦想，心心念念的想报考一下名校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北航招生办的刘悦老师和大家一起畅所欲言，包括北航在黑龙江的招录计划、王牌专业选科和报考的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也特别欢迎我们的生涯规划老师张日东老师。刚刚我们私下也聊了，是北航是很多孩子心中的这个梦中情校啊，但是门槛也挺高。
1: 然后今年大家也关注说今年我们那个有没有一些专业组的这个改变，然后有一些的这个保障型政策有没有？
2: 好，那就是再给大家过来讲一下，因为北航我们整体的招生的那主体呢，还是我们的这个大类招生啊。因为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特色班型呢，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同学要关注的是什么啊？可能并不一定是他的那个保研率到底是多高，
0: 嗯
2: 啊，实际上是为什么他称为特色的班型、特殊班型？他有特殊的培养模式，也就是学校给了他特殊的培养资源。啊，比如说导师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项目制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
1: 80个人
2: 啊，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资源来保证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般认为就是我们特色班一定还是个小班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啊。所以是说北航呢，虽然说设立了不少特殊班型，但是每个班体量都不大啊，人都不多，这是从特色班型的角度。那么北航的话呢，现在整体的招生的主体啊，还是在我们的大类招生啊。我们的物化组呢，现在的是我们有四个大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航空航天大类，这个计算与智能科学类啊，信息科学与技术类，以及我们的理科实验班类啊，这个四个大类，实际上的话，讲大类之前，还是要先给大家讲一下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大类，就是说，实际上北航从大类招生的话，从2017年开始就开始做，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北航也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儿。那首先就是说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看到学生。

0: 的一个状态。我们经常还是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多同学啊，即使他觉得说我知道我的这个专业是什么，
1: 嗯，
0: 他来了以后他才发现啊，其实他不了解，
1: 嗯，
0: 啊，他不喜欢，他可能更多的是根据社会上的别人的一些建议来选择，所以说他可能在报考的时候并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去了解清楚专业，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希望在大一的期间呢，给同学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学习了解的机会，在相近的这些专业里面，你充分的去了解认识，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再选，啊，这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啊大类招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北航为什么能或者坚持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北航因为就是说本身体量并不大，但是学科呢并不多，但是非常精。哎，就是没有明显的强弱啊，每个大类里面没有说哪个专业明显的弱啊，所以说虽然说北航的这个大类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挺大的，比方说我们航空航天大类涉及到八个学院，
1: 嗯嗯
0: 啊，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很少有人会说北航你冷着打包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没有人这么说北航，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所以说北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能做啊我们的大类，
1: 嗯
0: 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比方说我们也在不断探索，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的大类也在调整啊，比方说我们也很关注考生和家长的呼声，
1: 嗯
0: 啊，比方说去年的话呢，因为原来我们只有航空航天类和信息类，信息类是一个很大的类啊，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把信息类拆成了两个类啊，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计算与智能科学类，这里面就是就我们通常说的是偏软件的啊，比方说我们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网络安全学院，这四个学院都在这个学大类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大类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与科学与技术类，啊，那个这个里面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这种电子学院、自动化学院、仪器学院和集成电路学院啊，这个偏硬件一点的，所以把大类啊拆开一点，这样大家的考生呢可能报的这个目标性会更清晰一些。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关注了啊，这个好多考生啊，包括学生啊，在小红书上啊，或者是媒体上也说，哎呀，北航学习太累了，太卷了啊。这个在大一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大类分流是按成绩排名去分流的啊，觉得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啊。为了进自己心仪的学院，可能这个学习压力有点大，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包括今年，我们也在不断的改革啊。一个是的话呢，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大类的分流政策里面啊，推出了就是我们的这种保前三的政策啊，在任何一个大类里面保证你的前三志愿啊，就是我们是按学院分流的话，但是保证你前三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比方说像航空航天大类八个学院，你报三个就可以了，你报你三个最喜欢的就可以了，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说啊，还是要让学生们有持续的啊这样的一个学习动力啊，有一个学习动力，所以说你有的同学说我就想学哪个专业啊哪个学院啊，那你努力一下啊。那么比方说我们给他一个指标，就是说如果你的平均分加权平均分达到85分，那你就可以保证你第一志愿。
1: 哦哦
0: 啊，那然后肯定有家长又问了，那你们难不难啊，你们会不会扣分啊，是吧？我们的整个今年的话呢，对二五级的这些同学啊，他的大一情况进行了统计啊，因为我们二五级的话，那么他们大一上学期结束之后，平均分够85分的50%以上。
1: 哦
0: 啊，
2: 50%可以选他第一个专业。
0: 对，而且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还要再强调点，就是50%是肯定保证了，对吧？那么实际上啊，真正能满足第一志愿的学生比例还会高。为什么啊？因为我们的各个学院实力非常平均，没有哪个学院说我收的学生全部是50%以上的。
2: 啊
0: 啊，就是说，所以说的话，对，因为大家好学生有选这个学院的，有选那个学院的，大家分的都很匀，所以每个学院就是说整体的一志愿的满足率会更高啊。所以这个，因为这还是我们摸底的数据啊。那我觉得咱们考生可以，家长可以持续关注，至少我觉得这个50%以上的这种85分以上的同学，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就话说到这儿，我想起我曾经采访过了一个学生家长，就是我打车的时候遇到一个的哥，他说他孩子有一年考试就特别高，真的是黑龙江就是啊，就是头部的学生。然后呢，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就全家几乎就踏破门槛了，各大高校全部去了，又拿就是众多奖励的，然后众多优惠政策的，还有说北京完全给你解决各种各方面的优惠啊，北硕连读，你专业随便选，就这诱惑很大了。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那个孩子坚定不移的选择北航，他说这是我曾经的梦想，因为他那个爸爸吧，他小的时候做生涯规划，我觉得挺厉害。他说你别看我是一个的哥，我从4岁开始就带孩子去机场啊，包括去看各种纪录片呢、
0: 啊
1: 啊，对对对，看航展。他说那个时候就做生涯规划的前入了， 所以这孩子非常坚定的选择，我就是选这个学校。
0: 嗯嗯，

0: 很多东西也做偏航空航天类的这种科研和项目，所以他们也有很多机会进我们的航空航天院所。
1: 嗯哼，那说到这就我想问一个私人问题，比如说这个家里寒门学子啊，苦读，然后学校有没有这方针对这方面的这样对学生的这样一个政策
0: 啊？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学校的整个的这种奖助学贷的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啊，应该说实际上啊，如果家里确实经济困难啊，我们每年新生都有绿色通道，包括整个在学习过程中像的这种奖助学金啊，包括一些勤工助学的岗位啊，提供的是非常充分的，肯定不会让任何一个寒门学子最后说是因为啊这个学费的问题，或者说啊吃不好的问题，然后来影响学习，这个一定不会的啊。
1: 那任老师呢？
2: 其实那个我先大家呢也会问到一个，刚才刘老师讲了大类招生，对吧？那大类招生今年的已经大家很放心了，分流已经很放心了。那黑龙江省呢，今年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不在大类，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六个专业，我们这个有没有什么保障呢？
0: 这个跟大家强调一下，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北航的我们的这个首先的一个最基础的啊，我们的一个政策，那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物化组，有四个大类啊。那么这四个大类，如果你在六个志愿里面任意添选三个，这就是六个志愿里面如果包含上这里面的任意三个、那我就说一定是保证零调剂的，就是说一定是在这三个里面，至少是在这三个里面给你满足的啊，就是我们的大类是四保三的，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政策。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年啊应该也会针对我们的龙江考生啊，比方说因为我们的专业还是相对多啊，比方加上这四个，可能在北龙江我们的这个一个专业组里面大概有十个专业。我们会推出六保一的政策啊，就是说你填满六个哦，保证不调剂的政策。那么这个呢，大家呢也要持续的关注我们北航的招生的这种，尤其是来龙江的招生组啊，他们会给大家做未来会提出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指导。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给的很细了，就不光是六保一，它是四个大类添三个就给。这个相当于可以理解成三保一了。
0: 就大家理解的逻辑不一样，所以说我还是刚才仔细讲了一下，别大家有误会啊。
2: 各位家长可以考虑一下，尤其北航的大类招生，我觉得是这是北航的特色，而且它的未来孩子的可选择的空间会非常大。所以这个四个大类中，大家选择三个，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政策。然后包括今年北航给出了特殊班型，对吧？这些我觉得各位家长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家长现在有一个问题了，说了文科生我们应该怎么去选北航的专业呢？
0: 应该说文科生的话，实际上我们北航的专业就是说招生专业很少啊，主要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实验班，所以说你报考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忧虑了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主要还是给大家讲一下北航这两年针对文科的这样的一些调整啊和培养上的变化啊。比方说我们实际上这两年的话，从去年开始啊，我们实际上在文科带大量的跟我们的工科啊进行交叉融合啊，其实我们比方设立了大量的这种双学位的这样的培养项目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行政管理加人工智能的双学位啊，法学加人工智能的双学位啊，英语加人工智能，德语加人工智能，包括翻译加人工智能的这种双学位培养啊，实际上我们也在探索这样的一个文科加工科的啊，就是在这尤其是在这种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的文科怎么更好的去发挥他们的这个作用啊，这个更好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啊，所以说这两年的话呢，我们在文科上啊，主要是在培养上进行这样的改革啊。稍微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其实北航的理科啊实力也是非常强的啊，实际上这两年的话呢，可能很多考生啊，就是说尤其是对这种纯理科专业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应该值得关注的，尤其是北航的这样的一个理科跟我们的这个工科的结合也是非常紧密的啊。比方说我们这个数学专业也有很多搞人工智能的同学啊，我们的物理专业的同学有很多做这种集成电路的同学啊，包括实际上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北航的理科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做纯理论的还是比较少的啊，比方说我们化学的相关的老师啊，他们研究一些比方说蜘蛛丝啊，一些定向集水啊等等，这样一些猪笼草啊这些特性，发顶刊啊，发 Nature 的文章，发完文章的话呢，北航不是终点，那就北航说那我们还研究它有啥用啊，所以说我们研究出一些新型的材料啊，基于这样的一个顶刊文章啊，这个新型材料可能在我们的国防体系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应用。这是北航人的特点啊，所以说北航人本身的话，尤其是理科跟我们的工科啊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结合 啊，包括我们的经管学院，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经管学院是我们的管科是 A 加学科，它是跟着我们理科大类招生的。啊，但是我们经管学院实际上跟我们的工科结合也非常紧密，包括我们很多的这种金融系统的这种反诈的一些关键的算法呀，啊，我们都是我们经

0: 管学院老师在做啊，包括我们一些这种这种证券交易的一些防漏洞啊等等这样的漏洞监测呀，啊，实际上北航的整个的这方面的话，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嗯，
1: 所以发现文科其实也带了北航非常浓厚的工科的属性。
0: 对
2: 对对，
1: 也说文科大家都觉得文科没有什么壁垒，但到北航一发现学完之后，这个文科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它开始有壁垒了。
2: 哦，
1: 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那个中央财经来的时候也会介绍了，
2: 对，
1: 哎，他们今年和北航也会有这样一个联培，
2: 对，
1: 对吧？然后这个北航今年是不是也会有针对这个？
0: 对，因为我们是这个这两年的话，我们跟中央财经大学啊有这种联合培养啊，就是双方都拿出最强的啊，是北航是计算机专业啊，这个中央财经大学是金融科技啊，这是
2: 强强联合。
0: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啊，我们跟北京师范大学。
2: 哦，
0: 啊，我们是人工智能，他们是心理学，
2: 哦，
0: 啊，也是联合培养啊，
1: 人工智能，
0: 对，但是呢，就是北航的这两个这个联合培养的项目呢，都是在我们大类里面招生的，
2: 嗯嗯，
0: 啊，就是说他到了大类分到相应的学院以后，再在相应学院里面进行选拔，进入这两个联合培养的班。
2: 嗯
0: 嗯
2: 嗯嗯，那北航说实话进的门槛有点高，但是它就业优势也非常之好，是不是？
0: 对，因为北航无论是从学科专业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再有地域的优势等等，包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这样的一些对北航的支撑啊，我觉得整体的就业实际上质量是非常高的，非常好的啊，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面啊，也有很多我们的优秀的校友啊，
2: 对对，
0: 啊，无论是说在航天领域里面，
2: 嗯，
0: 所以说北航的话呢，应该说最早就是航空学院了，
2: 对对。
0: 但是我们五二年建校，五七年我们就有火箭系了，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火箭体系里面，比方航天医院那边有我们很多的校友，
2: 哦，
0: 比方说我们长征系列火箭，从长征一号到长征七号，
2: 嗯，
0: 啊，总师总指挥里面有非常多的北航的校友，包括长征一号的韩厚建老先生，
2: 嗯，
0: 长征二号的涂守鄂先生。啊，比方说我们比较熟悉的长征五号的这个胖五的啊，总是李东院士，长征七号的总是范瑞祥院士，都是北航的校友。啊，包括实际上未来我们的重型火箭长征九号啊，总是应该也是我们北航的校友。啊，包括载人航天领域里面啊，比方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戚发任院士啊，我们的神舟飞船的首任总师啊，这个天宫的总师这个杨红院士，这种北航的校友，货运飞船的总师这个白明生啊，是北航的校友。载人飞船总是张百南也是北航的校友啊，包括我们这个导航系统的北斗的啊总指挥迟军也是北航的校友啊，当然我们还有这个航天员，
2: 对，
0: 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神十六的航天员桂海潮啊，我们国家的首位航天这个载荷专家，他身份始终是我们北航的老师啊，所以现在我们同学如果到北航去上学的话，见到桂老师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桂老师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工作，教学，然后这个带学生，因为近期可能没有他的飞行任务，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最近这个神二十的王杰和神二十一的武飞，为什么强调这三个人？我们就是航天员里北航校友还有更多啊，因为说宽泛一点的话，实际上是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的所有的这种理论课授课都是北航在组织，那么包括这个这三个人的话，他们都是先是北航的校友，后成为的航天员，都是说北航的毕业以后工在或者在北航工作。啊，比方说桂老师是我们的老师啊，会被选到第三批航天员，包括这个王杰和武飞啊，我们神二十、神二十一的航天员，他们俩都是毕业之后去航天五院工作啊，然后后来被选成的航天员，啊，包括我们在航空系统里面，我们现在实际上的话，尤其是咱们沈飞出来的，因为我们原来是分配制，我们的好多这个校友都是分配到沈飞的。啊，包括歼十五的总指挥这个洛阳烈士，总师孙聪院士，歼三幺的总师孙聪院士，啊，歼三五的总师王永庆院士，都是北航的校友，啊，包括航空发动机领域里面啊，应该说啊，一共十一位院士啊，大概八位是北航的校友。
2: 所以这就是影响力的作用吗？你看你是这个校友圈，首先地域优势非常的明显，然后很多孩子就直接就在北京就业了，
0: 对，
2: 是不是
0: 啊？我们在北京就业的比例大概50%以上啊，50%这样的一个比例。当然现在随着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各地的发展都很快啊，也有很多同学在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地域进行发展。啊，包括我们同学在创新创业领域里面啊，也有很多很突出的表现。现在我看网上也有发一些说，比方说独角兽企业的这个全国高校排名啊，北航也是排在前10名的啊。整个的这种各类型的，不论是商业航天的， 包括快消品的这个元气森林的创始人啊、
2: 嗯
0: 哦、这些都是北航的校友、
2: 哦、深入到各个领域哈、
0: 嗯、
2: 所以他的

0: 资水平也是在遥遥领先的，是不是？
1: 对，
2: 嗯、
1: 啊，就是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尤其是考到我们这个层次的学校，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实际上真的不用对薪资发愁。
0: 对对对，
1: 啊，应该
0: 说不用担心，
1: 都不用担心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因为我觉得，说实话，网就网上现在。有很多的信息啊，其实我觉得最不准的就是薪酬的那调查是不太准的，其他的很多信息还是有些参考依据的，我觉得。
2: 然后家长也会问到说，刚才已经得到这么多好消息了，那么如果万一我今天可能进去选专业没有那么好，那我转专业会在什么时间可以转？
1: 啊，是这样的，从转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是实际上是从去年开始也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啊，也就是说原来的话呢，我们的转专业是大二上学期结束才能转，
0: 嗯嗯，
1: 所以说那个时间点稍微有些晚啊，所以说北航的话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在大一结束，也就是你专业分流完了，如果你不满意啊，你就可以开始申请这种跨大类的转专业了。
2: 就这个转专业的话其实还是要按他的成绩，他一定是比较好的才可以。
1: 他转专业是这样的啊，因为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绝大部分高校应该都是差不太多的啊，应该首先说是转出零门槛啊，也就是说你所在的学院不能阻止你去申请转专业啊，但是因为转入学院的话呢，他往往可能他的接收名额是有限的，
2: 对，
1: 啊，所以说他要考虑到说那我要接收多少人，那可能会有相应的标准啊，会有相应的标准。啊，所以说呢，这点上呢，我觉得就是说，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讲，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还是要综合考量，一点要避免说我就选学校，无论什么专业我都认，
0: 对对
1: 啊，我进去以后，我说我再想办法转专业啊，就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另外一种的说，我就选专业啊，我不考虑学校的层次，
2: 太极端了，
1: 太极端了，我个人觉得都不是特别好啊，可能还是应该说综合考虑一下会更好一些。
0: 嗯，这我们也非常感谢刘瑞老师这个非常满满干货的细致分享，从招生计划到专业选择，包括为龙江的很多学子理清了北航今年报考的关键要点哈。那节目最后，我想请这我们的刘主任哈，面对黑龙江的考生，发出你的呼唤，好不好？
1: 好，各位龙江考生啊，那么也祝各位考生首先啊，在我们的高考中都取得理想的成绩，啊，然后的话呢，也希望有这种胸怀空天报国的龙江学子选择北航啊，我们在北航等你，金秋九月我们北航见。
0: 北航见，张日东老师呢？
2: 就北航，如果大家真的对于北京的这种高校很有兴趣，或者说对于空天梦想、胸怀空天嘛，那你可以去选择北航。北航呢，值得大家去冲，因为无论今年的政策可以看到，比2025年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多项的保障型的政策，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北航招办已经帮你解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你们只需要填报就可以了。
0: 嗯，好，谢谢你的收听和参与，我们希望龙江的考生都能圆梦你的理想学府，当然北航也欢迎大家。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那新东方大学的事业部新东方教育集团旗下专注大学生和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考研和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的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备考线上线下融合教学。那资深的这样一个老师全程办学，从升学的规划能力提升到职业的指导，哈，助力电波前的每一位学生能够高效的备考，精准升学，成就你的美好未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新航道雅思的高考精英班。那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应对大学的四六级和考研，还能凭就成绩哈和这个优质学分啊，抵扣大学的英语学分，那助力评优，同时适配港澳升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啊。借助这个暑期啊，可以集中学习，循序渐进的夯实你的功底。那报名咨询热线是13304648191，13304648191，13304648191。

还有2026年的高三学子家长可以注意一下7晚8天的高大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作为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的这样一个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自啊和您面对面交流学习方法、演讲口才、财商、情商、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做好入学的准备。报名咨询热线是18646008831，18646008831。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

0: 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Hello， 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是小雨天气，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啊！六月份夏意浓烈起来，哈尔滨市政府广场数万只的芍药花是竞相绽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走进广场，大片芍药花真的是像流动的油画，微风拂过，清香扑鼻。提起哈药六厂，人们多想到的是宏伟壮观的这个外墙哈。如今呢，哈药六厂的版画博物馆墙外呢，一幅是彩绘墙成为新的地标。它不需要门票哈，植入一个互动感应装置，路过特定的区域，墙体就会发出趣味的声响，给人无限的惊喜。从温暖的小屋到阳台音乐会，再到这面啊。互动的感应墙，哈尔滨正用年轻化的方式拆掉艺术和生活之墙，路过别忘打卡哦。好，6月1号，哈尔滨市北方森林动物园发布通知，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6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哈尔滨全域将出现雷电暴雨天气，那局部阵风是9到11级。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营造有序的游园环境，就是6月2号是临时闭园，预计6月3号恢复正常开放。那随着哈尔滨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新区中心的公园和鸟类的乐园哈，真的是吸引了大批游客。那如今在这个公园里边，有很多小鸟正在安家。走进公园里啊，水域是碧波荡漾啊，有很多绿头鸭嬉戏哈玩耍啊。市民张先生说啊，还发现很多小鸟在此是这个驻留还筑巢。那公园坚持生态优先，为鸟类的生存环境提供了非常棒的这样一个选择，奏响动人的生态交响乐。

0: 话说就是在昨天六一儿童节，哈尔滨市儿童公园里边真的是满满的欢声笑语，孩子们在此沉浸式过节，园区内人气爆棚，经典游乐设施备受青睐，骑行场地孩子们可以自由穿梭，传统的秋千大象滑梯前是有序排队，复古小火车穿梭园区成为亮眼的风景线，承载很多大小朋友的童年情怀。多彩的项目，热闹的氛围，让公园成为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尽显滨城夏日的活力。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感受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日前这个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的 K321 加100公里处车辆肇事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的通行，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帮助更多好朋友的出行。那今天节目中会和各位分享一些互动的关键词，比如说行车路上曾经哪件小事温暖过奔波的你，另外初夏在哈尔滨你计划去哪儿啊？进行这个遛娃出行或者去哪儿进行休闲，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今天是6月2号啊，电波前最忙的学生啊，就是我们的高考生和中考生们哈，也希望大家这段时间能够调整好你的心态啊，然后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啊，多抱抱树，拥抱阳光，同时在饮食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甜食哈，吃这个新鲜的瓜果蔬菜哈，另外少吃辣的，很多家长说，哎，这孩子上火呀，还有这两天的睡眠一定要调整好啊。再有需要提示的是哈，就是考试的前两天千万别让孩子哈，这个在什么喝什么咖啡啊之类的，有的孩子真的喝完咖啡一宿没睡哈，严重影响到第二天的考场发挥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那中小学临近期末哈，哈尔滨市主城区的各大书城啊、社区绘本馆啊，也开设很多这样一个周末的公益阅读课堂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周末的休息时间啊，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另外，就消费方面，哈尔滨市各大商圈轮番啊发放餐饮呐、商超消费券啊，包括各大特色餐馆啊，这段时间也推出了很多初夏的优惠哈。那日常聚餐啊，居家采卖性价比也蛮高的。另外就是购车方面，哈尔滨的夏季购车补贴也正在进行落地，燃油车、新能源都有这样一个购车的补贴啊。叠加 4S 店的一些以旧换新的优惠哈，近期打算换车购车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门店的政策。同时文旅方面，初夏的哈尔滨冰城文旅是热起来了，那朱安大街常态化的街头演绎哈，道外巴洛克这样一个文创市集全天开放，还有室内多家的剧院呢，包括音乐厅啊，都上演一些新的剧目哈，音乐会，周末休闲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也欢迎大家记好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在您身边，温暖送到您身边。

这首歌就叫做《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现在我们这段时间是高考季哈，我们也邀请电波前的各位家长，可以每天上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下午的3点半钟到4点半钟，关注925办考季特别奉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刚刚节目的上半程哈，和你分享的这位嘉宾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介绍了一下今年这个高考高报的一些情况。那下午场是下午3点半钟到4点半钟是空军工程大学黑龙江招生负责人做客925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届时来关注。

今天的互动关键词，一个是初夏的哈尔滨，你有哪些周末休闲的好去处哈、带娃出行的好去处，欢迎大家分享和推荐。另外，行车路上有哪些特别温暖你的小事，或生活里边有哪些温暖小事曾经温暖过奔波的你。有听众说，一次雨天的行车，私家车主动避让啊，积水路段哈、不让路边溅起水花，觉得这个举动就让我瞬间很开心。其实在雨天我遇到过好几次，就是私家车开得特别特别快哈，真的就是溅了我一身一身的水花啊，你就觉得顷刻之间你说有点哭笑不得，当然心里也会有点不舒服啊。我们希望广大车主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尤其碰到很多行人的时候。

0: 笑。
1: 还有朋友说，曾经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路人提醒车窗没有关好，真的是细微的善意，特别的感动。有听众说，初夏的哈尔滨特别适合中央大街去看街头演出啊，饭后沿江散步啊，感受初夏的哈尔滨的美丽夜景。有听众说，堵车时，临车司机示意先行礼让，化解赶时间的焦虑，那一刻也觉得，哎呦，还是好人多呀。

0: 阴天。
1: 这首歌叫做莫文蔚的《阴天》。说到这首歌，突然想到有一段时间一个听友的留言哈，说的是莫文蔚的《阴天》，孙燕姿的《雨天》，周杰伦的《晴天》，都不如和自己喜欢的人面对面的聊天。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那两晚三天的行程，六月五号和我们一起啊去畅游宝清，感受非常漂亮的知音花海啊，感受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的宝清的非常丰富的行程。感受住宿方面的哈，高端的洲际酒店哈，宝清县宾馆的美好的夜景。六月五号出发，两晚三天，听友专属价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啊，全部是一价全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省力。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0: 8211-9002和8799-7337。那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个说一下你的这样一个想法哈，就是报名保亲啊，8211-9002和8799-7337，这里是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这里是有事情找925。刚刚收到一个听众的来信哈，说的是此刻和孩子在坐车听着广播，希望送孩子一首歌。这首歌特别的送给这位考生，希望你有迈出第一步的自由，希望你有拒绝的自由，希望你有拎上行李箱马上旅行的自由，希望你有大方展示美丽的自由，希望你有不怕被别人否定的自由，希望你有在上学或者说放学路上能够尽情欢笑的自由，希望你有勇敢接受赞美的自由，当然我更希望你有不被定义的自由。就这样的做你喜欢的事情，爱你喜欢的人。只要相信你还

这里是有事情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刚刚那首歌来自好妹妹的《谈笑一生》，我觉得生活里边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说说笑笑哈，能够不那么紧张松弛的面对当下的生活。所以我想推荐这本书叫《当下的力量》，节目中也曾多次的说过，这本书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本书，是这个哈特托利的哈，专门适合什么，就是经常精神内耗焦虑失眠的各位朋友，就是说他会点明你烦恼的根源哈，包括你总在懊悔过去担忧未来，唯独脱离当下哈，全书都会教给你如何落地的练习，用觉察来稳住当下的情绪，停止你胡思乱想和内耗自我。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和实操，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时的练习啊，逐渐的活在当下。另外一本书是来自克里希那穆提先生的《重新认识你自己》。我们从小被家庭啊，包括世俗啊，观念捆绑，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这本书教你撕掉标签偏见，帮你跳出固有的思维，找到真实的自己。另外就是拒绝做二手人生，不盲目的从权威啊他人的经验呢来学习，而是从独立思考走出这样一个怪圈，建立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和判断力。这两本书都是能够帮我们认清自我，非常的适合那些希望能够自己内心成长的更美好，那也适合大家就是在你迷茫的时候，在你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时候好好看的两本书，一本叫《重新认识你自己》，另外一本是《当下的力量》，我个人也强烈推荐，非常的好看。好，中午的12:54，感谢各位收听参与今天的有事情找925，那明天上午的11点钟继续和你相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3: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点03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6月2号，今天是星期二。好了，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同样是小多云啊，转小雨的天气。明天夜间呢会变成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然后东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我们刚才啊这个简单看了一下未来几天哈尔滨主城区的天气情况啊，基本上呢都是，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舒适的啊，23-24度。啊，21-22度啊，这样也有。而且呢，未来一段时间，哈尔滨是多雨的天气会非常的多，基本上是，天天都有雨，但是没有特别大的这种雨量啊。然后欢迎各位小伙伴们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另外看了一下下周的天气，因为这周末是开始要高考嘛，7、8、9，然后呢，8号和9号是下周一、周二。目前来看，就是9号的气温可能最高气温只有19度，还有点凉。然后下一周也是雨水会偏多一些。好了，有事请找925，马上开始今天下午的节目，下午的1点到3点，我是小慧。首先进入到整点新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的是这一整点的整点新闻。2026年的中考和高考临近，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发出倡议，全市的物业企业那么全面呢启动保障工作，聚焦静音、环境、服务等方面排查噪音源，整治公共区域的乱象，针对多变天气完善应急预案，储备物资，各小区设驻考服务站，考点周边设等候区，同时升级应急保障体系，落实24小时值守，高效处置突发情况，为考生保驾护航。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天开始，哈尔滨依托全省统一招生服务系统，开启义务教育学校网上报名，公办的中小学分时段报名，核验信息，确认录取。民办义务学校严格实行分阶段报名、跨区报名等流程，7月完成招生录取确认，部分时间或依实际调整，幼升小以及小升初家长可以扫码入群来了解资讯。文明养犬是城市文明的缩影。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深入社区等地，以暖心执法推动文明养犬理念入心。民警早晚巡逻，现场提醒纠正不文明养犬行为，对首次违规且主动整改予以教育为主。同时呢，构建线上和线下宣传矩阵，普及知识，多地组建志愿服务队，定制自律公约。如今呢，文明养犬新风尚吹遍冰城。为筑牢养老诈骗防线，守护好老人的养老钱。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多样防范养老诈骗宣传，定制银发课堂，在老年活动场所讲解常见的诈骗手段，开展送教上门，为高龄和行动不便的老人送反诈知识，深化联动宣传，联合社区医院搭建反诈网，多举措并行，切实提升老人的识骗防骗能力，让反诈守护多为在线。

0: 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昨天的黑龙江省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暨防范青少年麻经药品等滥用专项宣讲活动在13个地市同步举行。哈尔滨会场呢以仿真模型展示等带来禁毒第一课，其他地市呢也各有举措。黑龙江省公安厅介绍说呢，活动呢就是为的构建禁毒宣传模式，强化防范能力，各地将开展一个月的宣传，让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深入人心。夏日亲水游客增多，哈尔滨市公安局为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排查、劝导、宣教三管齐下，加大对码头等重点区域检查，保障游客乘船安全，同步开展禁渔普法宣传，强化群众法治和生态保护意识，加强沿江巡逻岗防控，劝离危险区域群众。入夏以来还组织民警进入到社区村屯宣传，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最近为强化校服务质量安全监管，更正一下啊，为了强化校服质量安全监管，哈尔滨市监管局对全市18家在册的在产校服生产企业开展了监督抽查。这一次抽查呢是严守标准规范流程，在常规检测之外重点检测关于甲醛含量等安全指标。除了生产环节还延伸到流通领域，构建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后续呢将健全长效机制，公开抽签结果，严惩不合格产品，让学生穿得更安心。为落实龙江人才振兴战略，明天黑龙江省国资委以及教育厅联合主办才聚龙江智慧国企校园招聘会将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体育馆举行。11户省属的国企以及百余子企将会超过2000个岗位有在现场提供，覆盖多领域。活动呢设置了五大特色专区，提供多元化服务。国企呢还为青年提供三位一体的发展支撑，即日起呢求职者可以在线上或者现场来进行参与。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了迎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黑龙江省科技馆开展致敬大国脊梁，点亮科学梦想，欢乐科学周。活动呢开展特色的科普85场次，打造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列活动，掀起全民科学追星潮，还启动了科学人生百年宣传，展出院士风采。期间53场精品科学课受到青睐，那么气象少年行巡演也是精彩亮相，让公众感悟科学魅力。最近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珠宝首饰销售单位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整治假证书、假产品、虚假广告等问题，保障消费者权益。检查聚焦线下的实体销售，严查产品质量、证书真实性以及广告的合规性，督促落实价格公示。记者在走访多家店铺，那么对违规单位下达了整改通知，后续呢将持续强化监管以及畅通投诉渠道，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稍后在13点到1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其他吸引眼球或者是最近比较热点的一些消息和资讯。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小慧，直播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在路面上正在开车的您，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给我们来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哪里有车辆肇事，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怎么样，欢迎您第一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来分享。当然呢，这两天如果您在这个路面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除此之外呢， 这个发生了一些这个道路的交通安全事故等等啊，有个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投诉、消费维权以及其他方面的和职能部门相关的诉求，您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从上午的11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那么有6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为您服务啊，任何的时间段您都可以拨打87997337 8211 9002。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接下来和您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移动电源 3C 认证方面的消息。为了强化移动电源等高风险产品源头治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了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发布新规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的实施要求，以更严格的标准、更实施的举措来筑牢产品质量的安全底线。公告呢，重点明确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防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第二呢，是修订发布了新版的 3C 认证的实施规则，紧密结合呢产品的行业特点、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细化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要求，对于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症候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的责任主体。第三呢，是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日期，明确了2027年3月31号之前属于过渡期，认证机构可以根据企业意愿，依据新版或者是旧版的规则开展认证。但是呢，从2027年4月

1号之日起就必须要全面执行新版规定。其中呢，对于已经获得认证的移动电源以及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该呢在2027年4月1号之前完成证书的转换。外卖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甚至每天都会点外卖，无论是点吃的还是点喝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用品。那么对于外卖啊，它是否在运输的途中受到污染以及外卖安全问题，已经是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这个重中之重的一种关注。所以呢，我们来关注外卖新规是从6月1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正式实施的，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安封签，不提供堂食的商家必须设置无堂食标志。昨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相距以往的行业规范呢，这一次实施的新条款更加细化，而监管也更加严格，责权更加清晰。针对无堂食门店标注以及食品的封签两大关键性的环节，做出了强制性且统一性的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和实体经营门面的招牌名称保持一致。除此之外呢，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统一使用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钉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签封或者是签封破损的，可以当场拒收。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的外卖平台都已经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名厨亮灶以及计提门店等标志信息，店铺性质一目了然。随后呢，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照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要平台来进行完成。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打标。6月1号开始，就从昨天开始，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堂食还是无堂食，有名厨亮灶还是无名厨亮灶等相应标志。那么这个标志呢，会在商家列表以及商家主页面的显示位置进行展示。在社交平台上，有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呢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呢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确实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的这个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呢，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就放进了纸袋当中。社交平台留言有网友解释说，这是商家的巧思，一方面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有相关的专业人士认为呢，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的监管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像是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整个的这个餐饮企业的健康良序有序发展也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国家呢一定要强制性的让商家标明具体的位置，净化幽灵外卖，从源头上让整个行业都能够步入到规范化、专业化和品牌化。另外呢，像强制性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这个要求不仅是影响到消费者，实际也是让商家和骑手等多方共赢的举措。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个封签做好了，内容物呢就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整个的品牌形象、食品的安全也更有保障。那么也能够降低呢骑手被差评的概率，在二次运输的过程当中，骑手也可以更加安心和放心。
那么现在呢，外卖呀已经步入到高速的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那么进一步的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服务业的质量以及重要标准。新规让整个产业链更加明晰、规范，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管理意识、举措这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所以啊，昨天是6月1号啊，我们的小伙伴如果这两天还是在各大平台上来订外卖，你不妨来看看你所收到的外卖是不是像我们这个新规定一样，不再用原来的简单的胶带或者是钉书钉来进行代替，而是用了这个食安部门统一发放的相应的这个叫做封签，食品封签。好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小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赤伶，来自黄伶和西林那一高。好了，时间指向了13:28，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进行半点的广告之前，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尔滨到阿勒泰直飞的航线，从6月15日将会恢复。记者呢，从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了解到，为了进一步优化黑龙江到新疆地区航线的网络布局，积极推进的航空和文旅的深度融合。从6月15日开始，南航哈尔滨到阿勒泰直飞航线将会正式复航。据了解呢，这个航线呢是目前黑龙江省内地区唯一能够直达阿勒泰地区的航线，不需要中转，一站直达。大家都知道，哈尔滨飞新疆，无论是飞乌鲁木齐还是飞阿勒泰，真的都很远。如果中间再进行倒机转机，那这个时间呢真的是遥遥无期啊。那么目前来看呢，从哈尔滨直飞阿勒泰的 CZ5895 次航班，早晨8:20起飞，下午的2点就可以落地。阿勒泰返回哈尔滨 CZ5896 次航班，下午3点起飞，晚上的8:15落地。目前的航班是在6月、9月和10月每周一执行一班，7月1号到8月31号将会加密每周一三各执行一班。阿勒泰地区呢，拥有喀纳斯、禾木、可可托海等世界级别的旅游资源，是市民呢去新疆避暑休闲、亲子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为了给旅客呢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目前呢这个往返的机票推出的价格相当优惠，单程的票价可能只要1500多块钱。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信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和您分享其他的消息。一路好歌送不停。好了，路面上开车的您遇到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欢迎各位把路面上遇到的交通拥堵或者是车辆肇事方面的信息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来分享。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好了，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交通出行方面和车架管业务方面相关的一些事儿，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烦心事麻烦事，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呢也是引发热点的关于74岁的老人啊，引发这个车辆20辆车辆这个燃烧的这么一个事儿。可能大家最近通过各名平台一些新闻，大家都检索到了这条消息啊。之前也纳闷说怎么就烧杨旭了呢，后来了解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健身走步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杨旭影响他了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就烧杨旭，结果引燃了20辆车。我记得前两天我们在播另外的一条消息，还是我听到一个这个消息，就是这个杨旭啊，他可能在路边他堆成一团一团的，但是呢之前有啊，这个园林人士提醒过，这个杨旭呢，这个杨树毛子啊，杨旭，它是易燃物品，很容易点燃，并且容易燃烧，啊，没过几天我们就看到了这条消息。那么，据《法制日报》呢，在5月30号在网上一段这个一个停车场起火啊，多车被烧成了空架子。这个视频也是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广泛关注。那么这起火情发生在辽宁省的大连市的甘井子区一处呢这个停车场，一提到这个甘井子啊，就想到了多年前那个倒鸭子了，甘井子倒鸭子啊。然后呢这个停车场内啊，这个放的都是啊等待交付的某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啊，它烧的还不是说四驾车啊，而是一个品牌等着交付的新能源车，全是新车。那么据现场拍摄的视频介绍说呢，这个因为车辆啊停放这个间距呢非常的小，然后多辆车呢在短时间内就相继被引燃啊。现场的群众第一时间拨打119和110来报警，消防人员呢和辖区居民迅速的抵达现场，火情啊很快就被扑灭了。那么这次事故呢共造成了20辆新能源汽车严重受损，部分车辆烧的只剩下这个焦黑的骨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当地的消防部门呢和警方介绍说，这次起火的原因呢是一名74岁的王姓的老人，看到这个路面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他就认为这影响到了他日常健步走，于是呢就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杨絮。事发的当天呢风力还比较大，这个杨絮啊遇到火啊既燃且蔓延极快，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杨絮易燃啊，非常快就会燃烧起来啊，然后火情呢瞬间就失控了，所以呢就引燃了旁边的汽车。目前呢这个74岁的王姓老人因为涉嫌这个还行没说纵火罪啊，涉嫌的是叫做失火罪，已经被警方呢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也在正进一步的进行办理。其实如果这个懂法的人啊可以去查一下失火罪啊，失去的是失火罪和纵火罪到底是有啥区别啊，在量刑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轻重方面啊有没有一些区别。那么据专业人士说呢，这个杨絮啊结构松散且包凉大寒的空气，那么表面呢又覆盖了绒毛啊，易于呢随风飘散和堆积，含有丰富的植物油脂纤维和油脂含量极高。那么点燃呢这个燃点又非常低，遇到明火可以瞬间燃烧并且迅速蔓延，火势难以控制。点燃这个杨絮呢非常容易引发火灾，一旦造成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可能会面临的是民事的赔偿、行政处罚乃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关于快递当中的仅退款。最近呢，在浙江啊，警方呢成功的破获了一起利用仅退款规则来薅羊毛的网络诈骗案。在5月19号上午呢，高楼派出所接到了协查通告，说当地呢有一名买家在某网店多次购买衣物并收货之后，发起了仅退款不退货诉求呢，涉案金额超过2万元。经过缜密的侦查，警方呢锁定了嫌疑人李某，并且立即前往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李某呢还有点出乎意料，他认为啊自己最多就算个占小便宜呗，辩称仅退款都是和商家商量好的啊，商家同意的。随后呢，民警查获了多个行李袋，里面就是塞满了一年四季的服饰，有的甚至呢连快递包装都没拆，都是从涉事网店购得的。民警啊将这个李某带回派出所，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呢，得知李某第一次啊在涉事网店购物的时候，因为不想要刚买的衣服就申请了

生这个心生贪念啊，多次呢在涉事的网店下单衣服，等商家发货之后又马上发起仅退款。经过调查呢，李某已经在涉事网店实施了70多次相同的操作。目前呢，李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如果因为这20000多块钱真的被判了啊，要经历牢狱之灾，那他们这点儿，这是他刚才说什么？贪小便宜的这些衣服也没地儿穿了哈。

刚刚听到的来自于梁博的《融化》，时针指向13:52，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在这一个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800块钱买猫，结果却背上了8000元的猫袋，怎么回事呢？根据媒体啊，在5月31号报道说，有一个这个宠物猫市场价呢，可能是3000块钱左右，但是店内啊却只要800块钱。这样的优惠背后藏的竟是意想不到的条款。今年的2月底呢，上海在嘉定万达一个宠物店内呢，周女士自称在店员的引导下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回家才发现自己背上了为期2年共计7152元的分期账单。今年的2月底呢，周女士在嘉定万达的一家宠物店呢，看中了一只宠物猫，询问店员得知啊，这个猫的市场价是3000块钱左右，但是呢，这个店里的售价只要800块钱。他当即就支付了800块钱买下了这只猫，并且呢，在店员的建议下绑定了银行卡去指定的官方商城小程序去购买猫粮、猫砂等这些用品。很快呢，周女士的手机短信呢就弹出了扣款的提示，一查呢才发现她需要支付24期分期付款，共计7152元。周女士随后呢就找到店家来理论，对方呢却给出了一份宠物认养协议。记者看到这份协议的乙方签名处是电脑击打出的周女士的名字，而另一位呢在这个店买猫的袁女士也有类似的境遇。那么记者随后呢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了这家门店，店里所有的宠物猫的标签都是两个价格，一个呢是养护服务费，基本呢都是1000多元，而另外一个呢是市场一口价，都超过了5000块。在记者追问下，店员才表示，想要1200块钱买猫，就必须每个月在指定的小程序充值，为期2年。目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此介入调查。随着养宠风潮的盛起，那么一批打着免费领养噱头，实则呢让人贷款买猫的商家出现。他们在人流量较大的商场开设宠物领养馆，利用人们的爱心和对宠物的喜爱，推出所谓的免费领养模式。商家要求消费者以分期购买宠物用品等方式来领养猫等宠物。那么消费者呢签订协议之后，每个月在商家储值定量的金额在线上来支付自动扣款。除此之外呢，顾客可能还会对于这个标价虚高、星期猫以及解约难等问题遇到这样的消费陷阱。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2025年1月5号的报道，有一位孟女士呢在一家宠物馆领养的免费猫领养本身不花钱，但是商家为了证明领养人有能力负担养宠开销，防止弃养，于是呢要求他每个月花389元在猫店里购买猫砂、猫粮、猫罐头等这些宠物用品，共消费了13个月。孟女士和商家签订领养合同，但是没想到的是，小猫回家第7天就出了问题。孟女士家属表示，他们按照领养馆提供的方法来医治，结果呢是越治越严重。他们将小猫送到了宠物医院之后，被查出竟然有猫瘟，最后救治无效，小猫死亡。孟女士说，现在小猫死了，我每个月呢还得还389元的猫粮钱。他们打着免费领养献爱心的旗号，实际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签猫袋。孟女士无法接受猫财两空的局面，但是店员却解释说，小猫的死亡是在7天质保期之后无法处理协议并且解除事宜。记者呢在投诉平台发现，在免费领养相关纠纷当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宠物死亡、生病之后领养人面临继续还款的问题。部分呢投诉还反映，根据相应的合同要求，宠物猫在不符合合同约定退款解除协议的情况下死亡，领养人自行将绑定的这个账户里面的钱移走，导致呢扣款失败，很可能还会对他的征信产生不良影响。不少领养人维权时，商家呢则是强调，后续扣款依然可能使用余额购买这个宠物用品，领养人不亏。
那么记者检索发现，目前像重庆、湖南、安徽多地相关部门已经公示并且受理了多起关于宠物免费领养的消费投诉，当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针对免费领养套路也发布了相应的消费提示。首先，面对花式套路的宣传，您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贪便宜。第二，领养宠物应该仔细看合同内容，重点关注消费者义务，尤其是是否需要支付费用、违约责任、合同解除条款等。第三，树立维权意识，保留合同、支付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

0: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要求消保委或者是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天下哪有那么多免费的午餐，哪有那么多免费的小动物等着你的爱心领养呢？啊，所以我们把这条消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喜欢小宠物的小伙伴们。那么如果真的遇到了有这种叫做爱心领养的这样的一种活动也好，或者有店铺打着这样的宣传，那么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心里留一个这个问号，到底是不是也会遇到这种猫带或者是宠物带呢？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来到我们的下午版的第二个时间段，也就是14点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14:02，我是小慧。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在延续这个上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说说宝清啊。这个宝清的看知樱花海的这个行程啊，真的在一年之中就只有这么一班，错过这一趟你就得再等一年。6月5号，也就是这周五，我们就要出发。你现在报名真的叫做说走就走的行程，我们把这个报名的时间给大家延迟到最后啊，就是希望喜欢花的小伙伴，想要来感受这个知樱花海的朋友，一直想去宝清但是想去看知樱花的小伙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行程。你可能会想，哎，那我这次没有时间，或者这次我不去，我等到过两天我下个团我再去好不好，下一个团你再去，你就看不到这么大面积的知樱花海啊。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就是观赏知樱花全年只此一团，错过再等一年。6月5号本周五出发，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返回啊。大家如果不知道知樱花到底长啥样，您可以在什么小红书啊各种平台上来搜一搜那个知樱花啊。我那天在播这个稿子的时候，我还特意真的去搜了一下那个知樱花，有白的，有粉的，有紫的。它如果是小片吧，你就感觉像是小花园儿。但是啊，我们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一共有4000万株，占地面积足足是50公顷。你就想想啊，一眼望不到边的不是大海，不是蓝天白云，而是知樱花海，那叫一个漫山遍野，层林尽染啊！我们踩上去就感觉啊，进入到了童话世界，花园王国，然后呢，彩色的地毯，所以呢，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大片儿。有小伙伴说，那我不会拍大片儿，咋整啊？你就只要把你自己扮得美美的，有一个好心情跟我们去就行了。我们有当地的融媒体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负责旅拍，来给大家拍大片儿。所以呢，这个你们只要跟着我们去，只要尽情的玩儿，只要有一个好的体验、好的心情就行，其他的啊，无论是吃住玩车程，整个的都交给我们啊。因为我们去宝清啊，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呢，也是925呢我们开辟这种城市微旅行啊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选的宝清，之后才有什么伊春啊、牡丹江啊、其他的阿城啊等等。那么首先我们当时做的第一个品牌就是宝清啊，带着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去什么去感受年轻时候的啊那种青春岁月，是吧？啊，知青大院还记得吧？穿上那个绿色的小军装啊，戴上小军帽，背上小挎包，呵呵，一秒就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啊。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是做宝清，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去宝清在哪儿啊？ 宝清有啥玩的呀，是不是？但是去过的小伙伴大家都给我们反馈啊，确实值得一去。如果不是跟着我们925，真的不知道啊还有这么美好的地方啊。无论是把你的记忆瞬间带到年轻时期，还是说整个的那个去看天上的星星啊，那种这个没有钢筋水泥这个混凝土的这样的这个体验啊，整个的进入到了一个怎么休闲度假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吃当地的绿色美食，然后这次有栀樱花，那就叫做锦上添花，真的是啊，只此一期。6月5号就是本周五，我们就会发团8799-7337-8211-9002。除了去看栀樱花海之外呢，我们还会去那个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那个文昌阁去登高远望，还会去呢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色特色的这个影视特色大这个小镇啊，去打卡重温旧时光，还会呢去黑龙江的这个绝美翡翠湖啊，会漫步到初夏风光里的彩云岭，你听这些名儿是不是都感觉特别美好啊。然后吃的这一块呢，刚才我们说了吃特色的农家菜啊，无污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菜，我们在城市当中可能很难吃到的，去了之后吃完之后都说做这个线路到现在，无论是淡季还是旺季啊，无论是暑假还是平时，价格都是，它就是花季就这一段时间过了，那你看的那就是残花败柳了，或者是没有这么壮观，没有这么震撼啊。8799-7337-8211-9002，3天2晚包吃包住包玩包车程，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一价钱全含，没有任何的其他消费，只要888。1米2以下的孩子如果不占床，可以688一位啊。8799-7337-8211-9002。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了。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因为维修计重设备，目前哈姆高速平山收费站的入口处禁止货车通行啊！哈姆高速平山收费站的入口处禁止货车通行。另外呢，哈大高速也是解除了限速，恢复正常通行啊！哈大高速目前是解除了限速，恢复正常通行。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天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50，我们来关注几条高速公路方面的通行情况。目前哈达高速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目前哈姆高速坪山收费站入口处禁止货车通行啊。哈姆高速坪山收费站的入口处目前是禁止货车通行。另外，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北河段也是解除了限速，恢复正常通行。吉黑高速 K138到264公里处，目前呢是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这一首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联名带信》，时针指向了14:54，在稍后的15点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儿请找925》。稍后呢，我将会把我的这个话筒交给我的同事于美，也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一路陪伴。好，下次我的节目应该是在星期四啊，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记得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那在介绍天气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是哈大高速对青山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解除封闭了，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好，来看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哈尔滨市区。

显示呢是17度，天气为多云，今天的湿度比较大，最大湿度是 77%， 伴有五级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12度，另外预报说啊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要注意防范。来看明天，明天白天呢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的夜间会有阵雨。后天呢是星期四了，天气是转为阵雨天气，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1度，所以我们在之前大概在五月底的时候为大家展望天气，就说到了这一次的降温，当时的温度也是我记得星期天已经达到了一个气温的新高，达到34度的高温了。那你看在6月4号就是这周四迎来的天气已经是降了14度，所以这个气温的降幅非常明显，其实希望大家要注意着装的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接近到周末，比如说星期五的时候呢转为小雨，气温略有回升22度，星期六星期天仍然都是阵雨天气，21到23度。所以呢大家看看就这个双休日啊，如果说没有心境的变化的话，其实不太适合大家洗车，也不太适合户外的一些比如说爬山啊一些游玩的运动了。所以呢因为是有降水天气出现，而且一直是持续到下周一。好了，到时候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心境变化。

好，15: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组最新的资讯。2026年的中高考临近了，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发出倡议说，哈尔滨市全市的物企全面启动了保障工作，聚焦静音、环境、服务等方面，排查噪音源，整治公共区域的乱象，针对于多变的天气来完善应急预案，储备物资。各个小区的设立了一个叫做驻考服务站，考点周边呢设有等候区，同时呢升级应急保障体系，落实24小时的值守，高效处置突发状况，为考生们保驾护航。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的消息，6月2号起，就是从今天开始，哈尔滨依托全省统一招生服务系统，开启义务教育的学校网上报名工作，公办中小学分时段报名，核验信息，确认录取。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呢，是严格实行分阶段报名、跨区域报名等流程，7月份将完成招生录取的确认，部分时间或依据着实际的调整，幼升小，包括小升初，家长可以扫码进入到各个所了解的一些这个入群来进行咨询哈。当然这里面没有，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认准官网。好，来看这条消息。文明养犬呢是城市文明的缩影。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深入到社区等地，以暖心执法推动文明养犬理念入心。民警早晚巡逻现场，提醒纠正不文明的养犬行为。对于首次，也就是第一次来违规的，而且是主动整改的，是以教育为主，同时构建了线上兼加线下宣传矩阵，普及知识，多地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制定自律公约。如今呢，文明养犬新风吹遍滨城。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因为夏天已经到来了，夏日的亲水游客逐渐增多，哈尔滨市公安局为了筑牢水上安全的防线，排查、劝导和宣教三管齐下，加大对于码头等重点区域的检查，保障游客乘船安全，同时开展禁渔普法宣传，强化群众法治和生态保护的意识，加强沿江巡逻防控，劝离危险区域的群众。入夏以来，还组织民警进社区村屯来宣传，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您好，听众朋友，15点30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做客925直播间的高校呢，我们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没错，大家没有听错，是一所军事院校。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空军工程大学黑龙江招生组的负责人张磊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谢谢。
1: 那张磊老师旁边呢就是海思德大家熟悉的云州老师，欢迎云州老师。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那今天啊咱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哈。很多的在2026的考生们，因为大家知道从昨天开始进入到六月份，其实就是一个考试季的大幕已经开启了，而且我们看看数着指头都能算出来，就是高考马上在即，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的阶段，有一些学校应该是现在还没有停课，但有的学校呢基本上可能根据着自己所需，总之呢孩子们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期特别节目当中请到了来自空军工程大学的黑龙江招生组的负责人张老师，张磊老师接下来要为大家来详细解读关于空军工程大学在2026的招生的计划。我们呢先请张磊老师啊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好吗？您请。
2: 大家好，我是空军工程大学张磊老师，非常高兴能来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电台天天向上栏目，那我给广大有志报考军校的高考学子家长们聊聊我们空军和空军工程大学招生的有关情况。
1: 那张老师听您口音，您应该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空军工程大学是在西安对吗？
2: 对，
1: 所以呢大家听说，哎呀，老师不是东北人是吧？是的是的，老师
2: 是我是老家江西
1: 啊，远道而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老师细细的给大家解读，刚才呢只是跟大家先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那张老师，请您到我们的925直播间啊，我们在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终端，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终端，有很多的考生家长，甚至有一些考生学子们在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的播出。那今天我们请到您来，给大家一一的详细做一些介绍。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这两种。如果大家啊把一些共性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看得到，请张老师为大家来解读。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张磊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空军这个军种的特色，好吗？
1: 好的，主持人，那协笔从戎，参军报国，是我们每一位心怀家国的青年学子光荣而又神圣的人生选择。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四大四小军兵种所构成，我们空军呢作为四大军种之一，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它的作用呢，从近几年世界几场那个局部战争冲突来看，取得胜利的它的关键取决于制空权啊，也就是说空中力量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和确保安全的它的一个空中脊梁啊。70多年来呢，人民空军已经实现了从机械化向信息化，从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历史性转变，发展了拥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以歼20、歼16、歼10C、运20、空警500为代表的有人作战机力量，承担着制空、对地、对海的打击任务，是空战的锋刃。这是有人机在无人机方面，大家都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美伊以冲突的，它的这个表明，就是未来无人机已经从原来的辅助侦察工具跃升为决定作战胜负的主要力量。我们空军呢，目前拥有从彩虹、翼龙系列察打一体无人机到攻击、无侦等系列高超音速、高隐性性能的无人作战力量，他们可以执行呢侦察、打击、诱饵、电子干扰等任务。无人机正从原来的辅助走向主力，是未来无人化战争的这个先锋。同时呢，我们空军还拥有以红旗系列地空导弹为核心构建起的覆盖陆海空的空天防御力量，能在数百公里外精准拦截敌方战机、巡航导弹、高超音速武器，是不落的空中堡垒。这些新型武器装备不仅体现了我们人民空军的强大实力，更是我们大国崛起和未来复兴的底气所在。说到空军，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像跟我一样，原来一样啊，首先想的是飞行员。但其实呢，我们的空军呢，是一个由多兵种协同、多平台融合、多联役联动的空天作战体系，包含了多维立体的各种作战力量。因此概括起来，我们空军的兵种特色，我认为体现在三个高字。第一个就是高技术，第二个就是高投入，第三个是高门槛。我们空军它是集航空、电子、信息、材料、人工智能于一体的高技术军种，装备采购价格昂贵，第五代战斗机单价超数亿美元。同时呢，对装备作战的使用人才要求极高，迫切需要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0: 是的，那刚刚啊，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呢，其实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了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感谢张磊老师的介绍。那另外呢，其实空军工程大学啊，堪称是叫做空军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基地。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刚才介绍完了我们空军的军种的特色，这里面我们再介绍我们大学啊，我们空军工程大学是我们空军的最高技术学府，也是我们空军人才培养的摇篮和建设发展的智库，是空军学科专业最强、类型层次最多、培训规模最大的院校。我们大学于1999年由原来的空军工程学院、空军导弹学院和空军电信工程学院合并并组建成。这三所院校呢，他们均有61年的办学历史，是我们空军前期建设的老牌院校。其中呢，航空工程学院它的部分专业来源于，也就是我们哈尔滨耳熟能详大家的哈军工，就是也是现在目前的哈工大啊。以国防科技大学它是出自同门的，比如我们很多的这个专业啊。然后我们大学历经三次调整改革，办学规模逐渐扩大，现已形成了航空工程学院、防空反导学院、信息与导航学院、空管领航学院、装备管理与无人机工程学院、研究生院、航空机务士官学校、 基础部和军政系六院一校一部一系的总体布局。这是我们大学的大概基本情况。
0: 嗯，好。那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这里呢是我们的925伴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在925直播间为大家请到了空军工程大学负责黑龙江省招生的负责人张磊老师。那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尽管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提问，当然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那云中老师，您给大家来说说，因为我们是首次请到了我们的军事院校做客直播间，您一定有话要说。
2: 嗯，是的。那么现在大家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整体的高考志愿的填报当中啊，军校一直是我们整个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0: 嗯，
2: 而且呢每年的这个分数啊还有位次都是呈现一个逐年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再有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高中生啊，尤其是男孩子，有这么一颗就是报效祖国呀，或者是我们啊想穿上一身啊特别帅气的特别好看的这么一身军装来报效祖国。所以说啊，今天我们非常啊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空军的最高的技术学府空军工程大学做客我们925的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专门的啊给我们龙江学子来介绍一下我们空军特别有特色的这么一所高等学府。希望我们啊所有的向往蓝天的啊想做我们空军一员的各位考生一定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稍后我们张磊老师会把学校的一些专业情况啊招生情况啊会继续的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啊请张磊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空军工程大学，比如说从几个角度来介绍，比如说地理位置方面的特点啊，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方面，以及呢关于职业发展方面，您一一的做一个解读。您请。
1: 好的。刚才已经把我们大学它的历史严格的给大家进行介绍，这里面我再仔细介绍一下我们大学到底有哪些特点。就是我们大学除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历史底蕴比较深厚外，其实我们空军工大学然后在很多的方面它具有显著的一些特点。第一个，从地理位置上我们来看，我们大学位于千年古都西安，这大家都知道是网红城市啊，科教底蕴比较深厚，然后资源富集，然后周边坐拥了7所985、211地方高校以及6所军队院校，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都在西安。其中在军队院校中呢，我们大学地理位置可以说比较优越啊。我们主校区，也就是在我们在西安市的主校区，它就在市区啊。目前大学啊共有5个校区，跨2省3市，即西安市、咸阳市以及河南的信阳市这个3个地方啊。我们的学员呢，在校期间能够到大家非常向往的一些咱们的军工企业，比如说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啊，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这是生产我们国家的胖妞，也就是越南的越南的这个生产单位，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我们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些涡扇15发动机就这里面生产的等一些军工企业科研院所去参观见习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在学习过程中，然后我们大学也会组织大家到延安革命圣地啊，还有我们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啊、赵军纪念馆等等场馆进行参观实践。然后周末呢，大家可能相比其他的地方来说，我们十三朝古都西安然后更有底蕴，它有钟楼啊，有兵马俑。那这里面大家周末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去逛逛钟楼游览一下兵马俑啊。另外一个就是还可以漫步在我们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安明城墙去跑跑步，然后骑骑自行车，然后深刻去感受一下我们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丰厚的历史这个底蕴刚才我说的是地理位置方面我们的优越性。那这里面第二方面我想谈一下，就是我们人才培养这个方面。我们人才培养方面几个

0: 之外，我们这些年还持续的以我们周边的一些985院校，比如西安交通大学啊，还有211院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及在天津的中国民航大学开展了军地交流访学。我们大学的大一大二他的本科生可以作为交流生到上面这几所高校去体验学习他的学分我们大学也是公认的目前呢，除了这三所学校之外，我们大学正在以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还有总师的这个咱们叫总师培养单位这个西北工业大学等地方高校持续探讨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也就是说，我们大学逐步迈开了一步开放办学的这个路子，这是在办学模式方面，我们在持续不断创新。那第三个就是我们顶尖培养比较突出啊。这些年呢，就是为了确实满足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更高要求。大家前面都知道，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空军具有三高的特点啊，对人才它需求也是更高。然后我们大学目前已经聚合了优质教育资源。面向我们的本科学员开设，我们现在目前在全军非常有名的叫空天实验班，这也是我们全军目前唯一在招生录取阶段就可以免笔试选拔的人才精英班。它要求呢，高考的省特控线的前2%的学生，免笔试就可以进入这个班啊。省特控线前10%或者第一学期考试成绩靠前的学生，具备选拔的资格。后面我也会再详细的介绍这个班。第四个方面的特点再就是学历升级占优。我们大学现在在校学生已经不分指挥和专业技术类均可以报考研究生。然后同时呢，因为我校现在目前招生规模大，然后技术类专业比例大等优势，现在我们大学成功考上研究生数量，它的总数在我们的全军是位于前列的，仅次于国防科技大学从考研竞争力来上，2005的一些数据也表明了这些。我们2025年1.5个人报名考研就有一个可以成功考上也就是说我们提升学历的空间和机会它是非常大这是在刚才说的那个咱们的教育方面的优势。第三个就是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学在培养的学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方面其实也有一些显著的优势。第一个，你比如说在我们是作为空军作为战略军种，然后在一些高技术方面高装备这个方面以及高智能迭代等方面，它的特点是比较鲜明的未来就是面对的军事科技变革以及当前空中加油、超远距离打击、无人作战等技术的发展，我校培养的这个本科生的这个军官已经逐步由原来的后端的核心指挥然后慢慢的向拓展了在前端的这个远程的制胜的这种人才的这种培养这是第一个，就是战略军种技术新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在职业方面，也是大家各位家长和学生关心的，就是未来的发展总体来说呢，我们大学相关专业绝大部分培养的学生毕业后第一个岗位都是技术岗大概就是总体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然后晋升的发展瓶颈比较小目前我们也统计了，只要在我们空军的这个基层部队中队，然后你只要好好干，从事技术基本上能干到上校正团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深专一个专业，然后在这某个专业钻研的特别深，你就能干到大小高工
1: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刚才说的都是咱们那个军事上的一些术语这个像刚才咱们那个张老师说的这个军衔呢，还有他这个职级其实已经都非常高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地方的处级或者是更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职务
2: 好的，
0: 谢谢云指导这里面就是这刚才我讲的是技术走技术干部的这些将来未来的发展，然后另外假如说有一些学生将来想走这个擅长管理，想走行政路线从我们现在目前空军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来看除了这个要求飞行专业外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师级以上领导干部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这是在晋升空间这方面的特点。 然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啊，我们的毕业岗位平台。

0: 比较好啊。大学毕业生呢，我们大学面向全空军分配啊。毕业生他主要按照现在目前全军要求，采取量化评分的标准啊，在这基础之上呢，然后根据个人的意愿选择服役地点。相比其他军种单位呢，我们空军的大部分啊，他的部队驻扎都是在啊全国重要城市、机场周边，啊周边都具备了比较完善的生活保障基础设施啊。你比如说啊，咱们大啊在哈尔滨的啊哈尔滨飞行学院，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地址啊地理位置就非常优越，是吧？然后周边各方面生活设施都非常完善，就是为我们毕业生啊扎根军营、长期服役啊、兼顾家庭责任以及事业发展提供比较有利的条件。这是第三个啊特点，在职业发展。第四个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空军它的领域啊校友多。我们大学从本硕博培养人数，然后现在目前是占据到我们空军地面生长军官培养内幕的半壁江山。那具体数字是怎么样的，就是大概是这样。本科生啊占比全空军的这个招生人数占了65%以上啊。硕博分别占据了50%以上啊。这就是从我们培养人数来说，建校以来呢，我们大学呢为军队培养输送了17万名优秀军官，其中啊200余人已经成为了共和国的将军啊。这是第四个优势。第五个优势就是专业军地通用强，大学专业100%契合装备啊，在校部分专业基础课与地方高校接轨啊。我们有一些专业，你比如说航空管制与领航、飞行器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专业，毕业后呢从事岗位技能它的军地通用啊。无论是在部队内晋升还是转业地方发展，都会延续一技之长啊。以上是我的相关的介绍。
1: 感谢张磊老师，刚才呢是为我们介绍了从几个角度，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一些人才培养、职业发展，包括呢我们的一些这个办学的模式的创新等等啊，有着深厚的积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大家更为关心的是什么呢？关于我们设置的这个专业方面，对吧？那张磊老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设置了哪些专业，2026在招生这方面的优化的情况好吗？
0: 好的，主持人。2006年我校招生的专业现在目前的整体计划还没出来，但是参考去年的标准，我们的招生的专业优化基本到了32个左右，主要是聚焦在航空工程、防空反导、信息导航、空管领航、智能无人、装备保障、场站管理等领域。这是从大的领域来说，具体的这个专业然后主要包括飞行器动力工程、武器系统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导弹工程、空天防御指挥与控制工程、反无人技术与指挥、通信工程、数据链工程、空域管控与飞行管制、任务规划、智能装备与系统、无人装备工程、管理科学、装备经济管理、场站管理等。然后这里面我想结合我自己所在的院校装备学院装备管理与无人机工程学当前呢随着无人智能的飞速发展，无人机前面我也说了，这几年非常热门，它是作为一个军地通用的这个专业。我们大学装备管理与无人机工程学作为空军无人机装备管理人才培养的主体院校，招生专业有无人装备工程、然后智能装备与系统、管理科学、装备经济管理四个专业。其中呢，无人装备工程、智能装备与系统主要是培养无人智能人才，我们的管理科学、装备经济管理主要培养装备管理人才。然后具体相关的专业培养的目标和专业的介绍，请各位同学和家长及时关注我们大学的微信公众号印象空大，届时我们也将正式发布我们空军工程大学2026年生长军官本科招生简章，在招生简章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1: 好，那重点的时候呢，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因为很多朋友是用这个手机端，那就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印象空工大这几个字啊。那另外呢，就是来随时在网上能够查询到空军工程大学2026年的叫生长，是吗？

0: 生长军官本科的招生紧张，对吗？
1: 对对
0: 啊，没错没错啊。好，现在是15:53，这里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张磊老师，专门负责黑龙江省的招生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请到了军事院校。那大家呢，肯定有一些刚刚像云州老师所说，有一个心目当中想要当军人的梦想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可以看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纷纷来留言吧。云州老师，您看接下来呢，我们要不然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就直接说到关于招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了，或者是在这之前你有什么补充？
1: 是这样的，像我们空军工程大学呢，像刚才张磊老师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解放军已经分成了那个四大军种跟四大兵种，而作为我们空军呢四大这个军种之一的之前一直在说我们之前是陆海空嘛，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还有一个变迁，我们现在已经是发展的非常多的这个军种还有兵种，而作为我们空军啊，作为我们这个传统的三大军种之一，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然后呢也比较这个平时也是耳熟能详的。而我们啊，为我们整个的空军来培养我们相关的一些军官的啊，尤其是我们一些高技术啊高分的孩子未来向往的，比如说我们想在空军当中啊为国家这个献身啊献身国防，然后呢洗笔从戎，再有就是想在整个的空军作为我们这个人生的职业方向的发展的，我们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一定要重点的关注一下。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磊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年2026，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黑龙江省招生计划，就是计划大概要招多少人，好吧？
2: 主持人是这样的，对吧？因为我们大学2026年啊，在黑龙江的招生计划还没有公布，全军还没有统一颁布。这里面我主要是参考去年的招生人数啊，去年我们大学在黑龙江共招生人数37人，其中男生36人。女生为一人，主要是专业是通信工程啊。在黑龙江省招生的19所军队院校中，我们这个大学招生的人数它是属于前列的啊。所以也请广大的黑龙江的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
0: 也就是说，大家听到了这个招生人数呢是排在前列的，就是招生人数相对来说较多，那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录取的几率就会更大一些。对吧？是这样一个解读。那空军工程大学呢，也是我们更多的2026的考生跟家长们在报考军校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的大学。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我们黑龙江省的考生们，比如说大家是在这个，比如说考生的这个排名的名次，排名段当中，大概多少位是有可能被录取的呢？
2: 好的，今年的录取的具体分数或者叫排名段吧，要由今年填报志愿的情况来定啊。我们军校作为提前批录取，然后分数它是要求是不要求低于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比如参考去年是472分啊。然后参考去年我们大学在黑龙江省录取的最高分数为619分，最低分为588分，整个的平均分数大概为600分啊。从录取的位次来看，我们参照去年的录取分数，大概在全省排名8000名左右的这种考生，他是有机会被我们大学所录取的。
1: 这个名次啊，是我们男生组。男生组
2: 男生
1: 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女生呢，根据每年的这个招生的一个人数的不同，会有一个浮动。那么按照往年的我们女生的情况呢，基本上我们全省在这个2000到4000呢。考生啊，女生，也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那个空军工程大学。
0: 好，那比例也是女生比例很小吗？
2: 对，
0: 仍然是这样。
1: 对，
0: 好，大家参考一下。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00到

0: 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请张磊老师要着重对于这个军人的一个考生，就是军人学员招生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呢，为大家做更多的介绍。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互动，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互动。2026高三家长学子注意了，8天7晚高大衔接的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包括职业规划多项本领。抢位电话是18646008831。另外，准大学生必看，暑假轻松的搞定英语四级和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大家梳理重点，吃透核心的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包括留学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假期的时间把夯实一下英语的基础，提前拿下四级和雅思证书。电话呢是13664504698。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92.5
4: FM 92.5 FM
5: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各位家长，各位高三同学，在这里为大家介绍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大学四六级和考研，还能够凭成绩来抵扣大学的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适配港澳升学和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的升学路径。借助暑假期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的夯实功底，学习效率远超大学碎片化的学习。课程是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来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保障学习效果。目前体验课全面开放预约，电话是13304648191，微信同号。另外，新东方大学事业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专注于大学生及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和考研及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的备考，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师资丰厚。同时呢，从升学规划到能力提升到职业指导，助力每一位大学生高效备考，精准升学，成就未来。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

0: 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好了，时间指向了16点04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呢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们今天呢请到的高校呢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空军工程大学黑龙江招生组负责人张磊老师，再一次欢迎张老师的到来。
2: 谢谢主持人。
1: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海思德大家熟悉的云中老师，欢迎云中老师。
3: 主任你好。
1: 好，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主要呢从几个角度更多的了解了，我们更走进了关于空军工程大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们更关心的一些问题呢进行细致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什么呢？我们请张磊老师啊细细的为大家来介绍，就是空军工程大学在招收军人学员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好吗？
2: 好，各位家长，各位高考的同学，那我们学校招收的军人学员呢，现在是那个属于提前批次的单独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啊，也不影响在普通批次里面被地方院校录取。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按去年的我们的录取情况，大概在8000名左右。这里面其实我们也鼓励排名在10000名左右的考生，有意愿的话也可以报考我们的大学啊。如果未被我们大学所录取啊，也不影响后面大家报考地方高校各批次的录取工作。
1: 是的，是这样哈。云中老师，你给大家再做个补充，关于这儿张磊老师的解读。
4: 好的。那么这里啊，那个因为有很多的我们想报考军校的考生啊，在我们提前批的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啊，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军校和警校能不能同时报。在这里啊也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啊，就是说我们报军校不影响我们警校啊，因为虽然说我们警校也是在我们那个提前批当中，但是我们的军校的这个小批次要比警校要这个比他这个顺序在前面，所以说我们军校如果说是啊咱们没有被录取的话，也完全可以去我们的警校。这里啊就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啊，所以说呢咱们警校啊还有我们的地方啊那个院校的这样的一些录取的批次都是在我们的军校之后，所以说大家不要有什么担心。
1: 对，刚才正好云中老师也为大家就介绍了，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哈，就是有的朋友会说是否会影响到普通批次大学录取。刚刚张磊老师也跟大家说了不影响，因为空军工程大学军人学员证呢是提前批次。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老师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军人本科学员他们的报考的流程具体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2: 好的。军人本科学员的报考和入学，它的流程共有6个啊，依次为：第一个是为报名参加政治考核，这个大家作为考生和家长千万别忘记啊，它主要是考核我们考生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啊。主要程序它主要是高考结束后呢，由考生填写政治考核表。然后由学校通过所在的县、区、市教育部门报送当地的兵役机关，兵役机关会同公安机关组织政治考核，作出结论，逐级上报至黑龙江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由其向省招委会办公室提供。我看到了今年黑龙江省的政治考核通知已经下发，考核时间为2026年6月13号到6月25号，详细的内容和要求请考生和家长关注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稿。第二个就是参加高考，这是在6月末呢进行填报志愿。第三个就是参加军检，这个第三个步骤包括我们的体格检查、面试和心理检测，这一般是在7月初进行。面试由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主要考察考生的报考动机、价值取向、成长经历、社会支持与沟通、环境适应性以及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等。面试完成后呢，然后 面试结论由面试工作人员当面告知我们面试对象，面试对象如果对面试结论如果存有异议的话，可以申请当场复核，复核结论为最终的结论。第四个步骤就是院校省档录取，大概在七月中下旬。第五个就是新生的入学复核审查，也就是说要进行二次体检啊。第六个就是注册学籍啊，办理入伍手续。
1: 嗯，刚刚呢其实我们带来的都是干货啊，张老师给大家介绍几个时间节点，我相信准备要报考空军工程大学的考生和家长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那接下来呢，张老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报考军人学院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2: 啊。大概有五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我们考生为未婚啊，从年龄上，第二个年龄上要求他不低于16周岁且不超过20周岁啊，截止报考当年的8月31号。第三个要求是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今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应届或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这里面我强调一下，就是往届毕业生他也可以报考啊。外语语种为英语。第四个要求就是高中阶段的体质测试成绩要求及格以上啊。这是根据前几届那我参加的这种招生情况，这部分很容易被大家给忽略到。也就是说，要求体质大家要及时让学校你给出啊。要求他的成绩是及格以上啊。第五个就是政治考核和体检检查和面试结论均为合格啊。这是大概要求。
1: 好，那接下来在面试的时候，包括体检，这是如何确定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啊？
2: 对，然后根据我以往参加的这个面试的一些工作，然后参加面试和体检的考生的数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它是由我们黑龙江省招生主管部门和省军区招生办公室，能分别从各院校第一志愿报考上线考生中，按考分从高到低的这种顺序，区分男生和女生，依照招生计划的3到5倍进行确定啊，然后确定之后，然后通知考生参加面试体检，然后由黑龙江省招生主管部门会同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及时的通知我们已经过线的考生。
1: 嗯，好，那关于这个学校啊各个专业的体检标准是否都是一样的呢？
2: 这里面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报考军校的体检标准也是严格按照我们现在目前军委发布的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体检标准来执行。在这个标准里面它分为两类标准，一个就是通用标准，另外一个就是补充标准。这些标准呢在网上我们是可以查到的啊。这里面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我们大学有一些特殊的这种专业啊，它要求在符合通用标准的基础上，然后还要达到补充的标准。如通信导航，我们大学的通信导航专业，它要求听力5+4以上，然后同时射弱它不合格啊。然后导弹岗位专业要求射弱不合格，伞降专业要求比较多。然后这里面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具体标准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印象空大的微信号，以及咱们军队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叫做军队招生，它有详细的一些介绍。然后特别提醒一点，这里面可能大家有视力可能不够的同学已经做了这个咱们激光的手术，如果这些同学想报考我们军校的话，他的手术一定是要求在2026年3月1号之前完成这个激光手术。如果晚于这个时间呢，就可能会存在体检不通过的这种问题啊。
1: 哦，是这样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那这个时间应该是就是想要报考这个军校的同学们，如果说自己的视力可能就是在4.5以下，应该都已经完成这个手术了，是吧？嗯，好，那接下来呢，请我们这个报考军人学院，报考这个军人学员，在这个选科目上，就是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更具象化了哈。
2: 对，
1: 嗯。
2: 根据我们大学的学科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实际，然后对目前我们大学所选的专业所考的科目都为物理加化学，然后外语语种为英语，然后具体要求以今年正式招生计划为准。
1: 好，那公众号呢，大家知道就是印象空工大，随时来关注一下，这是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大家随时能够关注到。另外，这个军人学员啊，招生录取的原则和程序是什么呢？正好我们请到张磊老师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如果分数相同的话，如何来录取？
2: 好的，我们大学在招生工作中始终坚持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军队招生相关的政策。 全面实行

0: 远程网上录取，录取程序透明规范，坚持从总分啊高由高分到低分的原则录取考生。当存在这种总分成绩相同的时候，我们依次比较语文、数学、英语单科成绩进行录取。
1: 哦，是这样的。嗯，好，云卓老师，这儿没有什么解读是吧？
2: 嗯，这里就跟大家补充了一下，就是说刚才张亮老师啊给大家说了我们一些特殊岗位的一些专业的一些这个体检的要求啊，要求色弱不合格。但是啊，我们只要是咱们孩子啊符合我们通用标准啊，色弱是可以报考的。那么具体的哪些专业可以报考，哪些专业不能报考，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在6月20号左右啊，大家会拿到我们今年的2026年的最新的招生计划，那个上面在我们这个专业的后面啊会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但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好，另外刚刚张磊老师说到了关于成绩，包括我们问到说如果是成绩就是分数相同的话，如何来录取，仍然是总分从高到低依次来录取的，而且总成绩相同的考生是依次比较你的语文、数学跟英语这三科科目的单科的成绩。好，接下来我们请张磊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军人学员的待遇是怎么样的。
0: 好的，
1: 嗯，
0: 军人学员在通过我校复审复查并办理入学入伍手续后，就成为了现役军人啊，享受现役军人的待遇啊。学员在校期间呢，享受供给制待遇，学费、食宿费、医疗费由我们军队承担，备章、学习用品等均按标准发放。此外呢，每年有寒暑假，按规定发放往返探亲路费一次，每月发放补助津贴1250块钱啊，并逐年递增。同时呢，军校学员父母享受军属待遇，例如就医门诊可以减免20%，住院费可以减免50%啊，这就是现在目前军人学员以及给家庭里面带来的待遇。
1: 对，另外呢，咱们学校的这个食堂条件如何？
0: 这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啊。然后学校食宿条件，我们大学整体还是非常优越的啊。大学现在免费提供自助餐，然后菜品也非常丰富，口味多样。然后住宿设施也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艰苦，我们配有咱们的空调、洗衣房啊，然后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啊。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学生如果在校期间，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和管理是什么样的呢？
0: 嗯说到军校，就是很多的家长和同学都会想到啊，首先会想到苦、累、严啊，这都是一些刻板印象。其实我们军校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啊。在日常管理上，我们既有章法更有温度，然后落实一日生活制度外，然后内务迭出豆腐块，行政要走对列，这是我们军人的基本的底色啊。但是呢，当我们学员在生活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队干部和其他学员也会及时出来为他排忧解难，互帮互助，在并肩作战中建立起一辈子都牢固的战友情啊。你像我就有很多的这种战友啊，一辈子的情谊。然后另外呢，在请假休息时也不是所谓的一刀切，我们周末可以按照比例能进行外出，到我们西安的周边的高校，然后旅游景点去参观，或者是见亲朋好友等等都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目前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学生这个手机使用的问题。这里面我们大学是这么规定的啊，我们大学现在规定我们的学员周一到周五他可以使用手机3次，也就是早中晚各0.5小时。然后周末除了这个时间不能使用手机外，其他时间都可以使用手机啊，也就是说周末之后假日就是全天都可以使用手机啊。另外我这里面还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校已经实现了校区的WiFi 的全覆盖。大二的时候呢，我们大学会为每门学员配备平板电脑，然后让我们的学员更好的在网上查下相关的资料进行相应的学习啊。同时呢，我们大学为了丰富我们学员的娱乐生活，然后现在目前也开设了41个学员俱乐部，比如机器人无人机模拟联合国电子电工等学科俱乐部，新媒体、舞蹈、文学、书法等文艺俱乐部。这里面我着重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比较特色突出的无人智能飞行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由我所在的装备管理无人机工程学院负责建设和运行，以无人机为主体，系统设计、编程开发， 张条和操控训练等动手实践能力的俱乐部。俱乐部先后组织学员参加了中国飞行器设计大赛等竞赛，连续两届参加了珠海航展，去年参加了我们的咱们的航空大学的航展，连续两年承担了我们国军内外还有国内外的相关的无人机培训作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培训科目。
1: 嗯，这就是您这儿的这个无人智能飞行俱乐部是吧？
0: 对对、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更多的朋友展望一下，就是如果真的能够被空军工程大学录取了之后，作为那儿的学员毕业之后，大家的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
0: 啊，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大学优势在其实毕业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本科生毕业工作的第一任岗位主要是面向排长岗位啊，授予少尉军衔。然后针对参加毕业分配的同学，我们学员队会根据大家的现实表现进行综合素质排名，按照排名依次选择毕业岗位。也就是说，在校期间你越努力表现越好，将来选择的岗位就越多，而且是优先选择啊。这些岗位呢不限于我们空军部队，毕业后大家会在空军的不同兵种部队、科研院所等不同单位获得历练，在军队体系常态化交流任职，走上一线带兵人啊、专业技术工程师等不同岗位。然后工作满三年之后，大家也可以选择通过读研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历。
1: 嗯，就是进一步升学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张磊老师给大家说一说，既然提到了就是学生的本科进入之后呢，在读研究生，包括呢我们的学校还有保研的情况是吧，包括考研情况，给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介绍。嗯，
0: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自己作为我们学校的博士导师，然后对这方面也是比较了解的啊。也就是说，就读我们学生的这个学生呢都可以考研，有直接报考和推免报送的两种方式。直接报考这里面需要这些学员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然后比例按照技术岗位技术军官岗位上研比例的30%啊，指挥军官上研比例的10%进行测算总体的这个读研的学员的数量因为我们大学招生，刚前面说了，招生主要是对应的技术岗位，所以说我们直接考研的数量就相比较多。然后大学每个专业本科生都可以报考，然后最后根据我们研究生招生计划、专业计划和考试成绩进入取舍。然后推免报送呢是综合三年的这种成绩，然后尤其是一些特别优秀的学员，他就可以免试攻读我们的研究生。
1: 哦，是这样。嗯，这就是保送哈，保研。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张磊老师再跟大家说一说之前我们提到了有一个叫空天实验班对吧？
0: 对，
1: 这个呢，关于这儿呢，应该很多的家长们也在关注。您着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空军工程大学在空天实验班这儿具体的培养模式是怎么样的？
0: 好的，前面我已经介绍了我们空天实验班它大概招生对象。这里面我再具体介绍一下我们选拔政策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选拔时间和条件，空天实验班共招收30名学生分两次，一次在新训期间招收15人。一次是在第二学期初再录15人，第一批次是高考成绩，在本省特控线前10%的学生可以参加选拔，省特控线前2%的学生可以直接免笔试选拔，经过面试考察通过后可以直接录班。第二批是符合特控线10%，第一学期期末成绩在大学前50名的学生，通过报名参加选拔，合格后直接录班。截至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学2024-2025年两期空天实验班共招收了61人，也就是说第一期招了三十人，第二期招了31人、嗯、因为那名同学太优秀是吧，又补充了一个指标。
1: 哦，是这样。那今年您推测呢2026呢
0: 我基本上也是按照30人的标准来进行招收，
1: 就是没有变。
0: 然后这个班呢，它在培养模式，然后基本上它是按照我们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来进行组织的，实行小班教学，所有的老师，然后尤其专业学院老师都是博导个性化培养，然后达到相关条件呢直接免试攻读研究生。也就是说，保研指标首先要我们将来这个保研指标首先要满足空天实验班，同时在教学保障和奖励机制都优先考虑我们空天实验班的同学，主要是为我们空军未来空天作战领域储备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1: 嗯，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更多考生家长。

0: 您觉得自己有可能比较在这方面呢很突出，大家就来重点关注一下这儿哈。就是我们刚刚为大家做的这个介绍是空天实验班，这次招收人数大概也是在30人左右啊，是这样。嗯，好，那接下来呢，想要报考这个空军工程大学，一定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我们填报时候的一些技巧，我们请张磊老师给大家做个解读。
1: 好的，这里面我主要谈三个方面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弄清招生计划啊，我校的招生啊，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它是由国家教育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军委训练管理部联合下达至各省份，各省份呢招生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和考生公布，考生要及时准确掌握我校招生的专业人数、男女比例等情况，特别注意各专业的体检标准和选考科目要求，及时关注我校公众号，叫印象空空大微信公众号。第二个这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把握关键环节啊。第一个就是填报志愿时呢，建议考生在提前批次第一志愿黑龙江是梯度志愿填报我校，然后填报志愿的时，考生要考虑我校近几年的录取情况，结合自身分数水平和志向爱好，科学合理的选择专业，各专业志愿之间的注意拉开档次。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建议在是否服从专业调剂栏内填写服从以增加录取的机会。第三个这个要注意的事项，及时咨询了解，考生在填报志愿过程中如果遇到不清楚的问题，要及时拨打我校负责黑龙江招生老师的电话，以便准确的填报志愿。
0: 因为到时候我们会公布在网上，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都会看得到，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要认准。好，云中老师，那您还有什么补充？
2: 好的，在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特别好的一个班型，刚才说叫做空天实验班。刚才我们的张老师也在这个介绍当中介绍了他这个录取的一个条件。这里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刚才说的这个叫做前2%的考生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参考线是我们黑龙江省的特殊控制线。那么以我们2025年的高考为例我们2025年物理组它的这个特控线是472分，那么相对应的全省的排名是40000多名我们就暂且的给它定为40000这样我们算下来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么这个前20%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全省排名800名左右的孩子，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空天实验班，而这个前10%是可以参加选拔。那么前10%的考生呢，就是我们全省排名4000名左右的考生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拔。所以说大家可能是在这个进到我们空天实验班这个的条件这块具体的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感谢允卓老师这么一说大家就心目当中就在这个省内的排名当中自己就知道大概的位次，所以呢看看这个目标应该就更加明确了，空天实验班再向你招手。好，那就是今天我们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所以我们请到张亮老师呢给大家在更多的您关于像空军工程大学在招收专业的特色这儿，包括呢这个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些优秀的学子，空天实验班的设置，包括招生的人数都是非常的具象化，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张亮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张亮老师给大家做一个2026考生的一个寄语，因为马上就要考试了，您请。
1: 好的，
0: 想对大家说些什么
1: 励志民族复兴不负朝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空军工程大学正是这样一个将报国志向淬炼成空天力争的火热熔炉，有以国之重器的对话的讲台，有以未来战场衔接的实验室，更有博学明智立见空天的远大志向，忠诚尚武笃行卓越的精神传承。我们在此诚挚欢迎每一位怀揣空天梦想矢志为国仗剑的热血青年加入空军工程大学，走进空军尖端装备，成为未来空军领军。祝愿今年参加高考的黑龙江省各位考生笔下生辉，金榜题名，我们在空军工程大学等着你。
0: 好，再一次表示感谢。那张磊老师也说了，他会在空军工程大学等着大家。好，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云正老师。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嘞，16:3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呢，为大家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有请翟哲，你好，翟哲。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一西高速双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莺歌站路口 ETC 专用车道关闭，人工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沪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虎高速新河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路就近扶，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嗯，好的，谢谢翟哲。好，我们再补充介绍一条路况信息，是哈木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的 K457 公里处广告设施的掉落的隐患呢已经排除掉了，是这里呢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0: 好了，时间指向了16:45。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减肥的新方式。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之美瘦身中心的徐老师，是能让你吃喝自由、7天瘦5到8斤的徐老师啊。咱家呢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然后呢7天的时间，每天呢你只需要给我半个小时啊，我们来店里做仪器，轻轻松松的5到8斤，什么问题都没有。今天呢，你看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福利，7天只要100块钱啊，就能瘦5到8斤，做7次。美中不足就是什么？名额是有限的嘛，每个店只有前5个是100块钱减7天这个活动啊，所以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8834-4-3，8834-4-3。
0: 我们请徐老师跟大家说说，娜之美瘦身中心是如何给大家来进行减肥的，是通过什么样一个方式？
1: 咱家呢只做仪器，没有任何的减肥药食补和代餐，只是每天往床上一躺半个小时啊。这个仪器呢，它是坐在我们的肚子上，定点定位定层的去打通经络，提高你的代谢。就是当你的代谢好了之后啊，大家会发现，哎，我吃的喝的不囤积了，全部都能分解掉，然后呢，你经络通开之后了，你会发现我体内多余的，比如说毒素、垃圾、水分、肥肉啊，也都能分解掉。这样呢，你就越来越好，越来越瘦了。再一个，半个小时，它也相当于我们慢跑2万步，消耗掉5碗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啊。这个呢，你在家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呢，它是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了我们现在肥肉的这个问题啊，让你从易胖体质我变成了易瘦体质，就是怎么吃怎么喝都不胖的这种体质。所以咱家就是什么？安全有效健康的让大家瘦下来，吃饱喝足再来做仪器，7天5到8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8834-4-3，8834-4-3。
0: 关于需要控制饮食吗？或者说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是的，就是大家吧，现在就是很关注这个话题，意思说我减肥呢，然后呢我就得是，哎呀，控制好饮食，不吃不喝了，我这样才能瘦。其实不对的，像很多朋友，你已经到了绝食都不掉秤的年纪了，所以说呢，别再说哎呀吃啥喝啥，哎呀，或者说那个怎么样的了。我们要干嘛呀？要提高一下代谢，找一下根本的原因，就是从肥胖的这个根本去让你提高代谢，打通经络，哎，调整一下体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瘦啊。来咱家的老顾客都知道，我不光能让你现在瘦，我还能让你持续瘦，因为你代谢好了，你会一直好下去，对不对？经络通开了，我们会一直往下排。所以呢，在咱家减肥就是这么简单，代谢好了不来做仪器，在家也能持续瘦，经络开了，减肥就像喝水一样简单啊。8834-4-3，8834-4-3。
0: 那这100块钱7次啊，是在我们的节目进行时，也问问老师说，7次进行下来到底能瘦多少斤呢？
1: 一般就是5到8斤左右，效果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嘛。你主要是看超标多少，你超标多减的就多，超标少减的就少。但是目前来讲，你看啊，超标10斤往上的，在咱家做7天，他就没有低于瘦5斤的。总之呢，你来娜之美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压根就是没有不瘦的。别管说你是药物性肥胖啊、顽固性体脂啊，或者说久减不瘦的呀，或者说，哎，我是产后的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你来了，我就能让你瘦，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最起码了，今天来了，明天就能瘦。所以说呢，大家别等也别拖，名额马上就没有了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8834-4-3，8834-4-3。
0: 另外这种减肥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
1: 没有任何伤害。那你看很多年前哦，减肥是女生居多，对不对？为了美嘛，为了好看穿衣服嘛，对不对？但你先看这几年哦，老人、小孩、哺乳期的妈妈们，或者说男生、女生，总之呢，就是想美、享受、想健康的都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啊，咱们没有任何入口的东西，减肥药、食补、代餐，通通都没有，就是做仪器。再一个呢，我外用的药物也没有，就是仪器帮你调理身体，提高代谢。而且这个仪器啊，做的过程中，它温温热热，酥酥麻。

0: 麻的，是特别舒服的。就是很多顾客反馈，哎，我做完了，我浑身都轻松，走路都没有以前笨重了。这个就是真实的反馈。你看，如果说对身体有影响，疼痛，老人咱不能做，咱老顾客有的都60多岁了。那如果说哎疼痛啊，或者说不让吃饭呢，小孩他不能配合我往那一躺半个小时，对不对？还有什么哺乳期的宝妈，你看大家都知道吧，宝妈嘛要喂小宝宝，所以说饮食一定是干净健康的。如果说咱们有入口的药物或者说外用的药物，就是这个宝妈们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敢接，对不对？100块钱我不为挣钱只为宣传吗？咱们就是很多顾客是来自于什么，顾客带顾客，只有说直播间我给到5个名额，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得接待50个到80个左右的顾客啊，所以说您一定是打完电话您再来，以免就是耽误您自己的时间啊。8834-4-3，8834-4-3。
1: 嗯，另外说到它的适合的人群，有没有一些年龄的限制
0: 啊？就是最小的目前来讲是7-8岁左右的，往上都可以做，最大的60多岁，还有哺乳期的妈妈们超过3个月往上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总之呢，就是想美享受的，想健康的人群，男生女生，体重超标的，或者说哎我有那种8-9十斤的，我就是想提高一下代谢，哎增强一下运动量，提高一下免疫力的，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别等别拖，名额是有限的，今天来了明天就能瘦，一定是现在拨打热线。如果说哎你说哎呀离我家很近，我直接去门店吧，到那儿就是300，它就不是100了啊。所以说8834-4-3，8834-4-3。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徐老师跟大家说说，就是减肥了之后会不会反弹呢？
0: 嗯，对，就是减肥好减，就怕反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经过很多种无数次的减肥了，所以说心有担心是正常的。你看咱家首先啊，他是吃喝自由，不控制你饮食，不控制你水，然后呢也不用你出去又跑又跳的。那你减肥期间是这样，减肥之后是不是也是这种饮食？所以说呢不会出现任何反弹的机会。再一个呢，仪器半个小时相当于我们慢跑2万步嘛，能提高你的运动量，增强你的免疫力，然后呢能有效的消耗5碗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这个呢就是说当你的代谢上来了，经络通开了啊，你即使说你不来做仪器改家，它能持续瘦，所以说不会出现任何反弹的机会。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它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了你现在的问题，让我们从易胖体质我变成了易瘦体质，就是我怎么吃怎么喝都不胖的这种体质。所以呢只要你来咱家了，别管你是大基数还是小基数啊，到标体不会出现任何反弹的机会。有没有姐妹说哎我就想瘦个4-5斤5-6斤的，那你100块钱足够了，瘦下去之后不反弹，你也不用再减了。如果说有朋友说哎呀这几斤也不够用啊，我超的比较多，我想减个几十斤，那你不更得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8834-4-3抢一个名额了，对不对？因为心动不如行动啊，你今天减明天减，你早晚都得减，你不如就从今天开始，今天来了明天就能瘦，在咱家减肥就是这么简单啊。8834-4-3，8834-4-3。
1: 嗯，七次在这个七次之内啊，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消费的项目？
0: 嗯，咱们是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内了，100块钱几杯奶茶的钱，没有二次消费，没有强制性消费，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试一下，去感受一下子。比如说毛巾、床单、拖鞋、仪器都是含在内的。嗯，就是100块钱7天，每天半个小时，有时间呢我们就天天来做，没有时间你隔个1天2天，它不影响，不用纠结必须连着做的问题啊。但是呢，只限现在拨打电话的这部分人群，所以说呢，你赶紧拨打电话8834-4-3抢一个你的名额。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打电话了，我直接去吧，到店它就是300块钱，并不是100。所以说一遍打不通一定要多打几遍。为什么要多打几遍呢？只有打通了你约上名额了，你来了我才能让你瘦，就是直接去门店你也未必能坐上，也得是等位往后排啊。8834-4-3，8834-4-3。
1: 嗯，基本上呢我们问徐老师这几个问题都给大家做了详尽介绍了，你看有没有在线下就是大家到店面纳智美去瘦身的时候大家共性的一些问题，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基本上吧就是都是这些，就是有很多朋友他无非就是担心我到底能不能瘦下来。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不能一下让大家瘦成一道闪电，但是5到8斤7天的时间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小体重啊，你瘦个4-5斤5-6斤之后你真的就不用减了，而且它不反弹啊。你大基数的那种，你当你瘦个5-6斤8-9斤之后，你会发现哎 肚子没了，腰细了，腿直了，脖子长了，双下巴没有了，眼周围的肉肉一点在减少的时候呢，你五官都会特别精致，特别立体，即使不化妆，哎，你也能告别那种美颜相机不用修图修片的那种感觉。而且你看天一下热了，

0: 但是呢你不能一下就瘦下去，怎么咱们也得是说七天，哎，五到八斤。所以说呢咱们给肉肉一点时间啊，就是赶紧拨打你的电话883443，只要你来了我才能让你瘦。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说，哎呀减肥就得饿嘛，其实说白了啊，如果说饿一饿你就能减肥你就能瘦，那你想全世界是不是就没有这么多胖子了。肥胖啊是一种代谢类的疾病，所以呢我们减肥的第一步是干嘛的，是提升代谢功能，是加速燃烧你哎身体肥肉的速度啊，把体内过剩的这种垃圾啊物质啊废水废气啊排出去，你才能真正的做到减肥成功。还有朋友就说了，哎那徐老师我想问一下子什么是代谢呀，其实摸不着也看不见对不对，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比如说20岁的时候你随便动一动你就能掉5斤，30岁的时候呢你随便吃一顿你就能长3斤，40岁你动不动就能长3斤，说白了就是你已经没有年轻人的代谢了。再一个呢就再打个比方，就比如说5个人干的活，3个人在偷懒，只有2个人跟在那块干活，对不对？然后呢这2个人一寻思，哎呀他们仨都不干咱俩也别干了，哎，肥肉就越来越多，它没有个出口了。所以呢一定要来做咱家这个仪器，你提高一下代谢，增强一下基础的运动量，这样呢代谢好了，经络通了，运动量有了，你就自然而然就瘦了。而且我能保证的是啥呀，7天5到8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呢当你瘦到标体了，别管说大基数还是小基数，它不会出现反弹的。赶紧打电话啊，
1: 好，
0: 883443，883443。
1: 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3: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4: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5: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3: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6: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7: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6: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3: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4啦，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还是先来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刚坐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窗外吹来的丝丝凉意，
1: 有点凉风啊。
0: 特别的舒服一个天气哈。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
1: 哎，你别看啊，虽然说这个下晚这个凉风啊，让您吹得很舒适，但是未来的三天天气情况呢，还是要持续关注的。未来三天呢，多降雨天气，外出需要携带好雨具，而且气温下降啊，也请根据天气情况呢，及时调整您的衣物，以防感冒。降雨同时呢，局地会出现雷电或雷暴大风天气，短时间的强降水，还有呢就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人员、车辆、船只，通常呢，如果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话呢，要及时进行躲避，注意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
0: 嗯，那也提示大家，大家别看现在这窗外天挺好的、
1: 啊，是了啊，
0: 我车上都是大泥点子，我刷一下子去吧。
1: 我想刷车。
0: 这一周多降雨、
1: 嗯、
0: 啊，咱先挺一挺，先脏两天吧啊。
1: 哎，不当回事了啊。
0: 好了，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的互动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呢，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
2: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7: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
8: 925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晚上的5:08，温暖回家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现在开始，咱们黑龙江进入了系统性大风持续强对流多发时段啊。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呢，近日受到强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地面气压梯度增大，黑龙江出现了全省性的系统性大风天气。黑龙江省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降水过程当中可能伴随着雷电、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尽量避免在树木、广告牌、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
1: 还在这提醒大家，最近呢这两天您停车一定切记哈，能往这个停车场上停的话，咱就绝对不往小区楼下停。刚刚这新闻说特别及时，今天早晨送孩子，刚把车停到这个正好就是小区旁边这个停车位，就有人家小区这个工作人员过来了。我以为可能为了撵我呢，人家过来说咱车别停这儿，为啥呢？抬头一看，他说昨天刚刚刮下来一个就是铁皮，把这个车给砸了。

0: 还挺负责任的呢。
1: 对呀，我说行，我说赶快就开走了啊。然后所以说提醒大家吧，您看咱是碰上好心人了。那如果说您来不及，这两天碰上大风天气的话，我家楼下小区啊就有这个狂风一过，有这树砸到车上的，还有那叶子呢落在车上的，让大家呢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要多多注意了啊。好了，咱们继续来关注啊。说到开车呢，咱就聊了油价的问题啊。那距离呢6月4号24时开启的国内的第11轮成品油的调整窗口呢，还有2天的时间。那当前呢，本轮的油价的计价周期数据显示呢，已经完成了70%，而本轮的大幅降价呢，基本敲定了。综合国际原油价格测算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预计呢，分别下调每吨500元和480元每吨，折算下来呢，就是92号汽油下调了是4毛钱，95号汽油下调了0.43，就是4毛3，0号柴油每升调价了是4毛1。那么按照家用轿车50升的这个一箱油来计算呢，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呢，大约能省20元。
0: 嗯，这回降的还算多哈。
1: 不是，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抓紧你电车啊，
0: 我家也有油车，
1: 我家就是我加油吧，就保证是加300块钱的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油。
0: 你的油箱那么大呀？
1: 那是大是小啊？
0: 不是，也是因为现在油价涨了。
1: 不是，我加300就是怎的？就是剩最后那一大格，我不加满。但是我预测我那一箱油加满应该是400，就是40升。
0: 嗯，
1: 那如果说50升的话，一般都是什么样的车呢？
0: 你那油箱不可能是40升的，
1: 也就是说还能再多一点。
0: 我觉得应该能多。
1: 是是啊、所以，但是我真的就反正我对不起我那车了，我自从买过就没加过50升的油。
0: 你这样是对的。之前那个、咱们不在节目分享过吗？
1: 说那油的事儿，
0: 就是、尤其是。天儿比较热的时候，大夏天不要把这个油箱加的富油富油的满的。
1: 哎，别加太满。
0: 对、你就每次加个200-300块钱，别给它加满就行。
1: 哎，对了，我们
0: 一个是它更省油，因为你车辆自重小啊，轻啊，
1: 对，
0: 是不是？再有一个它贵更安全。
1: 对，是哈、朱阿姨，我真不知道你说这个为啥，我是真没钱，就能加上300的啊。
0: 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相关消息啊。近日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举措，公布了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情。有关的有功人员将会最高获得10000元的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为了畅通汛期的险情上报渠道，哈铁局呢也公布了铁路救灾应急电话，大家可以把这部电话记好啊，0451-8642-9110，0451-8642-9110。
1: 那据了解呢，铁路部门呢针对于险情发现第一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以及呢其他的直接参与的人员，视情况呢给予500元至10000元的奖励，通过发动全民呢参与到咱们的护路防汛，全方位呢排查安全隐患，也是为了确保呢这个铁路的汛期能够安全顺畅通行。
0: 好了，那接下来关注完铁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铁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来自地铁2号线的最新消息，哈尔滨地铁聚焦乘客出行痛点，依托技术攻关完成2号线站台服务设备的升级改造，在全线各站厅 PIS 屏新增列车进站实时显示功能。我觉得这功能太好了，
1: 很
0: 我要觉得还有几分钟再来，我就坐那儿休息休息，
1: 可以等一会儿。
0: 对，等还差1分钟不到，然后我站起来等着这个上地铁，
1: 正正好好。
0: 除了站厅到站信息拓展升级之外呢，这次配套优化同步完成了全线 PIS 系统的播报精度升级，原有地铁到站提示呢仅可实现2分钟的精度播报，那经过系统逻辑重构与多轮现场实测调试，全线 PIS 系统的时间播报精度升级到1分钟精细化模式，乘客能够清晰地掌握列车到站的节奏，从容规划您的候车行程。
1: 哎，真的是生活越来越方便了。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呢一则存量房方面的相关消息。那为了进一步规范呢全市的存量房的交易流程，针对于存量房、二手房的市场呢存在的一些售前美化装修房屋的乱象呢，近日哈市呢对存量房交易网的网签备案的系统呢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那么以全面呢落实市住建局关于建立二手房售前装修标准的通知，相关要求呢补齐交易这个监管短板，同时呢也是切实的守护好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0: 在此呢，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咱们在选购二手住房的时候要重点查验翻新房源的装修检测报告。您别看哎，这房子给我翻修了，这二手房装
1: 看着漂亮啊，
0: 一定要看它的这个装修检测报告，仔细核对网签合同填写的

内容，如若发现中介违规填报、刻意隐瞒房源信息等行为，可以拨打举报咨询电话18145598890进行反映。记好这部举报咨询电话18145598890。

0: 一首来自于张卫健的《我要撒野》和大家一块分享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赵啊，提示我们是松北大道由江北往江南方向到水木清华小区附近非常堵车，还给我们拍来照片。哎，你别看堵车，小赵，
0: 哎咋的？
1: 就你看现在这天儿，是不是堵车也不那么烦了？
0: 心情也特别好啊。
1: 再来提示大家啊，松北大道，松北大道江北往江南方向。到水木清华小区附近啊，比较堵车。
0: 哎，再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严玉吉说：“他说，周阿姨、泽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停车这个位置啊，一定要找好。我的一个同学呢，他这个车呀就被砸得挺严重的。
1: 就是前天吗？
0: 哎，对了，他的这个车呢，就是被外墙的保温板给砸了。修车呢花了50000多呀。
1: 那你可以找那个物业呀。
0: 对，你得找相关。
1: 是不是
0: 啊？对，你看我就是咋的，那物业就感觉就我们那保温板够呛，你赶紧走。你
1: 说明人家挺负责。
0: 哎，真是哈。所以说在这提醒大家。”家呢，咱这车呀，最近这几天，尤其是要注意停放的，找一些规则的地方，不要出问题啊。
1: 是的，夏天出门度假，平时上班通勤呢，长时间带妆就最怕底妆不服帖了。天一热呀，您更是就是好像边化妆都感觉边脱妆的感觉哈。想让底妆清透无瑕，一整天都服服帖帖的，那在上粉底之前，美女们一定要记得准备一款靠谱的隔离霜。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夏季必备的 CPB 肌肤之钥。隔离，今天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上脸匀净自然，而且遮瑕力在线，能够把脸上的瑕疵、痘印、斑斑点点给遮个七七八八的，让我们的肤色看起来均匀透亮，还能让您后续的底妆更服帖。这款隔离呢，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您看现在这天一热，大家都不爱这个涂涂抹抹的了。
0: 哎，
1: 那这款 CPB 隔离您真的要入手，不化妆的时候你就涂它一个就够了，隔离、防晒、粉底全搞定了。如果您上 CPB 的官方旗舰店，这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要卖到540。那今天节目当中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一管只要299，建议大家囤两支更划算，今天两支到手只要399。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隔离，再送您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洁面呢是有清爽款和滋润款两款的，同样也只要399，就看您怎么搭配都可以哈。
0: 哎，
1: 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根据您的需要可以自由选择。还给大家搭配了 CPB 的精美礼盒礼袋，我们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这个大家放心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了，不是回复隔离
0: 啊。
1: 今天的关键词是礼盒，
0: 礼盒 啊。
1: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了。
0: 好，趁大家有功夫呢，赶快下单。提醒各位，咱买这个隔离是干嘛用的呀？这天气炎热，紫外线一晒，是不是有这个隔离的话，你得怎么着的？有个用武之地，你得去哪儿呢？有阳光充足的，日晒条件好的，那话怎么说来着？阳光沙滩海浪
1: 仙
0: 人
1: 掌。
0: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隔离抹完以后，仙人掌你都不怕了。
1: 那不行，
0: 那个
1: 我的皮没那么厚啊，
0: 不到那么严重啊。但是呢，给您提供一个阳光沙滩啊，有海浪，而且能够听得到啊乡土气息的一个好地方。
1: 还有海浪？
0: 海你往那个啊，
1: 我看你也是够浪的。
0: 往翡，你往翡翠湖去啊，对不对？你自己就是拿脚一扒拉，就扒拉出了小浪花了。哪儿呢？跟大家说的就是宝清啊。当然说了刚讲夸张的成分，没有海浪，但是呢，咱们有翡翠湖跟大家带来的浪花一朵朵啊。提醒大家，这次宝清。清游呢马上就要接团了，你看6月5号我们就要出发，也就是说呢我们最晚最晚呢到6月3号可能说就要接团了。现在名额呢还有个把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如果说呢咱们这个家庭2-3个人可能也就够几组家庭的了啊，单人报名的话呢您要抓紧时间了，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我们说为什么跟大家说这次去宝清你要带好了咱们这个隔离呢？因为第一点啊，宝清你要知道哪儿它都是晴空万里，哪哪都是这个大太阳地儿，把这个防晒效果好的隔离抹上以后呢，第一点啊有一个完美的效果，第二点怎么着呢，您往哪一去遛弯你不害怕了，对不对？6月5号提醒各位啊，今年跟大家出房的也是带来了个特别完美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带那儿去那看啥呢，咱们有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还有呢逛烟火气十足的呢这个影视特色小镇，咱们重温旧时光，再有就是刚刚说到的龙江的绝美风景 翡翠湖了。初夏啊，来到这里呢，还可以看到彩云岭。很多朋友都说啊，来到这个彩云岭，抬头一看，确实是一览众山小啊。另外呢，还有宝清县的博物馆，来了解城市底蕴，来了解这座城市的独特、独有魅力的文化。另外呢，还会带着大家呢去购买助农产品、特色的大白碗、白瓜子交易市场，而且在这里呢，也可以买到很多的富硒农产品，像是之前这个大家呢抢购特别热情的什么呢？就是这个粉条，抓姨这个粉条上次抢到了吗？
1: 买了，
0: 买了，是不是？
1: 都买了，
0: 我
1: 买了一箱。
0: 我们那车朋友都是谁都没抢着，怎么回事事儿啊？就是刚开始说这个粉条，大家刚犹豫不决的呢，有之前去过的，夸夸夸，七大姑八大姨的，基本上都包圆了。等到咱们后来20多个听友说我也想买，不好意思卖没了，怎么办呢？回到家里边再通过人家小程序下的单，又回家来了啊。
1: 可以，
0: 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大家去的话，千万别手软，好东西咱们指定往家搂啊。这说的是逛还有玩，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美食方面了，带大家吃这个老字号水煎包，还有特色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香飘整条街，还有这个鱼掌柜里边的鲜鱼，顿顿不重样。尤其是咱们这路上啊，路过德莫利，在德莫利服务区呢，还为大家安排了一顿正宗的德莫利

0: 炖鱼，我跟各位说啊，有好多的朋友吃完了这口德莫利炖鱼啊，那真是吃完了都说好。还有不少听友呢，就因为这趟德莫利炖鱼呢，特地去了一趟宝清啊，我就不用说出它的名字了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六月五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你看啊，这马上呢中考结束了啊，这个高考结束了，然后紧接着是孩子这个暑假，这个时候很多地方的旅游线路啊、住房啊都在涨价。925交通广播，咱们还是原来的那个价。888元还没变啊，我们也不涨价，就为了让咱们听友呢感受独特的魅力。来宝清，交通、住宿还有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都给您安排了。另外提醒各位，咱们居住到的这两晚啊，房型也特别好的，一晚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可以看到宝清夜景；另外一晚呢，给您安排的是宝清县宾馆，居住舒适，条件特别好。想报名的朋友，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你看风平浪静说宝清有宝清有白瓜子儿，
0: 有，
1: 他们那边叫大白板。
0: 那我跟你说，那大白板给大家吃的就着了魔了。好多人就是买那大白板以后就是现场买啊，之前都说买完以后吃，然后结果呢没去大白板之前吧，大家车里边就在聊天，吃买完大白板以后大家都不聊天了。你听这车里边咔咔咔咔咔咔
1: 咔上了白瓜子吧，就吃了之后感觉身体没负担，没有那么多的油，而且比较健康。
0: 哎，好多人吃那个白瓜子，就是您拿我家里边，就是我丈母娘来说吧，他家里就是家里边买那个倭瓜，哎，白瓜子好像就是倭瓜子，然后这个晾晒出来的一种啊，怎么能说过呢？你不知道是吧？
1: 不知道别瞎说。
0: 我跟各位说，就是他那个也是白瓜子啊，但可能种类不一样或者怎样的，他就愿意晒那玩意儿吃。后来我一问，他说人家那东西是咋的？说吃完以后他不咳嗽啊，不像别的瓜子吃多了怎么着容易咳嗽。
1: 对，另外身体有负担。
0: 哎，对了，那今天这个白瓜子，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一定是跟我们去宝清再买啊。
1: 你看这3天2晚的这个行程，那你当然得到宝清才能买正宗大白板。
0: 你得在那儿买才能够最地道的嘛，
1: 对
0: 不对？
1: 你看3天2晚的行程，不光有玩，而且呢吃的都非常好，还有就是特色的农产品，咱们可以顺道买回来哈，多合适！
0: 哎，
1: 赶紧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就在这周五咱们就出发了啊！周五出发，周日大概是晚上5-6点咱们就回来了。8799-7337-8211-9002。
0: 好，北京时间的17:27，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办公一族，或者说是这个职场当中的打工牛马来说呢，不是一个利好消息。怎么回事呢？豆包啊，预计呢今年6月下旬啊正式开始收费了。
1: 收吧，
0: 是这话怎么说的呢？这
1: 我不太用
0: 啊，你不太用是不是？那你是用的这个腾讯的那款元宝是吗？
1: 元宝我也不用啊，
0: 都不用是不是？我跟各位说吧，就是因为什么？之前有很多人对于豆包来讲呢，都发现它有一大特点，它好撒谎。就你问的正经东西的时候啊，10回可能有8回是对的。
1: 这可不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优秀的
0: 传统美德呀，
1: 传统美德呀。
0: 哎，对了，你别看豆包小妹儿眼睛挺大，长得挺漂亮，但好撒谎这个问题吧，还真的
1: 是。那更正还快呢，马上就跟你说对不起。
0: 我用你道歉。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他为什么说是关于6月下旬啊发布收费这个消息怎么回事。知情人士透露呢，说这豆包预计将在今年6月下旬呢正式上线收费内容。也就是说呢，哎，之前呢作为一个时间节点，让大家把这个软件呢都用起来，
1: 让你离不开它。
0: 我离不开怎么办了？
1: 然后我就要收费了。
0: 哎，对了，之前所有选择的这一个时间节点呢，是因为 PC 端，就是在电脑端你使用，还有移动端呢约需要大概1个月的时间。那完成了基础功能与这种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啥意思？就是部分的内容呢我还是不收费的。但是呢你真正想这个较真了，有点好东西了，你想用点我核心内容的话，不好意思，请扫码收钱。哎，
1: 费用是多少呢？
0: 哎，费用多少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正常标准的话，这个推出了3档的订阅价格，
1: 还3档？
0: 哎，收费不一样。
1: 哎呦我的天！
0: 标准版连续包月呢，每月是68块钱啊。那如果连续包年的话呢，就是688元，给你点优惠。哎，这知识
1: 比我们视频软件贵多了。
0: 知识，你能问视频软件说这白瓜子是哪儿产的吗？然后呢，加强版的连续包月，每月是200元，连续包月连续包年呢是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500元，每个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
1: 天哪！
0: 目前呢，在这个豆包产品当中呢，这个尚未啊看到相关的付费项目和选择，为啥呢？还没到时候啊。
1: 我想知道就是哪些人 会买这个加强版或者是专业版的这个豆包呢？可能工作方面会需要，
0: 可能当然了，工作当中，而且是什么样

0: 样的，
1: 你就相当于每个月你少开200块钱，少开500块钱，你给豆包了。
0: 那这个钱我干嘛？就是问他问题来了，问问题了。Lucky 说豆包现在还是挺好用的啊，
1: 那就是让你用好了完收费嘛。
0: 人家这也是属于自己的一个
1: 套上了，
0: 这也算一个套路哈。但你会发现啊，这个知识付费哈，大家都支持的。你看像喜马拉雅，像周阿姨愿意看一些这个视频软件，你知识付费是这就是我能接受，
1: 这我认。
0: 对，你这个是你是允许的。那有些的话，你就感觉好像差那么一点点意思。那今天跟大家说一什么话题呢？你的第一款的付费软件是什么？欢迎大家来留言啊！马上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信息，广告很短，咱们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2: 长恨春归无觅处，凤凰杜鹃迎春来。
3: 黑龙江凤凰山，春的脚步还未走远，此时正是花中之王高山牛皮杜鹃的盛开期。
2: 花期只有15天，快去黑龙江凤凰山一睹高山牛皮杜鹃花的芳容吧。
3: 咨询电话400-600-8182。
4: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5: 接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4: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5: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4: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5: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4: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6: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5: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7: 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8: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7: 对。
4: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小赵来了，说我姑娘经常用豆包写作业呀，哪道题不会了就喊豆包，这回好了，付费了用不了了。这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免费的范畴吧。你就问他10减8等于几、那还用收费吗？
0: 对呀、但这个不是啊，你我跟各位说，以后的话人家可能收费的范畴应该我觉得相当，要么就是大量的运算、或者相对来比较复杂的内容，人家可能会采取、
1: 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做文职的、你比如说让他写一个文案呐、或者是什么一个策划呀、这个方面我估计他就要收费了。
0: 是了，所以说大家呢也来说说啊，就是您关于这个豆包收费这事儿你怎么看。另外呢，您的第一款付费软件用的是什么，欢迎大家来说说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
1: 今天我看到泽南这个想的这个话题，我就想了一下，我就回想
0: 怎么了，
1: 我的第一个付费软件是什么？因为我付费软件很多。
0: 周阿姨，她这知识付费，
1: 我是愿意为知识付费的。就这个东西我能用得上，我愿意给他花钱。
0: 用罗永浩的一句话来说啊，就是为知识付费的人的话，都是灵魂高尚的人，
1: 是吗？
0: 那为什么他说就是付费软件本身就是承担了一种责任感在里？你是对人家的付出
1: 开发者吗？
0: 对，你对他的付出是一种尊重啊。
1: 包括那个音乐软件，我都付费，我都买付费的。然后这个我想了一下，就是我的第一个付费软件应该是 QQ
0: QQ 付费
1: QQ 里面的那个 QQ 秀
0: 没法夸了，你这我怎么说你
1: 你想软件嘛、肯定是有智能手机以后的。
0: 对了，
1: 对吧？我就不算这个电脑上面那些软件，就智能手机以后的、那我肯定是先下的 QQ。
0: 有 QQ 了，
1: 现在有 QQ 后有的微信，
0: 然后开通会员了。
1: 对，然后 QQ 呢那种 QQ 秀什么的。
0: QQ 会员的 QQ 秀是绿钻吧？抓眼
1: 不是绿钻，是 QQ
0: 音乐、绿钻
1: 音乐。
0: 那黄钻，黄钻应该是 QQ 秀吧？
1: 黄钻是空间吧？
0: 那红钻呢？
1: 好像红钻
0: 他都用过，
1: 我都忘了。
0: 他都用过，我跟你说，他绝对不是说我只开了一个。
1: 我没开过 QQ 空间的那个会员
0: 哦
1: ，QQ 秀的，然后 QQ 音乐的这个我都买过。现在 QQ 音乐的我一直在用，我的等级可高了。
0: 哎，对了，大家也来说说啊，您对于这款付费软件是什么哈？我印象当中，我的第一个付费软件吧，不是软件了，付费的是人，最强大脑啊，袁凯，可能这人你不认识啊，我表哥。这是怎么付费呢？两瓶可乐，一篇数学题啊。那
1: 你说软件儿，
0: 他比我元宝不是。大家也来说说第一款付费软件。我回想起来，我第一款付费软件跟谁是一样的？和低头吸嗅蔷薇是一样的。
1: 他说的是什么呢？
0: 我手机上唯一的一款付费的 APP 啊，是酷狗音乐，一个月20。

0: 其余用的都是免费的、啊、
1: 那你这挺贵呀，酷狗挺贵呀，20、啊、
0: 它一直好像这个价格都在这儿。它有一个功能、嗯、就是它连锁的功能是怎么着呢，是可以将歌曲直接变成这个
1: MP3、
0: 哎不是卡拉 OK
1: 下载下来啊，卡拉 OK
0: 对,、
1: 嗯、
0: 对，而且它的卡拉 OK 特别特别全，而且就是那个卡拉 OK 的那个伴奏的标那个指标也就非常的高、
1: 嗯、
0: 我猜这是它喜欢的一个点啊、
1: 嗯、
0: 而且当时最早 QQ 音乐、这个 QQ 音乐没出现之前好像就已经有酷狗音乐的播放器了啊。
1: 对，
0: 那有句话就、
1: 嗯、
0: Hello 酷狗、有女孩啊，
1: 咱是为知识付费，但你不一定非得在官网买，
0: 嗯，
1: 你可以上那个海鲜软件上去看看。
0: 哎，抓紧这个！
1: 我原来吧，我都是在官网直接买，但我现在我尖了，因为我总买嘛，
0: 哎，对，
1: 我就不买那个，就是常年买，就是年卡了，
0: 哎，
1: 我就一个月一个月买。然后有的时候呢，就这个软件看我，就是总不在那儿买，他给我一些优惠，
0: 哎，便宜，
1: 告诉我你那个就是就叫什么连续包月啊，
0: 哎呀，
1: 这个月就给你5.9，
0: 贼便宜，
1: 咔我就买，买完之后我马上把连续包月那功能我就给它关了，然后下月他要不给我5.9了，我就上海鲜平台买。
0: 是你这
1: 能省点是点啊，
0: 斗智斗勇也算是厉害了啊。这小赵刚刚说了，他说啊，这个豆包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一定依赖性的，
1: 是的，
0: 用惯了以后确实是很难就是再跳出来。
1: 对，那你可能很多这个上班族、
0: 嗯、
1: 那用惯了没办法，用没有了这个东西自己就费很多的大脑什么的、
0: 嗯、
1: 他可能就会买每个月200-500这个包、
0: 嗯、哎，就周阿姨今天节目当中啊、
1: 嗯、
0: 我就咋了，胜天半子啊，我以身入局、
1: 嗯、
0: 我就问一问，有一款软件叫做什么，剪映，
1: 剪映啊，
0: 剪映刚出来的时候它很多的功能都是免费的，现在开始
1: 都收费了，
0: 全部收费，你一个最简单的过渡转场、
1: 嗯、
0: 中间它也给你舔个大脸给你整个红钻、
1: 哎、
0: 你得开
1: 有些那个音乐你不花钱不让你用，
0: 还不让用呢，
1: 我就在他那儿花了1块钱、
0: 哎、
1: 也是告诉我什么连续包月，完这个1块钱完了我就包了1块钱的月，
0: 哎，还真
1: 是，后面我就给他取消了、
0: 哎、一定要冷静，抓紧时间办完以后，第一事你别嫌麻烦，直接把那个连续包月取消了，
1: 大家千万千万注意了，除非你就不差这些钱，
0: 哎，对了，
1: 哪些比如说你这个扣我99，那个扣我59，你都不差这钱的，
0: 不是咋的，
1: 你就不用关那个连续订阅，
0: 哎，你扣
1: 否则一定要把那个买完花完钱之后赶紧把那个连续订阅给它关了，要不然你真记不住。
0: 抓一，你说那个连续扣费99块钱的，你是把人充电宝忘还了？
1: 不是啊，那好多都是包年99的。你比如说之前我还买过一个那个就是电子相册的那个、
0: 嗯、
1: 叫什么什么一流还是什么玩意儿
0: 啊？就是比较早的，这应该是，
1: 对对对，
0: 就是注册会员、
1: 啊。后来第二年我就忘了，咔一下扣我99
0: 啊，
1: 给我气坏了，我都不用了，你还扣我钱？
0: 他是这样，抓一，就是你一说这个吧，确实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啊，
1: 嗯、
0: 发生同样。件事，家住在消防区的傅女士、
1: 嗯、
0: 她怎么着呢，她自己用这个软件就是买了个剪样，头一年用完以后吧，到第二年又扣了，扣完以后呢就跟你一样啊，心情也是那种心潮起伏
1: 低落，
0: 咔一下，就是她就当时咔一下，咔完以后就是她过年那天你知道吧，她谈就是那个元旦那天，她到第二天的时候她手机有提示扣费了，
1: 对对，
0: 扣完费以后就是当时我妈直接呢就是特别生气，费用是扣完了，就是原连续用一整年对不对，
1: 嗯，
0: 她扣的是年费，但结果扣完费的当天她就把那个软件给卸载了，
1: 那你这不钱不白花了吗？
0: 咋劝都不行了，这99块钱花的更冤了啊！
1: 来看看大家留言，拉可以说豆包挺好用的，
0: 嗯、
1: 当说豆包收费，我估计就快出馒头免费了。
0: 哎，会有一个顶他的啊，嗯，后面还有风平浪静，他说云盘我付费过的，
1: 云盘我也买过，
0: 扩大以后然后下载速度还快哈，现在付费了，然后赠送的还算挺多的哈，继续用呗。后面还有这个圆梦哈，第一笔的这个。彩视相册3个月38，就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 他说因为拍了很多的照片，不交费就做不了彩视，
0: 嗯，
1: 就是一个彩视软件。
0: 这个我跟各位说哈，我真是没用过，大家没有用过哈。还有这个严玉吉他说了，我好像买过一款杀毒软件，当时收费的杀毒软件挺多的。
1: 对，
0: 抓紧你家庭电脑
1: 的那个
0: 瑞星、
1: 嗯、
0: 对，而且当时还得你买那个软体，就是买那个光盘，然后去安装。之后有一款叫卡巴斯基，各位哈，
1: 嗯，这个我也知道，
0: 哎，就是我们就那个那可以说是低配电脑噩梦。
1: 嗯，
0: 它为啥叫卡巴斯基呢？谐音
1: 卡巴斯基，
0: 好多人用那个软件，确实的很厉害。啊、
1: 嗯，
0: 就是说很多就是深层病毒全都给你弄开了，然后但是呢，那软件确实它占内存挺大的。杨洋洋说了，我在这个咪咕体育
1: 啊
0: 买中超比赛的单日会员，1.5元一次，
1: 那还行。
0: 我只看这个大连这个英博的，然后在这个梭鱼湾梭鱼湾体育场的这个比赛，我以为是哪个平台呢？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足球城啊，还有大连营啊，还有等等这些个这个软件、
1: 嗯，
0: 它都是那个来正常来观看的。
1: 他说我也是在海鲜平台买的，包月没必要，确实咱俩是一样的想法。
0: 哦，不是，他是在海鲜平台上买的，才是1.5元一次吗？
1: 就对，你可以买单日的会员啊。
0: 哎呦，这真的是一个、嗯。

0: 好的方法、啊、
1: 就是我都建议大家就买这类的那个软件、嗯、你可以都上那个平台去找一找。
0: 周阿姨黄金买手，你是帮了大家不小忙。云中漫步啊，除了周阿姨的 QQ 秀还有网游杀毒软件视频软件以外啊、
1: 嗯、
0: 付费是最多的软件呢就是 WPS、
1: 哦、
0: 现在直接包年付费了啊，直接 N 年起步。这个它应该是属于办公室。
1: 你对你的职业生涯很有规划呀。
0: 哎，就是
1: 难道我就不能干干不干了吗？
0: 这个东西我继续保留着啊。还有这个周阿姨是京东会员吧？
1: 嗯，十多年的京东会员了。
0: 哎呀，跟各位说，省点钱，基本上全都交回去了。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嘛，透露过这个小秘密啊、嗯。周阿姨最近呢，可能又想进一个家用电器，是不是？
1: 啊，对，
0: 啊、对，
1: 我就最近想看那个 Pocket 4。
0: 哎，对了，就是多多少少属于就是，
1: 但是就没货呀。
0: 你这个就得。哎，大家有没有？
1: 那就劝我，那东西是必须买吗？
0: 用不着。
1: 我一想，也不是必须买。
0: 啊、对对对啊！
1: 完，我就想到了在
0: 什么，
1: 在那个海鲜平台还有租的呢。
0: 我的意思是，
1: 我就在想，因为出去玩，我就租个几天。
0: 可不是咱们，就先试试。如果真的就是离不开了，
1: 觉得我离不开了，我再买。要不你说好几千块钱买那玩意儿、哎，然后你平时不用，还搁那落灰。
0: 可不是吗？咱是冷静处理啊、嗯，然后咱们呢，一定要这个
1: 钱现在省着花了。
0: 对了、嗯，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钱给它把住了。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经常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这个消费的方法，还有一些良策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路况信息，梁提示了，他说这个宝剑路往复旦路方向，在宝剑路和测绘路交口，两台公交车追尾相撞，那在路中间啊，现在呢严重堵车。宝剑路往复旦路方向，在宝剑路和测绘路交口，两台公交车追尾相撞，在路中间车道上现在严重堵车、
1: 嗯。这两台公交车都那么宽，然后他俩撞一块了、啊，
0: 哎，可不是，路都挡上了。
1: 嗯，感谢梁的提示，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7337，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您的第一款付费软件是什么？欢迎大家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看东北超游冰城，我们球迷还有市民可以享受专属的美食福利了。随着东北超赛事在哈尔滨的激战正酣，赛场内精彩不断，那赛场外同样也是暖意十足的。近日呢，哈尔滨众多餐饮商家推出了球迷专属的美食福利，以满满的诚意助力赛事狂欢，让广大球迷和市民在观赛之余也能够尽情的品味冰城美食，收获舌尖上的惊喜。
0: 嗯，那据了解呢，本次的优惠活动的时间呢，涵盖了整个东北超咱们哈尔滨主场比赛的前一日、比赛当天以及比赛后一日。那优惠对象呢，包括主客场的这个球迷以及全部市民，无论您是远道而来的这个客场的这个球队的队迷，还是呢本次本地热情的助威的市民，大家呢都能在活动期间享受这一份专属的福利。活动期间，哈尔滨各这个参与餐饮的企业呢，也将推出丰富多样的一些优惠举措，包括各色美食啊，还有超大的折扣。那么从地道的东北菜，再到特色的小吃，还有呢就是品类多多，跟大家带来异域风情不一样的口味。
1: 哎，我看了他这个相关的那个介绍，
0: 好多
1: 啊、对，有的饭店后面是赠菜，
0: 嗯，
1: 然后有的是在美团上还有那个相应的折扣啊。
0: 嗯、
1: 反正您从现在开始，您上哪家饭店你就问一问，你家有没有这东北超的那个什么美食优惠？
0: 哎，我跟你说，这咱东北超比赛，你一定要认认真真了解咱东北人性格。就算那家店里没有，不知道这事儿啊，你一说，我估计也能有。
1: 哎，我赠你一个，
0: 赠你一个，哎，没问题，
1: 高低赠你个菜啊。
0: 是了，
1: 好了，接下来说到美食，我们再来说一下师大夜市在高考期间有一个特殊的安排啊。师大夜市呢，今天发布了高考期间的营业时间以及经营规范调整通告，通过错峰营业、静音管控等举措，全力营造静谧舒适的备考以及考试环境。
0: 嗯，根据通告具体的安排如下啊，这个高考期间呢，师大夜市经营时间呢，实行的是分段制调整，其中6月7号、6月8号夜市的营业时间呢，调整为每日的18:30至晚上的21:30，6月9号营业时间调整为晚上的19:00至晚上的21:30。
1: 除了营业时间调整之外呢，6月3号到6月9号期间，师大夜市实施全域静音管理，所有经营摊位严禁使用音箱、扩音等发声设备，禁止摆摊叫卖、宣传外放、播放音乐等一切产生噪声的经营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扰民，全力护航高考。正说到师大夜市呢、
0: 嗯、
1: 这个小赵来了，我到和兴路了，快到家了
0: 啊！
1: 师大夜市人真多呀！
0: 哎呦我天哪，这时候师大夜市我估计可能大家呢，
1: 昨天和前天说都没营业，
0: 受到天气的影响。
1: 昨天，对对，
0: 嗯、
1: 昨天没营业。
0: 你有好多摊，你看满地撒那串，你说咱过去倒是啊，就捡起来拿回去就吃了，是不是、啊？
1: 今天天还这么好、啊。
0: 哎，对了，可以说呢、嗯，咱赶紧趁这个时候啊，该去啊。
1: 嗯、
0: 但是您说过两天，您说，哎呦，我还想出去玩去，咱们呢就别上师大。

0: 特惠仅售100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东北超专属的特惠福利呢，仅售133元，更有咱们冰城市民200元的畅玩卡正在售当中。一卡在手，咱们全年的冰雪欢乐呢都为您带来了，还可以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四季游乐馆呢也是亲子游的首选。6月7号呢，含6月7号之前可抢9.9块的超值套票，一大一小畅玩8项娱乐项目，四季冰雪，四季精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冰雪四季。
1: 哎，马上这个天好了，大家可能户外活动的时间呢也多了。跟大家说，美女们上妆，您在粉底之前一定要用一下隔离，为什么呢？它能够把咱们脸上的一些毛孔啊，你长痘印留的那个痘印啊，还有就是太阳晒出来的斑斑点点，先遮个七七八八的，轻松 get 伪素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CPB 的长管隔离，它的质地很细腻，上脸是自带柔焦效果的，能够帮咱们修正肤色，让您后续的底妆服帖的同时还很清透，干干净净的妆面，那谁能不爱呢？如果说您平时不爱化妆，那您听我的，更要抓紧入手 CPB 隔离。天儿一热，大家也不爱涂涂抹抹了，最基本的防晒还是要做的啊。这款 CPB 隔离不但能很好的提亮肤色，遮盖小瑕疵，人家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平时呢，您就上下班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不总在外面走，这个防晒指数也是妥妥够用了。夏天咱们想做一个清爽女孩子，趁现在有福利赶紧入手这款 CPB 隔离啊。说到这款隔离呢，您可以到 CPB 的官方旗舰店看一下，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这也是他们家很有名的产品了，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啊，日常价要卖到540。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一管只要299，囤两支更划算，两支到手只要399。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隔离，再送你一支125毫升的正装 CPB 的洁面，他家洁面也非常非常好用，泡沫非常的细腻，而且很省。洁面呢有清爽款和滋润款两款可以选，两支到手同样也是399，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根据您的需要可以自由选择啊。而且给大家搭配了 CPB 的精美礼盒礼袋，男生们如果想送给您的女朋友或者是爱人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个，买一支隔离，然后里面再给他加一支正装的洁面，他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了。

0: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晚上的5:51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快报。从昨天起呢，全国进入到了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主汛期。据水利部的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2: 再来关注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止到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2: 再来关注，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线屏障。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今日集体收涨，沪指报收4075.1点，涨0.43%，深成指报收15591.13点，涨1.63%，创业板指报收4055.87点，涨2.66%，科创综指报收2018.7点，涨1.33%。CPO、培育钻石、光纤、AI、PC 板块活跃，短剧、游戏、零售板块下挫。
2: 再来关注，6月1号，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了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问题二解释，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2: 再来关注，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那么截止到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已经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和科幻、动作等多类元素。那么四度还有大圣崛起、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年会不能停二、小黄人与大怪兽。
1: 再来关注，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6月1号回应，暴力擦边类的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2: 再来关注，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啊，然后呢放置在了自习室的男女厕所中间的隔墙顶部啊进行拍摄。那上海政法学院6月1号呢发布通报，给予了其开除学籍处分。
1: 这个做得好啊。
2: 对，太严重了这个行为。
1: 再来关注最后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好，北京时间的17:55了，那今天的温暖回家路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家啊。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2: 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经历。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与我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好，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展哥来了，云快乐云端，后面还有青，还有胡元辉，瑞雪也是来了，还有柳，欢迎各位朋友。那进入到直播间呢，你可以在线帮我们点赞啊，王野还有娟子也是来了，再次欢迎各位。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哎，不时呢掉落咱们的魔方碎片。哎，什么意思啊？听节目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赢奖品。之前呢有朋友问说，那个泽南一听可乐啥时候开始送东西了啊？我们节目送东西这事你才知道。哎，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啊，也欢迎各位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与我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
1: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2: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1: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2: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1: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2: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1: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3: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4: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2: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5: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2: 对。
1: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6: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7: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8: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9: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
10: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热点聊聊，新鲜事简单报，听着泽南带您一起来聊速报啊。话说河南的榴莲商家千里追寻，只为让这个恶意仅退款，让他无所遁形。你要说真碰到一个特别特别轴的这样的一个商户老板，你与其说他轴，不如说他的正义感十足啊！自驾1600公里，不为别的，就为了取证进行维权。新鲜事简单报，这个网络乱象啊，真的是不能闹啊！话说发生在河南的濮阳，有一名啊做这个冷冻榴莲生意的小商家，而且之前呢遇到了一件啊特别离谱的买家啊，收货之后呢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通过平台啊全额仅退款，是不是拼多多？货留下，全给把这个钱全给退了，而且呢摆明了就是恶意薅羊毛啊，商家呢肯定不会自认倒霉的，于是想了想呢就觉得，我与其这么办啊，干脆来吧，咱们谁也别闲着了啊，自掏腰包，路费过路费油费吃喝拉撒一切动度呢，只为了追回这一句承诺啊。前后区啊这个不停的反复前往1600公里，直奔啊山东的卖家的驻地。蹲守垃圾桶一直在等啊，终于找到了这个吃剩下的果肉当做证据，全程奔波耗钱这个消耗了5000多元的成本。本来呢这视频这个一经发布之后啊，大家呢都是一边倒的评论，都在说什么呢，说这个商家呢这么做是完全没毛病的，就应该对这样的卖家呢进行一点好好的教训一下。那当地派出所呢也是进入了调查，判定啊这个买家呢恶意索赔，责令其补齐货款。不少的网友呢则感慨，好好的网购环境啊，就被这样薅羊毛的这个玩家呢给彻底糟蹋了。老实生意人维权竟然要花上这么大的成本和精力，那小店顾不过来了，成本又是特别大，但是这是成功维权的，那还有不少就找不到人的，您说怎么办呢？平台规则漏洞啊，也应该好好的补一补了，别让这些奉公守法的商家白白吃亏啊。再来关注网络乱象，这个网红啊自编境外被拐卖剧本，结果呢来博取流量，最后六人呢全部被刑事拘留，做得好啊。近日呢某地的6名网红为了博取直播间流量涨粉来打赏呢，凭空编造了高价啊吸引女主播偷渡到境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几个人呢分工明确，有演受害者的，有演境外黑中介的，还有呢连线直播哭诉自己的被骗经历的啊，非常刻意的营造出诡异的气氛和环境，而且呢不实内容呢也快速在短视频凭着这个平台呢来进行扩散了，导致大量的网友呢担心主播的人身安全，警方接到了多条群众举报之后，迅速出警落地进行调查核实，顺着直播的线索呢，就一举端掉了这个拍摄短视频包括在线直播的这个黑窝点。经过审讯，所有人呢都已经啊坦白了，说自己的就是自编自演的，没有发生真实的这个受害情况。那最终呢6人也被处以了行政拘留，流量没赚到，反而喜提拘留套餐。用亲身经历啊印证了造谣博流量啊，迟早你就是在这个早晚踏到法律的红线上了。再来关注合肥奇葩公司改造自己办公室的环境啊，结果呢不靠谱的就把自己所有的这个带有靠背的座椅呢给取消了，让所有人呢坐起来以后呢都是标板溜直的，惹全网吐槽。新鲜事简单报啊，奇葩公司套路妙啊。话说合肥的一家企业呢出台了离谱的办公制度，火遍全网，为了压榨员工的休息时间，而且呢片面所谓提升这个工作效能，就把办公室所有的椅背全部都改成了硬皮小板凳，强制员工全部呢都前倾进行办公。除此之外呢，而且还有苛责的规定啊，条条反人类啊。比方说在岗位上双手必须固定在鼠标和键盘上，就餐期间禁止刷手机，工位上嗑瓜子儿直接呢触犯了公司的底线进行开除。那相关员工呢则不堪啊这条条框框的，结果呢就马上啊到网上进行爆料，那帖子呢瞬间引发了打工圈层的所有朋友们的大家的集体吐槽，无数上班一族呢也出来说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内的内卷的不合理状态。
迫于舆论的压力呢，企业呢紧急叫停了奇葩规则，换回了正常靠背的椅子。我想问问，就换这椅子的单位啊，你们是咋寻思的呢？网友调侃说，好好的做生意啊，就是不靠谱的全部在这油画呢啊，光靠这个琢磨员工，你说你这管控的有啥意义吧，就这样事儿的，嗯，迟早倒闭。过去啊，听说过有这个放生小鸟的，有放生鱼的啊。你要追溯起这个鼻祖，那还得说是啊江流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唐僧啊，这是个官称啊，本人呢就是叫江流儿。又说呢，其父姓陈，所以叫陈流儿。人家干过什么事儿呢？把这个一条鲤鱼啊，他正常呢是应该去砍柴，用自己砍了一条天的柴换了渔民手里边一条大鲤鱼，就把这个鲤鱼啊就放到了水里啊。你这是碰着他了，要是碰着我的话，要么就是糖醋鲤鱼，要不然就是鲤鱼背面。哎，人家干嘛呢？把这条鲤鱼啊还给了海洋，哎，还给了这个小溪，哎，为啥呢？人家鱼要放大海里的话也不行啊。所以说呢，要说起放生鼻祖的话，这个有史以来可能说啊，这个江流儿唐僧应该算一号。话说呢，这么一位大妈呀，偏听偏信，上这个海边啊，整袋整袋的往这海里边啊放生啥？他倒大米。水产部门呢上去紧急叫停啊，正所谓是新鲜事简单报啊，盲目放生啊瞎胡闹。这沿间某地的几名啊中老年大妈，于是呢就是在这个数十的扛着数十袋大米就来到了海岸边上，挨袋拆开把这大米放生了，这嘴里还念念有词啊，尘归尘土归土，放点大米啊积功德呀。别的我不说，你尘归尘土归土，放点大米他真有福。你起码压点运行不行啊？啊！可这大量的粮食如果沉积在海底快速腐烂的话呢，就消耗海水当中的这个溶解氧，而且呢会造成啊海洋里边的鱼虾的大面积的缺氧死亡，变相的破坏了近海的生态。那附近渔民呢发现了这个水体的异常，就连忙联系了水产和环保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呢赶到现场以后，耐心进行科普危害的劝导，叫他们啊停止这种放生大米的行为。工作人员介绍呢，说这个米面呢熟食啊入海呢，它不属于是放生，反而会造成变相的污染。想要行善的话呀，你可以选择科学的方法，放一些这个鱼苗，也比这个强啊。不少的网友呢哭笑不得，说你这个行善啊，咱讲究点科学，你这迷信式的放生本身呢就是好心办坏事儿。

好，北京时间的1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你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为大家带来了宝清的三日游啊，6月5号出发，6号7号三天，这三天的时间呢咱们要在外面住上两个晚上，6月7号的晚上回到哈尔滨，那6月5号呢正好是星期五，您可以请一天假，然后呢6日两天，第三天呢回到咱们这个哈尔滨，然后呢紧接着就是上班啊，基本上呢什么都不耽误。如果说呢您是这个已经退休的话呢，享受晚年生活，更可以直接来进行报名了，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啊，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去大美宝清。那这次去到宝清呢，除了这个美景可以看到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的这个特别的景点呢，像是宝清的黄鹤楼盛景啊，叫做文昌阁，这是1:1还原的黄鹤楼，还有呢就是登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崇文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的宝藏啊，这个美景翡翠湖，另外呢还给您准备了风光正好的彩云岭，也可以参观到宝清博物馆来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啊，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到正宗的白瓜子，玩的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吃的呢也是非常的愉快，不光有美食美景，那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宝清当地的这个特色餐，像是网红的，这个不是网红的啊，这个是大家都吃过去特别好吃的，当然了网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老字号的水煎包，包括年代感十足的国民饭店怀旧餐，还有呢就是铁锅靠大鹅，以及鱼掌柜啊，给大家都带来了各种美食，而且是顿顿不重样。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或者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现在名额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82119002-8799-7337。住的方面呢也是非常的靠谱，跟大家安排到的呢是全新升级的宝清的高端洲际酒店，还有呢就是宝清县宾馆。您别看说啊，宝清县宾馆那有多好啊，这是政务接待部门，所以说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酒店啊。两晚呢睡的是非常安心，而且呢床品用品也是非常干净的。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的行程，听友专属福利价888元，交通住宿所有门票餐饮导游包括专属的旅拍全部为您安排了。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这次宝清游呢，咱们到当地呢也是啊，专门有工作人员给您进行专属旅拍，无论是扛着长枪短炮给大家拍这个人生特写，还是呢咱们守着这个漂亮的景色为大家呢拍上一张人生照片，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每位仅需888元，之前去过的朋友呢都会觉得非常好啊。如果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

0: 好，北京时间的18:21，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若英奶茶演唱的，名字叫做《相爱的人》呐，哈，所有相爱的人呐，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相爱的人。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应听友123的点播，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段啊传统的现代相声。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段呢是在茶馆当中进行录制的。2005年啊，可以说当年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啊。草根相声演员郭德纲呢异军突起，曾经的老搭档相声演员张文林呢啊，这个王文林呢也和他呢合作过很多经典的段子。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和他听这么一段啊，来自于王文林和郭德纲两人合说的一段杨上树。那这段呢的剧到现在呢可能已经有好多年了啊，你看啊，21年的时间过去了，咱们再来听听这段杨上树还是不是有曾经的记忆呢？那您知不知道这一段的录音来自于哪个版本呢？也可以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会将在今天互动的评论当中呢挑选一位幸运的听友，获得由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一个3阶竞速魔方送给他。好了，下面时间呢一起来听段子，郭德纲王文林的杨上树。
1: 哎，
2: 我很高兴啊。
1: 是吗？
2: 我很喜欢相声演员。
1: 哦，喜欢。
2: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
1: 什么叫坐性？
2: 虽说跟你们有一些个隔阂，但是啊，我不小看你们。
1: 不是，有什么隔阂？
2: 不小看你，你这样的人，真的。
1: 不是，您怎么回事？
2: 啊？
1: 您怎么回事？有？
2: 你不知道我呀？
1: 不知道。
2: 咱们不是一个行当的人呢。
1: 哦，您，
2: 我是一个科学家。我科学家，我老厉害了，我老厉害，
1: 老厉害了。
2: 我原来在中国科学院
1: 哦，
2: 负责上上下下的工作，后来很累，我就出来了。
1: 不是您这个负责什么上上下下工作？
2: 电梯，很累啊，你知道吗？一天到晚拿着我的科学仪器，几楼？五楼。很累，你知道吗？后来
1: 不怎么样。
2: 后来我就自己出来了
1: 啊！
2: 我现在自己成立一个科学研究所，而且本身我还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我是整蛊大学的。
1: 整蛊大学？
2: 对对对对，你肯定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你这个岁数没赶上，我们每次这些个科学家们坐在一块儿研，你摔着我。怎么了？
1: 您这科学家没这样。
2: 我们科学院都气着火炕，你知道吗？是吗？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1: 哦，
2: 都是我搞的。
1: 是吗？
2: 因为这什么呢？人民很需要我们，是吗？
1: 你站稳了说。
2: 科学家本身他就有科学的样子，是不是？很多发明都是我弄的
1: 哦，
2: 都是我大发明小发明不计其数。
1: 是吗？
2: 小发明小到楼道里的灯。
1: 电灯，
2: 哎，一进楼道，啪，亮了，谁发明的？

0: 灯杆的那个电灯是您发明的？
1: 我发明的。
0: 哦，
1: 你们说相声有个徐德亮，
0: 知道？
1: 他不信啊，
0: 啊，
1: 他不信。头一次做完了，快走，跟我走。
0: 啊，
1: 一进楼道漆黑，啪，亮。
0: 你瞧，
1: 怎么样？服吗？服吗？好不好？
0: 好，
1: 好不好？搁一边。
0: 嗯，
1: 你干嘛抽我一嘴巴呀？发明的啊！
0: 哎，
1: 这都小发明。
0: 哦，
1: 这是小的。
0: 大的呢？
1: 有，
0: 有
1: 大的飞机。
0: 发明飞机，
1: 马上啊！马上大家坐飞机就很方便了。现在坐飞机很贵，
0: 是
1: 近处啊七八百块钱，
0: 对，
1: 远处好几千，
0: 那是。
1: 以后没有这后顾之忧了。
0: 以后
1: 再过一个月，遍地都是飞机。9014航班由打西直门开往大兴黄村，票价5元，请您登机。你这多有意思啊！啊，乘务员站在那喊：“快上快上，有大座啊，有大座！”你有大座，知道吗？上都上，都坐好了啊，痛快啊，高兴啊，
0: 啊，
1: 驾驶员也高兴，都坐好了，
0: 啊，
1: 飞了，
0: 啊，
1: 嘟飞起来了，路过高层还得喊呢，
0: 啊，
1: 80楼那个，走吗？走吗？
0: 嚯，
1: 走吗？这会儿啊，大伙坐里边跟坐汽车一样啊，
0: 就是汽车。
1: 空姐，
0: 嗯，
1: 给我接杯开水，等会儿还没开呢，先看 VCD 啊。放 VCD 了，你看，
0: 这长途这
1: 啊，小孩过来撒尿撒尿，
0: 啊，
1: 别闹别闹，这都飞起来哪儿尿去
0: 啊？
1: 把门开，站这儿，冲外尿啊！
0: 啊，
1: 等会儿等会儿，这我绳子套脑袋上啊，勒紧了，
0: 怎么套上？
1: 掉下好往上滴了呀，这开着啊，可是天上一跑，一看底下一圈人啊，机长也高兴了，
0: 哎，
1: 呵，二秃子又抢我航线，都坐住了，我要超机啊，超机。高科技是吧？高科技，
0: 嗯，
1: 空姐得告诉吗？
0: 啊，
1: 不是二秃子，不是二秃子，
0: 谁呀？
1: 飞碟儿，飞碟儿，
0: 飞碟
1: 儿。哦，外星人啊，问走吗？
0: 啊，
1: 外星人20啊，走吗？多痛快，跟坐车一样。
0: 哎，
1: 一会儿告诉乘客了
0: 啊，
1: 黄村那儿堵了啊，昌平迫降，昌平啊，一个个都弄好了，打昌平那儿都踹去。机长一看表，时间还早，咱们再来一圈吧，咱们啊，这玩意儿。高科技，知道吗？
0: 小公共，
1: 这都是。没挨过科学家就打是吗？啊，科学家会武术，流氓都挡不住，你知道吗？你惹我。知道吗？
0: 哦，这是您的发明，
1: 发明创造。
0: 哎呀，
1: 克隆懂吗？
0: 克隆就是复制啊。
1: 克隆啊，
0: 啊，
1: 克隆是知道什么叫克隆吗？啊，
0: 不知道。
1: 你桌子够硬的。克隆就是复制
0: 啊。对，
1: 克隆，比如说啊，
0: 啊，
1: 克隆王文林，
0: 做一个跟我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你瞧瞧，
1: 得准备一大瓷罐，大白瓷罐，
0: 准备
1: 卖羊杂碎那瓷罐，见过吧？
0: 是
1: 刷干净了，刷干净净的，倒过来拿纸都擦干净，不能有水，有水就糟践了，是吧？感染，弄好了，那一大皮管子，胶皮管子，
0: 嗯，
1: 这头呢搁在桶里边，这边有个针头，是吧？扎进去
0: 啊，
1: 拿过这头的嘬，给鱼换水都看过吧？嘬，哎，把您身上嘬4000斤血啊！
0: 哇，没这么多
1: 啊，
0: 没这么多，
1: 多少嘬点吧
0: 啊，
1: 嘬完了兑水
0: 啊，
1: 搁花椒，搁盐，搁葱，搁姜，和拢匀了，看稠不稠
0: 啊，
1: 差不多啊，差不多，差不多，
0: 哦，
1: 搁一张王文林的相片，
0: 啊，相片，
1: 搁张相片，
0: 哦，
1: 盖好了盖，插上插销，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开关啊，
0: 啊，
1: 一摁上面写个主啊，嗯，一摁。灯就亮了，你等着吧，一会儿啊他收摊啊，收摊儿，儿丝喷气得了，一断电一揭盖，呵，一个小王文林
0: 出来了，
1: 一模一样，
0: 嘿，
1: 后来这个技术被卖血豆腐就学会了。谢谢大家对科学家的支持啊。 科学、社学、事业，大家奋斗啊！这都是我们弄的，这都是
0: 哦，这都是您搞的。
1: 天文地理无所不知，
0: 是啊。
1: 什么叫星象？哪叫地理？
0: 嚯，
1: 历史
0: 啊，
1: 全都知道。
0: 哦，
1: 植物、动物
0: 哟，
1: 你们对植物了解吗？
0: 不了解。
1: 完了，你撑死认识个韭菜呀、白菜呀，这撑死认识这个。
0: 这是蔬菜，
1: 对不对？
0: 对。
1: 榆柳、桑槐，眼前的你知道？
0: 哎，对，
1: 我们知道都博大精深，
0: 是吗？
1: 我们都是国外呀、远处那些个稀有植物。你看，延庆啊，
0: 延庆是国外
1: 啊，八达岭高速边上那儿，
0: 哎呦，
1: 曾经有一棵很奇怪的树，
0: 哦，
1: 食人树，
0: 食人树
1: 见过
0: 没有？
1: 哎呀，完了，完了，食人树很高，这么站着，你打这一过
0: 啊，
1: 你走累了，歇会儿吧，坐树底下
0: 啊，
1: 树里低头。旁边的树里说，
0: 嗯，
1: 得着，
0: 得着，
1: 您得着这个，啊不不，刚吃饱，刚吃饱，刚吃饱，刚吃饱，您来吧，您来吧，骗您了啊，我这个可好，我这个不用摘毛，咵，一把搂住了，
0: 哎呦，
1: 有这么半个小时，
0: 哦，
1: 再打开，王文林没了，人间蒸发。
0: 这吃了
1: 一堆羊蝎子，
0: 全看羊蝎，
1: 干干净净
0: 哦。
1: 完了，给你吃了，
0: 吃了。
1: 完了以后没有了，完了
0: 没有了。
1: 食人树
0: 哦，
1: 在非洲啊，非洲有一种非礼树。
0: 什么叫非礼树？
1: 你看你借盘香港录像带看着。
0: 我介绍这个
1: 香港非礼啊，你非礼。
0: 哦，非礼。
1: 非礼树
0: 哦，
1: 树跟这站
0: 啊、
1: 嗯，王文林打这过。嗯，
0: 我也倒霉催的，
1: 累了，坐着歇会儿吧。
0: 啊，
1: 这收一瞧，嚯，来得着吧，得着吧。这怎么样？这个？不不不不不，您来吧，您看着就腻得慌啊。啊，我骗您了，咵，搂住了。
0: 哦，
1: 啊，半个小时，树打开了。
0: 嘿，
1: 你没事儿？
0: 没事儿，
1: 你又站起来了，走，上剧场说相声去吧。哎，
0: 没事儿啊。
1: 过一个月啊，
0: 啊，
1: 你觉着恶心。酸怎么着？到医院一照，肚子里边有棵小树苗啊，非礼树啊，
0: 哦，
1: 科研成果啊，
0: 科研成果，
1: 这东西深了，你知道吗？
0: 哦，哎呀，
1: 这是植物
0: 哦，
1: 还有动物呢，
0: 动物，
1: 动物都见过吗？
0: 动物一般的见过，
1: 你们眼前儿去了
0: 啊，
1: 眼前我们研究的都比你们深得多，
0: 是
1: 拿眼一打，这是道口烧鸡。这个是福利鸡烧鸡啊，
0: 净研究烧鸡，
1: 什么都研究，
0: 哦，
1: 烤鸭也研究啊，各式各样
0: 的哦，
1: 大动物、小动物，
0: 嚯
1: 啊，好多东西，我们研究的是平时见不着的东西，
0: 哦，
1: 对吗？比如说，
0: 啊，
1: 落着一只羊，很高的树，落着一只羊，站在树上吃树叶，天下的羊都跟地上，它那蹄子它不适合上树，您看您伸手，你看。
0: 还
1: 那这个能上树你知道吗？
0: 能跟我比？
1: 他那个在树上，
0: 羊上
1: 树，它属于哪棵？
0: 啊，
1: 哪一木？它的习性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在树上？其中的这个生态变化是怎么回事？
0: 哎呦，
1: 都叫来了，问这事儿，没人知道。
0: 哟，
1: 到最后有人告诉我说，中关先生，那羊咋在树上呢？您这是咋回事呢？不知道，不知道，打错，打错。后来他秘书给我打电话
0: 啊，
1: 说要是到美国去把这事儿说清楚了
0: 啊，
1: 有奖金，美金1000万，
0: 多少？
1: 我1000万，1000万，我稀罕你这个。再一个，我最近我躲不开身呢
0: 啊，
1: 我们单位这些日子报销药费，走不了，是吧？
0: 哎，这合适，
1: 是吧？
0: 这1000万，这我要学了，我去，我拿这1000万。哎，郭先生
1: 啊，
0: 郭先
1: 生啊，
0: 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
1: 干嘛？
0: 我跟您学一学。
1: 你吃脏东西了啊？你要咬人是怎么着啊？
0: 不是，
1: 你干嘛？你说怎么着？
0: 我学一学，您告诉我这羊怎么上的树？ 我那什么
1: 干嘛去？
0: 我去，我要是得了这一千万，我给您弄五百万。
1: 最讨厌这种人啊。

0: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而且这里面不能带着这个金钱的物质在里面。我如果说喜欢这钱，我买张长途票，我自个儿就去了，我非得你去回来分给我，对吗？
1: 不是，您
0: 你要说真想学的话，你问我，
1: 啊、
0: 我并不保守。
1: 哦，
0: 我这人可不保守，
1: 是
0: 很简单，当当当当几句话，你学会了，拿回家去，钱是你的，好好过日子，我瞧着高兴啊！你别跟我转弯子，没意思啊！
1: 我就跟您学一学，
0: 我是直来直去的人，知道吗？
1: 对对，
0: 真想学你就明说就
1: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0: 真
1: 谢谢您。我跟您学，我跟您学，
0: 这
1: 跟您学一学，
0: 态度是很好，
1: 长知识，长知识，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这个东西要学的话呢，它需要深入浅出。
1: 哦。
0: 当初来说它是有渊源的，
1: 哦，
0: 有故事发展的，
1: 是
0: 有情节背景，
1: 哦，
0: 我怎么学的
1: 啊，
0: 我再怎么教给你，
1: 太好了，太好，谢谢您，
0: 省得你不明白，
1: 对对对，
0: 我怎么学的我怎么教给你，
1: 哎，好好好，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您怎么学的？
0: 我是给人当儿子学的。可是咱们这种关系我怎么好意思呢？
1: 我就别当儿子了，
0: 少当两天吧。
1: 天还得当，
0: 那你学不会呀、啊？
1: 我为了学的瓷实，
0: 就是啊，
1: 好好好，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他当初是这样的
1: 啊，
0: 在这个山东和河南、河北交界的地方啊，
1: 啊，
0: 有一个树上
1: 啊
0: 有这么一只羊。
1: 哦，
0: 最早咱们国家有这个事情，
1: 是，
0: 有这个事情，在当地有一个大学生，
1: 嗯，
0: 他头天晚上出去呢，嗯，讨论学问，
1: 哦
0: 啊，转天早上呢，回来的时候路过这儿，
1: 啊，
0: 发现这个树上有一只羊，
1: 啊，
0: 他很纳闷，不知怎么回事，
1: 哦。
0: 赶紧回家、
1: 嗯、
0: 去请教他的父亲，
1: 是
0: 他父亲是一个老学究，
1: 哦
0: 啊，很有知识，
1: 有学问。
0: 当时老爷子在屋里正在休息、
1: 嗯、
0: 这个儿子回来喊他的父亲、
1: 嗯、
0: 把父亲请出来，爷俩切磋这个问题，他父亲给他讲怎么怎么回事，这才把这个知识流传下来。
1: 哦，
0: 您要学这个，咱们要重演一下当初的情景
1: 啊，
0: 我来扮演这个老爷子，您扮演这个大学生，
1: 好好好，
0: 父子爷俩，
1: 嗯，
0: 可就是这一会儿
1: 啊，是
0: 不开玩笑，
1: 哎，
0: 就是为了做这个学问，
1: 对啊，
0: 好不好？
1: 是
0: 什么时候学会的，什么时候拉倒、
1: 哎、
0: 以后你挣了8000万也好，几千万也好，是你的，
1: 哎，
0: 我绝不眼弱，
1: 哎，
0: 走到街上愿意喊我我就答应，
1: 对，
0: 不愿意理我你就走你的，
1: 嗯，
0: 当然了，你要是有良心看见我，你问一句，爸爸您干嘛去啊？
1: 我洗澡去。我洗澡去。
0: 好，科学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说话略带一点方言，
1: 是
0: 啊，男的爹呀，你干什么呢？快出来！哎，这就像那个人物了。
1: 哦，有点口音，
0: 有点口音。
1: 男的爹呀，你快出来吧！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对，你总来这个吧？
1: 嗯，
0: 一点就透啊！你看这个啊，
1: 不是我也学吗？
0: 好，好，好，好，好，
1: 行，
0: 我就是我扮演你的父亲。
1: 对，
0: 我在里间书房休息。
1: 行，
0: 你从外边赶回来，好吧？
1: 好好，
0: 来来
1: 行，咱们学东西嘛，是不是？吃点亏，吃点亏，将来要学会了，这不是1000万呢？行，叫他男的爹呀、啊！
2: 我，
1: 你快出来吧！
2: 你叫谁呀、
1: 啊？我叫男的爹呀、啊！
2: 是谁呀、
1: 啊？哎，你是男的爹呀、啊！
2: 来了，
0: 男的儿啊！
1: 啊，
0: 喊我喊我！
1: 哎，男的爹呀、
0: 啊！男的儿啊！
1: 啊，
0: 喊我
1: 哎，
0: 喊我！
1: 男的爹呀、
0: 啊！男的儿啊，
1: 你爱听这句似的。
0: 科学是很严谨的啊，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不是？我得问你呀、啊。
0: 你问我，你说话呀！
1: 哎，
0: 回我干嘛呀你啊？
1: 男的
0: 一问了，你要问完喊完了，我得问你
1: 啊。
0: 哎呀，我什么事儿？你得说事儿啊、
1: 哦。我得说事儿。
0: 你一声声叫我，我能不答应吗？
1: 我
0: 要亲命，会不会？
1: 我
0: 就这么简单的词儿
1: 啊！
0: 你我一出来，你一喊，我得亲爹呀、啊！
1: 喂喂喂，怎么叫亲爹了？
0: 这个显着亲，要不大伙儿看着不是亲的。嗯，
1: 哦，还得叫亲爹。
0: 亲爹。
1: 哦，好好。
0: 咬字要注意准啊。
1: 啊，是。
0: 科学是很严谨的。
1: 好好。哎，他回去了。哎呀，男的爹呀、
2: 啊！
1: 哎，你快出来吧！
2: 谁呀？
1: 我叫你呀、啊！
2: 谁呀？
1: 你是男的爹呀、啊！
0: 男的儿啊！
1: 哎呀，爸！
0: 你叫爸爸什么事啊？
1: 还怎么要改爸爸了？
0: 爸爸听着比那个真种啊，真种。科学是很严谨的
1: 啊！是是是是是严谨。
0: 男的儿啊！
1: 啊！
0: 你脚底下什么事啊？
1: 哎，你说这个羊它

0: 么？
1: 哦，
2: 又错了不是？
0: 怎么
2: 又错了不是？
0: 怎么又错了？
2: 这有一节骨眼啊？
0: 什么节骨眼？
2: 我这我有四句词啊。
0: 哦，
2: 我词儿你得跟着伴奏啊。
0: 我还得伴奏
2: 啊！我一说你听我这吧，你这呱的灵呱灵呱灵叮呱。
0: 哦，
2: 呵，我给你找不了这题目呢。
0: 哎。哎，咱爹爹呀！哎，你管吃了吗？
3: 我谁呀？
0: 我叫你呀！
3: 你是谁呀？
0: 你是咱爹爹呀！
3: 来
0: 呀！哎呀，咱爹爹呀！
2: 来点事啊！
0: 啊，我
2: 问问什么事啊？
0: 我问问你呀、
2: 嗯，
0: 那个羊是怎么上的市啊？
2: 啊，你也听着吧！
0: 啊，的令夸一定夸，
2: 下来没事我下了耐心。
0: 啊，的令夸一定夸，
2: 树木那里长成了行。
0: 啊，的令夸一定夸。
2: 多好看！
0: 夸的灵夸一定夸，
2: 树上老捉一只羊。
0: 夸的灵夸一定夸，
2: 若问这个啥样子，那把树上。
0: 夸的灵夸一定夸，
2: 错了不是？错了不是？
0: 怎么又错了？
2: 这句是哒哒滴哒哒。呵。
0: 这谁知道？你说。我说爹呀。你快出来吧！
3: 我谁呀？
0: 我叫你呀！
3: 我是谁呀？
0: 你是哪里爹呀？就该当兵的了。
2: 我就是啊。
0: 我说爹呀，
2: 什么事啊？
0: 哎呀，你看有个丫头上了市了。
2: 也听着吧，
0: 孩子领夸一定夸。
2: 闲来没事我下了麦香。
0: 孩子领夸一定夸。
2: 树木浪里长成了行。
0: 孩子领夸一定夸。
2: 桃红柳绿多好看。
0: 孩子领夸一定夸。
2: 树上老捉一只羊。
0: 夸一定夸，
2: 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
0: 夸的灵夸一定夸，
2: 打打地
0: 打打打打地打打。
2: 哎呀，
0: 你别回去了
2: 啊！
0: 你别回去了，
2: 我要
0: 啊！打打地打打。
2: 你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
0: 他怎么上的树啊？
2: 这他娘傻小子，
0: 怎么回事啊？
2: 那是我抱上去的。
0: 去你的！

好，您刚刚听到的一段呢，是来自于郭德纲、王文林合说的一段啊，叫做《杨上树》。那其实类似这样的段子还很多，比方说像树莓叶啊、杨上树啊等等一系列还有很多啊，既算倒口活，也有点算这个腿子活啊，并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啊。但是刚刚这一段呢，确实是啊非常经典啊。你像是斯巴达克斯就留言了，他说这个王文林，哎对，王文林老先生确实是啊。哎，也欢迎大家来进行留言啊。刚刚咱说到了，说这一段是哪年的呢？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您知不知道这一段是哪年录制的？来自于很经典的一个合作啊，是郭德纲和早期的这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应该也算是老字辈的相声演员了，像是王文林呢，还有这个刘文亨啊。啊，很多老先生邢文昭啊等等都是在德云社初期啊就一直陪伴着德云社左右辅佐的几位老先生。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段子。刚刚听了一段相声，下面呢咱们继续来听一段脱口秀的内容啊。众所周知，脱口秀呢是这个单立喜剧啊，就是站立喜剧。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啊别人的故事。听一段谁的呢？听一段张慧为您带来的《我强势吗》。

好，我叫张慧。我有个困扰，我不笑的时候有人说我凶，还说我强势。我说长得凶就强势吗？你要举一个真的觉得我强势的例子。他说他得想想。我说那你好好想想，今晚八点之前发给我。其实我也不是天生就这样，小学参加联欢晚会，我去问化妆老师可以给我化吗，老师说还不行，让我再等等。结果我妈知道之后就说我，你要这么说老师给我化吧。我说为什么呀，她说直接发出命令别人就会执行。还能这样子，我学到了，妈妈打开电视吧。这件事情对我的性格影响很大，

0: 的男人三千一个。他还交代我个暗号，中途他会进来我们见面的这个房间，问我杯子里要不要加水，不加就是不想聊，加就是想聊。没有想到相个亲把我给渴坏了。记得我跟第一个盲盒刚刚面对面坐下来，我就有点不想聊，因为他有点丑，但我什么都没说呢，他就对我皱眉了。就你啊，自我介绍一下吧。哎呦，开到了和我一样强势的同款啊。我说还是先介绍下你做什么工作的，行业有什么前途，你为什么还没结婚，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了吗？这个时候红娘敲门了，她刚刚把头探进来，我说不用加水，把水给我倒了。我觉得红娘跟她有个不一样的暗号，因为她这个时候她就开始在那边系鞋带，她的皮鞋都没有鞋带。我现在我都花了钱啊，怎么安排这种看不上我的人来啊，这种不是免费平常就可以见到很多的吗？而且我都有点点好奇了啊，那他是花了多少钱见到我的呀？我觉得是红娘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我家里人像我爸就觉得是我太冲了，把男人都吓跑了。他说你讲话温柔一点，加点语气助词。那我怎么说？不喜欢你的工作哦。怎么不考虑换条赛道呢？我爸说你不要再阴阳怪气了。我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提出要求发出命令就叫有决策力有领导力，而我做同样的事情就叫给人压力。后人说他们好 man 啊，怎么没有人说我好 woman 啊？我爸看我这个态度，就在我们家人群里转发了一个视频，标题女人太强势家庭都不会太幸福。把我都给看笑了。我觉得女人太强势都不一定有家庭。但我爸发视频的时候没有艾特我，我妈以为在说他。他在群里回复不喜欢你的家庭哦。我好担心他们吵起来，所以我就把我们的家人群解散了。我现在已经决定就做自己了，我这样的自己我也会咬牙做下去，不要跟我说什么撒娇女人最好命，我们强势女人不要命。讲完了，大家投票。
1: 投票投票投票，
2: 要投吗？我该终于我的良心还是终于

0: 一回家就拿手机看。
1: 爸爸给我讲一个奥特曼的故事吧。
2: 就在这个时候，怪兽突然出现了。
1: 那怪兽会被打败吗？
2: 当然了，身披闪耀着白色光芒的终极铠甲，在攻守的同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放下手机，你就是孩子心里的那道光。925交通广播提醒您，回到家请放下手机，感受融融暖意。
1: 爸爸妈妈放下手机陪我玩吧。

0: 鸭绒。
1: 哎，大家好，我是鸭绒啊。我最近呢，就是确实有点烦恼，就是脱发。真的，尤其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前几天开了一下午的会，低头一看，掉了12根。我以前以为上班上的跟狗一样，只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没想到这么写实。我现在走到哪儿，就把我的 DNA 留在哪儿。真的啊，我现在这几根头发还有一些会跟同类互动的作用啊。后面的同事来开会一看，说：“哦，刚刚鸭老师坐这儿呢。”真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因为根据我的劳动经验，我知道犯罪现场我扫不干净，一边扫一边掉，扫得跟不上掉的。真的，不过确实能给破案增加一些迷惑性，因为根据现场的毛发数量来看，那肯定是团伙作案。我真的很讨厌扫头发，我觉得头发很奇怪，你拿扫把去扫它，它就粘在扫把上，想拿脚把它踩下来，它又粘在鞋底，想拿水把它冲掉，它又粘在瓷砖上。我当时看那个头发，我说你什么意思，只要不跟我在一起，跟谁都分不开是吗？我妈是一个洁癖，她说难道就没有什么材质拿来做鞋底是不会粘头发的吗？我说有啊，我的头皮。
2: 倒立就行了是不是？
1: 真的，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市场方向是对的，我们以后也不要去植发了，就植一些扫把的毛在头上，不仅很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那由于是。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公布一下今天得奖的几位朋友啊。今天呢，我们恭喜壮壮还有斯巴塔克斯两位朋友。那虽然说两位答的啊都不够正确，壮壮回答的是2012年，斯巴塔克斯回答呢是2005年。其实这一段呢，在凤凰卫视录制的时候，确实是在2005年。那么这段王文林和这个郭德纲两位呢录制的，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在这个当时啊北京相声大会的现场来进行录制的啊，比较早期的一个版本，听录音的质感呢也能听得出来。但是没关系啊，虽然这个参与啊就有奖，所以说呢今天啊咱把这个奖呢送给壮壮和斯巴达克斯两位呢。我已经把这个我的微信呢私信给各位了，两位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进行领取了，自然告诉您如何来领这两个魔方哈。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接下来您将会听到的是谭峰看车市，晚上的8点到9点呢会由泽南继续为您带来书香哈尔滨。今天继续为您播讲书香哈尔滨诸葛亮的智慧第三回和第四回的内容。好了，今天的一听可乐就到这儿，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

0: 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道路新闻 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九二五谈风看车市啊，一首来自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以前会很好的，我们的以前的日子会来的，但是现在整个汽车销量啊，一直是啊，真是进入了寒冬。虽然说昨天在基本上啊，从昨天到今天都新能源到燃油车，燃油车还没算公布，都公布了自己的销量，但是从网上个人信息来说，这种销量好像听着都是在上涨，但是是不是真实的？我们看看，等看到中汽协的中国乘用车协会公布的销量的时候就知道了，它为什么总是在下降，而我们各个品牌的销量总在上涨。
1: 都说疯狂的大定，
0: 是不是？对对对，都说销量上来了，
1: 数据还不行，
0: 都上来几万台。后边说咋都这么高呢？怎么就是全国上牌量这么低呢？原来后边我们终于明白了，它是一种营销方式。这比打广告省钱，满世界宣传，我自己销量好，我自己卖的多。小米上来的时候
1: 都说大定了多少
0: 啊？对，上来卖了三万多辆啊。领跑说卖了7-8万多辆。那个带华为，哎，听说我啥时候是华为呀？粉丝们啥是华为是啥车呀？现在呀，反正就是这也是一种营销方式。
2: 对，把经销商的试驾车、展车、
0: 嗯、
2: 都算是他的一个当天销量了，我估计是。
0: 他销量完最后出来都降了，人说不是我降，是别人降，反正也不知道谁降了。反正这种事情啊，反正最后发现这种挺好，大家都在涨，最后降总有人在降，总有人在买单，谁买单不知道。反正是我就好，我一人就好，闹了半天是一种营销方式啊。但是整个五月份销量确实很低，刘刚和果宾来都说呀，这都是跟以前绝对不一样的，绝对啊。尤其刘刚说感受特别深处，因为果宾嘛卖一汽大众燃油车呢，去年呢差不多少努力就销掉了，而刘刚去年一个月啊，五月份你们知道吗？那叫300多台啊，
1: 300多台。
0: 现在基本上比亚迪腰斩啊，这还是海洋，这还是那什么网呢？王朝网、海洋网呢，更是面目全非了啊！大家也知道，从数量来看，你能看出来，海洋网销量呢远远不如王朝网。那王朝网的销量已经在是腰斩啊，那其他的新能源更怎么想？
1: 现在这个、
0: 嗯，
1: 它不管什么品牌，
0: 嗯、
1: 就是以这个哈尔滨为例，这个市场，
0: 嗯，
1: 如果说单店能销量在100台以上，
0: 嗯，
1: 那就相当不错，
0: 牛了，
1: 实际就相当不错，
0: 就能开支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很多的店面就是咱们原来知道不错的，
0: 啊、
1: 现在。都连50都不可能，
0: 那老板就可以骂人了、
1: 嗯、
0: 是吧？
1: 老板
0: 现在老板能骂人的这就是好店，
1: 老板都没劲骂、
0: 啊、现在老板不骂人的老板不损了你的，那一看这店就够呛，
1: 老板不想干了。
0: 你这大家在啥单位都知道，领导一不损了你，一看见你都走了，
1: 不
0: 是
1: 好事啊，
0: 你下月工资真不是好事。那领导一看就上来就骂你，差不多让你滚蛋了啊，
1: 觉得你还有机会啊。
0: 反正你肯定有其他收入，你肯定有收入啊，你收入还可以，你表现还挺好啊，这老板心里有数。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有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也在预计啊，五月份惨淡，四月份不行，五月份惨淡，六月份呢可能啊，今天碰刘东了啊，刘东说六月份呢那就二手车了，那就基本上吃不上了啊。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每天晚上这个点儿啊，今天先听晴天哦，真挺好啊，我本来以为今天下雨呢。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02，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我们直接就讨论了啊。发微信也行啊，视频号、公号，但是我们打电话直接沟通，这就没有信息的差别。8211-9002，我先问王胖子一台车吧，他们没说，只是25年的昂科威 Plus， 他发了一个，也没说几万公里，就说不一年多的车，我说给你10万、11万，后面没说，他说这个车超级便宜，到底能到什么价格？说现在这个价格让的都很厉害啊，
1: 新车超级便宜现在。
0: 这个二
1: 十，他这不25年的吗？
0: 对对，二十车，这二十车，
1: 那他得完善信息看。

0: 排量、
1: 啊、我就没好意思问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预估一下了啊，我们预估能10万-11万，昂科威 Plus。
0: 昂科威 Plus
1: 2.0T 四驱的，
0: 10万-11万得多，
1: 得多，
0: 得多，因为它这个原值在这摆着呢。
1: 原值在这儿。
0: 一般2.0T 四驱的，它原值还比较高。
1: 哦，我以为就给它10万块钱，我看看啊，还是11万块钱，是不是？啊、哦，
0: 能多正常，
1: 能多点、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个车保值率也确实很差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不好了。
0: 你应该是25年的一年折损的话，按照现在新车这个价格的话，你得折到20000左右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买车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这个同款型的，
1: 嗯
0: 啊，就是得折到20000左右，不算上牌费的话，20000。你要特殊款型，可能高配还得多一点啊。
1: 他是我看到他发的信息很简单，他就是说便宜了，我估计在招人呢啊，但是我估计很价很便宜啊。昨天小高说了一个例子，老赵啊，他收了一台车，你们大众探岳的探岳 L 啊，去年刚刚上市的 2.0T 尊贵版豪华，当时优惠了3万之后，里里外办完了花了25万，现在仅售，你猜能多少钱？这二手车真是没法干啊，这人仅仅开了8000公里啊，
2: 8000公里啊，
1: 我要现在兜里有钱，你要不老赵你给我转点，我拿下了，是吧？
2: 那个差多少？我给你补上。
1: 差多少啊？差肯定是差前面，不是差后面。
2: 没事，我那个零首付给你带、
1: 啊，肯定不是差后面啊。你猜的能多少？
2: 18
1: 给你再18，小高得乐死我了。
2: 挣2万。
1: 小高说，可能他卖17，我估计啊，收的价格更便宜啊，因为这个可能需要等待一会儿，是吧？这16万可是车，需要等待一会儿。现在值，我估计也就16万多卖掉了。这车现在便宜了，今儿基本上啊，快损失10万块钱了，10万块钱，8000公里。你现在王胖子，你这一年下来得能挣几个10万呢？他已经
0: 挣不了多少，
1: 他挣不了几个，他说他挺厉害，他还干
0: 不了多少，
1: 他说他挣不了多少啊。深蓝啊，我这赵先生啊。你好，赵先生。
3: 你好，老师。
1: 哎，赵先生好啊。嗯，
3: 想咨询一下这两款纯电的车型。
1: 嗯，一个是深蓝，那个呢？
3: 极狐的阿尔法 T5。
1: 哦呦，都是看好外观控了，是吧？
3: 有点。
1: 嗯哼，那个王胖子，你觉得呢？我因为对这两款车，我真是该咋说，我了解不多，因为它销量不是那么好啊。
0: 深蓝好像还多一些，
1: 深蓝卖的多，
0: 几乎都看不到。
1: 嗯
0: 啊，它比较个性化一些，车型质量上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它那个个性化程度好得多一些。嗯，
3: 因为我在这个资料上看，然后我觉得极狐的电池会不会是比深蓝应更高一点级别的？
0: 嗯，电池的话，它用的都是什么电池？什么品牌的？
3: 都是这个。宁德时代的，宁德时代的这个 T 五呢，极狐的 T 五，它用的好像是叫什么来着？
1: 哎呀，赵先生，这么吧，我建议啊，你这个我估计你这车啊，我现在也没太了解，但是我想差不多，王胖子应该在10万多一点吧，这车。
3: 差不多的，
1: 差不多，10万多一点，所有的我们建议的车型，尽量在那些干过燃油车的以前的车厂们去选。无论是比亚迪还是吉利呀、
3: 啊，
1: 还是奇瑞呀、啊，你带他们不要去到这些新势力造车去选去。
3: 哦，
1: 你以后咱别管宁德时代还是比亚迪的电池，还是这个的电池啊，是吧？我有时候我也忘啊，他现在叫，跟你们半点毛关系没有。几年之后你的车型折损率都很高的，
0: 就是在他俩里面，可能是深蓝还稍多一点。
1: 嗯，现在的轻轻松松的，像比亚迪元 Plus 现在已经都覆盖500多公里了，那为什么都不选呢？
3: 哦，
1: 不要老关外观控，这两款车的保值率，王胖子你觉得会好吗？
0: 比亚迪肯定是比不了，
1: 太少了
0: 啊、哦，肯定比不了。
1: 我们不一定说不让你选，但太少了。
3: 哦，
0: 而且现在这个电池吧，它牵扯到更新，
1: 嗯，
0: 它就是马上就要更新，陆续的其他品牌也要更新。你像比亚迪上了这个闪充之后，他们那肯定也要跟进。
3: 这个元 Plus 也是二代的电池，
0: 它都带闪充的。你其他的品牌陆续也得跟进，因为你不跟进，等于是在这个序列里面就给你甩没有了啊。
3: 啊，
0: 但是其他的还没有
1: 元 Plus， 现在目前价格应该从十

0: 十二万多还是13万？12万多开始，
1: 而且它现在续航里程都增大了，
0: 500多，嗯，
2: 啊，12、13的，
0: 或者是你看起源也行。
2: 起源，
0: 嗯，我建议你这两款车，我不知道你咋选的，怎么选的这么深蓝还可以，但那款车太少了，
2: 太少了，
1: 太少了的，你就要承担这个，它有可能就没有了的这种风险。
0: 关键它在急啊，你不知道这市场现在都到什么样了，差不多，咱俩现在唠嗑，然后咱俩是两个汽车厂，都差不多，你拿枪我拿刀了，就这么一个感觉。嗯，现在都快。
2: 前天我还看了一个老师，我还看了一个吉利的 M7 吧，应该是。
0: 是。
2: 它是混动的。
0: 混动的，它是替代了它的上一个是 L7 的，因为它 L7 就没卖好，它 M7 反正也一般吧，做工一般。
2: 也一般。
0: 你到底是买？您是在城市开还是在？你还是怎么开法？
2: 大多数是城市开。
0: 啊，你也一年也就1万来公里儿。
2: 没有2万公里。
0: 其实你完全一天也就是
1: 500多公里续航足够用，
0: 足够你用了，
1: 足够用。
0: 而且你家有充电桩，相当够用了。
2: 哦，就是还是推荐纯电车型呗，是吧？
0: 那纯电够了，在比亚迪的纯电够了。我觉得比亚迪还行，在造这个方面还是更好一些。
2: 好的，谢谢。
0: 我明天吧，让我们因为有个嘉宾，他给你打个电话，你试试。我不一定建议你买，但这两款车，要不你看看深蓝，那个我就不太建议你买了，行不行？
2: 好。明白，好，谢谢。
0: 好啊，咱这个新能源更得看，尤其新势力更得小心，行吗？
2: 好，谢谢老师们啊。
0: 嗯，好啊，这玩意儿也不好整啊，是吧？说谁收啊，是吧？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你收过深蓝吗？
1: 没收过，我都没评过深蓝。
0: 你驾驶过极狐吗？
1: 看着的都少。
0: 嗯，对，
1: 对，几乎看着多少，他北汽旗下的。
0: 哎呀，
1: 看着多少。
0: 现在呀，其实啊，现在这厂家也不跟那电台交流了。其实我觉得电台打电话跟听众交流是最好的。我不说吗？这个心对心的交流，直接也体现我们电台这种特点。现在厂家就注重短视频啊，就注重那个流量。现在谁多点几个赞，哎，就好的啊。这现在车卖的真不咋地，尤其有些新势力造车啊。全是靠吹，是不是老赵？是吧？全是靠吹，营销说销量靠吹吧，是不是？
3: 是。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董事长来了吗？董事长没来啊？董事长最近超级忙，早上起来就在直播，晚上也直播。董事长真累啊！这现在做二车的，这量大，这产量高，这累呀！我这心里这耕地也累，是吧？真是不容易啊！这董事长不白叫，这外面穿博百利穿普拉达不白穿啊，说这玩意儿真挺累，现在也看出来了。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尤其买新能源的。我发现了这两天打电话我就没碰着一个买燃油车的。王胖子，你买二车型，找你买新车有买过燃油车的吗？
1: 比较少。现在就是除非特别高端的，可能问一问，简单问一问。
0: 嗯，
1: 要一般的这个都是新能源的比较多一些。
0: 嗯，
1: 现在可能是这个东西也是跟油价上涨有很大关系，
0: 相当有关系啊。上个月80%车都是卖到了新能源啊，20%才卖到燃油车，而且燃油车真是干不下去了啊。大众是不是要？我一提大众你上火是吧？你现在恨不得把大众上去给他俩嘴巴子是吧？
3: 那不至于，
0: 啥不至于？
1: 不是
0: 啥不至于上去和踢大众两脚是吧？大众干这玩意儿干的是吧？大众老板换了，你也该把你也换换了是吧？嗯，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今天我也看到 GLE 都出纯电的双电机的了，他没说，忘说多少钱了，我现在蒙住了啊。那奔驰啊都在随波逐流了啊。
3: 对，必须得是在这个燃油赛道上得有点亮这个
1: 新能源赛道上。
3: 对，
0: 新能源赛道必须有亮点。
1: 对，这个传统的豪华品牌的电动车，
0: 嗯，
1: 这一般人真是驾驭不了他，我跟你说，
0: 他干不好，他以前出个什么 EQS 的，
1: 贵的，对，
0: 他那玩意儿死拉贵的，上来就翻车，整不好奔驰也照样翻车，受不了，但坚持也坚持不住啊，真没人买燃油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大众你说多好，老赵你走了，人家开始培训新能源了，但是我估计其他众不会卖好的，整又整了一个什么迈腾的，昨晚上说培训了，就迈腾的什么冲。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油电混的，哎呦，
3: 就是像以前的 GTE，
0: 哎，差不多，
3: 迈腾、探岳两款，
0: 嗯，现在这玩意儿真是，欢迎大家接着聊啊。贺哈高速绥化至哈尔滨方向 K463公里处车辆遭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有没有什么事呢？我们就聊一聊啊，看看有没有对你有什么帮助建议。其实我们说话很简单，因为打电话最方便， 我们也告诉我们的你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二手车经验，我们新车的经验和我们对整个市场的观察，也说说你的想法，直接呢我们聊一下，不一定你一定采取我们的这个愿望啊，也采取我们的建议，但是呢你也能听到各种声音，87997337和82119002啊，我们的路况专线就是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82119002。
4: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有什么新能源的问题啊？尤其大家，我估计啊，现在100%啊，我们说市场达到100%，但是参与我们节目的100%全是来自新能源啊，就是新能源车。王胖，你那新能源卖了吗？
1: 没卖呢。
0: 你还绑着
1: 价？调
0: 价
1: 呢？没绑。
0: 你还得抛呀？你现在让一让就能整出去了啊？你再让一让。
1: 行，没问题。
0: 你海洋，你这海洋那个是吧？
1: 海洋的，
0: 海洋那得慢，你得快点了是吧？海洋最近的销量真不是特别好啊。这现在谁知道市场变化这么快，变化刷刷的。那海洋以前王朝海洋齐头并进啊，可能海洋稍微差了点。老赵刚才也说了，海洋真是离王朝哈尔滨两家江北的两家王朝店好像也不是做了啊，好像也变成了直营店了。现在这个投资商投资人呢，现在也很小心，这玩意儿不挣钱啊，这玩意儿容易就是把自己扔进去，是吧？
1: 不挣钱就赶紧换品牌。
0: 现在就
1: 不要挺
0: 大劲儿了，是吧？挺大劲，
3: 对，越陷越深，是吧？
0: 成第二个老赵了，是吧？老赵就容易越陷越深。
1: 他原来那个品牌一般的情况下，他车型更新就一代产品，确实能缓过劲儿来，不少都是传统燃油车，确实是这样，能起码能有的能好几年。
0: 对呀、
1: 现在这个好像没有这个机会啊，不好就是不好了，你就不要再等了，
0: 想都不用想了，燃油车是彻底啊，说燃油车能不能存在都很难了啊。
3: 存在我认为没有问题，
0: 不是现在也真是不是你认为没问题，去年就认为没问题，怎么越活越难呢？
3: 对，一定会没有问题
0: 啊，一定会没有问题。
3: 对，
0: 关键是它的渠道现在有没有问题啊，它的投资人们现在都不想去做了啊，你没看吗？你真是了解了解哈尔滨卖燃油车的人呢。
3: 未来有可能
0: 这个悲催啊，
3: 对，未来有可能有一些品牌传统燃油车品牌有可能就消失了，
0: 嗯，
3: 对吧？合资品牌有可能越来，
0: 他不一定说我愿意消失，但是人家 4S 店
1: 被动消失
0: ，4S 店不想干了，
3: 对，
0: 广本人不就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吗？东本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3: 人主机厂有可能就不想干了
0: 啊，主机厂说想干，但是 4S 店是不想干了，是真不想干，干不下去，一天没卖过几台车。
1: 他运营成本，他整个运营成本高 ，4S 店本身运营成本就高，
0: 对
3: 对，
0: 现在是的，哎，欢迎大家接着看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呢，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有买新能源的，我估计大部分都是买新能源的，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0: 我看晚高峰有一个人在问啊，但是好像没法回答。18年的奥迪 A6 大约现在能值多少钱了？
1: 18年的，
0: 是换款之前，
1: 换款之前的是老款，最后一批老款了。
0: 你
1: 要是2.5的车况好的话啊，如果车况特别精品，公里数10万公里之内吧。现在卖的话，能达到13左右。那应该是还是问题不大的。
0: 18年才卖13啊，当年都40多吧。
1: 对，2.5的都得40多。
0: 那2.0T 的呢？
1: 2.0T 的最少得差到。

0: 1万多块钱，还得这个都是车况好的价。
1: 啊，二点零 T 是更便宜，
0: 对，更便宜啊、
1: 这车不保值啊，这车差这么大呀、啊！当年都是40多万搞定的，里里外外45、6万搞定的，现在就卖11、12万。
0: 你现在新车太便宜了
1: 啊，新车确实，
0: 而且跟它等于差了两代产品
1: 啊，差不多，差不多啊，差了两代产品，而且现在新车价格太让的太大了，没法看了啊。好，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啊，87997337和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说。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趁这个间隙到了半年报时的时候，让老赵先说一说这个还是空调的事儿吧啊。这是这个周末啊，这个天气啊，天气太热了，有的车真是受不了了。你给说说空调的事儿，我看有的人还得坚持开个缝，那在车里开个缝，为省那点油，那憋死你。他可不是家里开个小窗户缝，是不是啊？
3: 是啊，
2: 是啊，啊，这玩意里面太热了，
3: 对，受不了啊。
2: 嗯嗯，你来讲讲你。
3: 目前来看的话，这一段时间的话呢，这个气候温度还好啊，
2: 嗯，
3: 应该到这个6月中下旬的话，有可能这个温度就迅速上升了，
2: 嗯，
3: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肯定这空调使用率会大幅的提升，
2: 嗯，
3: 那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呢，空调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也很大，
2: 嗯，
3: 一般呢常出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使用年限如果超过2年以上，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水箱和这个冷凝器。
2: 嗯，
3: 它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表面脏不脏，
2: 臭烘烘的。
3: 不是，我说的是冷凝器，不是蒸发箱
2: 啊
3: 啊。一般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影响这个制冷效果的。
2: 嗯，
3: 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制冷剂是不是有？
2: 嗯，
3: 如果说制冷剂充足，没有问题。然后的话呢，常出现的问题呢，就压缩机是不是正常工作呀？
2: 嗯嗯，
3: 或者说比较频繁的，就刚才我说的水箱冷气过脏。
2: 嗯，
3: 以往我的经验啊，包括经常会每年都会看到那个。使用2-3年甚至4-5年以上的车，那么有可能公里数再大一点的，环境要差一点，就会出现那种很厚的那种柳絮啊，将这个冷凝器啊，包括水箱中间夹得满满当当啊。这样的话呢，直接影响了散热效果，一方面制冷效果变差，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天气炎热，
2: 嗯，
3: 那有可能还会出现水温高的问题，
2: 嗯，
3: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切。

0: 计的话呢，每两到三年呢，对你的水箱冷凝器做一个彻底的清洗。
1: 嗯，
0: 真是建议大家可以将这个水箱冷凝器这块加一个网啊。
1: 嗯，
0: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呢，阻隔一些这个什么泥浆啊，包括一些这个柳絮，还有一个好的作用就是说，一旦这个行驶在路上，一些小石子的崩溅，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冷凝器的这个损坏啊。一旦损坏之后漏了，那只能够更换啊。修复呢，有些部位有可能还修不了。
1: 嗯，
0: 所以往往来看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个这个防冲网啊。我们叫防冲网，其实的话也可以说是防护网啊。它不单单的起到这种防止这个防虫啊、柳絮的作用，还能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那么除此之外，刚才说谭老师说的这个异味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在使用空调当中啊，这个会发现的。只要你使用了几年之后，
1: 嗯，
0: 空调一定会有，
1: 嗯，
0: 因为这个跟我们家里的空调一样，你看我们家里的空调也需要定期的需要清洗，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也会有这种异味，对吧？
1: 嗯，
0: 虽然说北方有可能使用的空调的这种频率并不是特别高，
2: 它那个还真不是那种特别就像你上
0: 酸溜溜，
2: 它那个味道 啊，怎么说呢？那个
0: 臭烘烘。对，汗臭味，
2: 哦，
0: 汗臭的，
2: 哦，对对对对对，哦，
0: 对
2: 的那种味道啊。
0: 其实这样的味道都是一些这个霉菌，
2: 霉菌
0: 啊，
2: 霉菌粘到小水箱上了啊。
0: 它是这个在这个潮湿密闭不见光的环境下，
2: 嗯嗯，
0: 也就是说没有很好的通风的环境下，
2: 嗯嗯，
0: 然后它呢形成了一些霉菌呢附着在我们的这个蒸发箱的这种表面，
2: 嗯，
0: 那么当我们打开这个空调的时候，有可能最浓的时候就刚开始那个一两分钟。
2: 嗯
0: 啊，有可能浓重的这种酸臭啊，就汗臭味儿，或者这个泥土的那种灰土味儿，
2: 啊，对对
0: 啊，那一般的往往都是这种情况。一般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您是更换一个空调滤，它也未必能解决，因为它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蒸发箱它是一个密闭不见光的环境，当空调制冷的过程当中，它里面是潮湿的，还形成这种凝水。那么往往如果说大家使用时间长了，那种潮湿的环境存在就会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说必须要定期的进行杀菌啊消毒，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清洗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啊，它属于一个长期保养的项目啊，但从使用习惯当中，如果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能够延长。那么习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当使用空调即将到达目的地的前五分钟左右，我们可以将 AC 开关关掉，通过自然风啊，那么通风，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的话能维持一段时间的一个相对凉爽的一个环境，那么随着这个外界的空气进入，然后带出一些潮气，能够适当的将我们蒸发箱里边吹得干一点，
2: 嗯嗯
0: 啊，这样的话能够减缓霉菌的滋生速度，
2: 一般人不会那么想的。谁有？
0: 但是往往的话，大家
2: 谁有心思想这事儿？
0: 对，但是往往大家有可能就是说掐算不好，有可能也记不住啊，也养成不了这样的习惯。那没
2: 有
0: 办法，
2: 有那时间我看短视频呢。
0: 对，那只能像谭老师的，
2: 嗯，
0: 掏点钱儿，
1: 花钱吧，定期清洗。
0: 对，清洗清洗啊，杀杀菌，消消毒，
2: 嗯，
0: 能够短时间啊，假如说能解决一年或者这个两年的问题，
2: 要不你就忍着不开。这一年就开几天，
0: 那
2: 肯定
0: 受不了啊！
2: 你
0: 万一遇到52度的这个极端天气咋办呢？
2: 你这玩意就双向选择呗，要不你就忍着，
0: 对，
2: 要不你就花钱，要不总开就花钱。
1: 它这个味儿对身体也不好，
0: 一定是啊。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体感的状态不好，
2: 嗯嗯。
0: 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刚才说的霉菌嘛，
2: 嗯，
0: 对吧？那么大家都知道，那家里的一个墙上长毛。以前都不在意，但后来发现这种菌类的话呢，产生的这种异味啊，对身体呼吸道啊都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它对身体的这种伤害比较大，而且车里的空间是有限的。那如果在这种环境下长时间的这种使用的话，对这种呼吸道的影响是最大的，尤其有孩子、老人的话，更是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大家的话呢，一定要注重这方面的一个使用和定期的养护。
2: 行。其实我很简单，我不使空调不就完事儿了吗？就忍着挨热呗，是吧？
0: 对，
2: 这肯定没事儿。
0: 对，
2: 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有什么参与热线，或者是在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看看还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锋与你聊车，925谭锋看车事。

0: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进入六月份啊，感觉大家好像真是啊，买车的热情还是没有那么高涨，好像是大家仍然处在低迷的状态。确实，从了四月份之后啊，真是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大家原来预计1、2、3稍微差点，但是呢，以为是今年可能是政策没有那么好，第二是过年。那三月份呢，稍微有点缓解，但也没有像那么好。等到了四月份呢，就看着很平常。到五月份，简直上个月不知道怎么熬过来了。现在大家对六月份的消费汽车指数、消费信息等仍然没有什么充满信心。那就咱们先看吧，可能还是受油价的影响。现在呢，可能还是新能源卖的好一些。我们说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打电话吧，8211-9002，视频号和公号也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互动一下啊。夏利三缸冬天是不是不好打火啊？您说这个夏利，很多人就又来问你了。夏利是我们一种情怀，是吧？
2: 夏利打火的话有两种形式，这个我这是现在手里还有一台嘛，之前也曾经拥有过一台，它冬天打火呢确实是不好打，你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保持原车电瓶状态非常好，因为它原车电瓶换太大的那个座有限，它放不下，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你就是不行，我那时候就上了个车衣，它这个山车衣大约能提升2到3度嘛，冬天还打火还将就事儿，然后再就是你就预备个强起。它启动转速够用，车发动机没有毛病，反正也能打着。
1: 行，这夏利都哪百年事儿？当年要是20-30年前用一台，30年前吧，用一台夏利啊，那绝对有故事了，是吧？
3: 那有牌面，
1: 有牌面。
3: 对，
2: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那个有个同学，他当时得有好多年了，在那个。就是那个二手车市场还在雷克萨斯那个边上那块机场路那个老车市，然后中间那个桥还没拆的时候，立交桥。然后这个是找我去了，说媳妇怀孕了想买个车，我说预算多少钱呢，他说5-6千块钱，5-6千块钱，我说这没有啊，除了面包，他不想买面包，我说这先买个这正常车啊，我说那你看着啥了，他说前面有红色夏利，说5500，说那车找不着原车主了，过不了户，黑币的牌子，我说那个完了之后，我车上还有一个那个这朋友在车上坐，说5500，哥们儿你赶紧回去买去，你可别溜达了，再溜达那个车都没有了。结果回去那个车真没有了。
1: 这二手车那时候多挤，
2: 那时候这万元之内的车除了面包之外，它卖的还行啊，没有选择，主要是你没有选择，
3: 选择性太小了。
1: 是，
2: 那是 QQ 啊或者 F 零啥的就贵了，
3: 都
2: 得10000多块啊。对，
1: 现在这1-2万块钱能买，现在要求多高啊，还得买个近
2: 能买个速腾
1: 1213的，要还要一个老日本舅的，是不是？现在要求都高了啊。好，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一个听众说，唐老师现在是不是油太贵了，对汽车市场影响很大？也有这个原因，是吧？
2: 有这个原因。再一个，他换车吧，他是这样，他有周期性的，就是。那这个频繁的换车的人呢，他都是这个或者是生活水平啊挣着钱了，提升特别快啊，现有的车满足不了他这个状态了啊，就是
1: 频繁换车。2019年、2018年之前，
2: 对，那
1: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
2: 消费
1: 信心，
2: 再一个这个钱来的也快，
1: 对，它因为它有消费信心，就是因为它来钱很固定，
2: 来很固定，然后可能是说我这边花了，明天我就能挣，我贷款也无所谓啊，这个就这种情况，
1: 咱们自己不也能感觉出来？那时候吃个饭一周得多少人找你啊？都抢着买单是吧？你要不买单，大家说你得抠，下次不带你了。现在就叫我，谁叫谁呀？都是你现在整个7、8个人吃饭。我最后都没有一个人去买单去，因为一桌下来1-2千，现在消费也贵了。第二，现在挣钱也确实难了啊。
2: 对，
1: 就是看大家有没有消费信心。
2: 然后再就是刚需的这种，
3: 对
2: 啊，刚需的它是有周期性的
1: 啊。
2: 你这个去年前年的时候，咱们补贴力度这么大，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刚需这部分，他车手里车呢，他也能盯一部分钱，或者做报废也能盯很多钱，他基本都换差不多了，所以说到今年之后，就再这么就不太可能了啊。
1: 各种因素叠加到一起，
2: 对，
1: 加上现在有听众说钱不太好挣了，是这个原因啊。上个月我看那消费信心指数啊，贷款贷不出去，但还款速率挺高的，就这两年还款速度特别高，大家都喜欢存钱了，所以说呢，大家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呢，就是换车的速度非常慢。
2: 对，
1: 以前在我们的印象里， 王胖子知道，这在2018-2019年之前，那开个两
2: 三年，有一部分人经常换车，
1: 哎，
2: 就是半年左右或者一年就换车了，人家
1: 在咱。

0: 这个售后市场来说，影响也非常明显的。大家的这个用车频率啊，下降，因为由于油价等等一些因素嘛，那么用车频率下降，维修保养的周期拉长，那么一些车辆的一些故障啊，有可能不耽误正常的使用啊，大家都会将就将就啊。
1: 就现在这个二手车、这燃油车的价格低的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我都不敢相信。那天我跟王胖子上期节目交流说，其实我要有能力的话啊，我想有时间，我不想花太多钱，我就买一个近两年的二手的新那燃油车，价格并不太贵。以前他20万买的时候，他可能就10万或10多万点就卖给你了，是吧？非常划算。其实油价已经都给你算出来了，而且呢，他也不想要了。那你买一个，就等于买一个80-90%的新车，多划算呢！开车出去溜达溜达。前两天我看看，小高昨天收了一个探岳 L 8000公里，才要10几万。
2: 那新车吗？那不是
1: 新车，
2: 新款，
1: 啊、去
2: 最新款的
1: 探岳 L 最新款，去年刚上市的2.0
0: 高配的
1: 尊贵版，里里外办完，他优惠完了再办完，他也得将近25万多。他现在只不过卖的时候，现在人家还没讲价呢，就是在小说人你买车时候还没讲价，要17万多，够便宜的吧？而一个21年的探岳380更便宜，跑了4万多公里，才要多少钱？才要9万多块钱，这都超级便宜，多划算了。相当划算，他们收了一个昂科威的 Plus 的 2.0T 的两驱版，是几万，两年的，才跑了6-7万公里，才要多少钱？才要8万多块钱，这都是你买完之后回家就是猛就猛劲搂了，是吧？
2: 对，跟新的没啥差别，
1: 没啥差别。
2: 现在的这个工艺，尤其燃油车大品牌的，就是一年两年的3万2万公里，跟没跑都没有太大差别。
1: 其实你想想，你比卖车的人划算多了，占老便宜了。原因就是你现在还能收着一个好的品牌，以前你收你就想收到什么雪铁龙啊，以前买两天不值钱了，你占个品牌。现在有的是这样车型，我觉得特别划算。这个市场，你要是买完之后，其实油钱。你老担心油钱，说我加油时候是不是又贵了？其实你油不贵，只不过是人家已经给你省出来了。其实你非常好。其实有一个这样车，现在大家也觉得哈，现在很多人都出去自驾游去，真挺不错啊。八二啊，
2: 油钱这块吧，就是大家会感觉说你就是先花后花的事儿。啊，就是总是感觉好像油钱这个，因为它总加油。
1: 对呀、
2: 对吧？他瞅了油表往下，
1: 总
2: 他总加油，他感觉心里不舒服。
1: 你没想到人一把都给你省出来了，
2: 对，
1: 是不是、啊？有这个时间开着车，而且你可以去做、
2: 现在这种车咱们说的又不是那种传统的 V6 啊，大排量那个车船税油耗特别高的，它还不是那个情况，所以都能接受。基本上
1: 听着更有意思，听着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这玩意儿互动就是说现在燃油车像老的咕噜棒子，不能跟这玩意儿没老啊，只不过现在是油钱贵了点，其实它也没有说贵到很厉害，是吧？其实你要综合算下来，是不是？其实它一点都没差到哪儿去。新能源也并不是太特别省，它有很多地方也很费钱。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你给推荐两款新能源，推两款二手车吗？
2: 涛哥，
1: 没事没事，听不到的，白成。你王胖子给推荐两款二手车吗？是吧？
2: 我这手里有一个那个25年年底的海豹05。就是79800那款那个55公里纯电续航的，
1: 推荐好几次了。
2: 推荐好几次。
1: 我老觉得你这个价让不下来，是吧？
2: 这价格它没，其实没多大利。这个东西就是利润点，其实像这个秦 PLUS， 包括海豹05这姊妹车型，基本上利润点跟这个就是买卖卡罗拉的价格差，就是利润点差不太多。它也算是这个，就是这个保有量比较大，相对来讲这个大家都能接受，像这个都是准新车了，就是全车原漆，就5万多块钱，价格其实也不贵，
1: 5万多啊，
2: 对，一手车。
1: 其实要在去年推的时候啊，有可能比这个价格今天稍微涨点啊，
2: 对，
1: 有可能很快就推出，原因就是我们开网约车的司机比较多，但是现在啊，网约车的饱和度也确实很高啊，我没看到网约车饱和度到什么样，但大家都说，但是今天我看了一个新闻，是来自大象新闻的啊，说呢。现在送外卖的饱和度高到什么程度呢？全国有2000多万人在送外卖，意思就是其实你只需要400万人就够满足我们10几亿人的人口的需求了。但是呢，现在差不多有2000万人在送外卖，
2: 人多，送外卖人特别多，
1: 都是在抢单啊。
2: 对，
1: 因为他直接收入还高，而且没有不需要什么技能，是吧？
2: 而且你看这个外卖，他就是这个。比如说某个区域，它就是出单特别多的地方，就是很多呀，这车很多在这等等，就像等活似的，摆了手机那个的。对，
1: 确实啊，现在所以说他说他这个网约车，我们说回来了，前年去年啊卖的时候会很快的，买网约车的人特别特别多。
2: 对，
1: 今年好像就减少了，因为现在网约车确实挣钱，也有很多我看的短视频说进入网约车的时候一定要是小心啊，再小心。
2: 现在基本上都是全职干的，因为全职干他这个服务分各方面高一些
1: 啊，
2: 他这个分单会多一些。对，你要是兼职干吧，有时候单就没那么多了，因为他全职干这部分人都干不过来，
1: 都吃不饱。他考核你一月干到，
2: 对，他有服务分，
1: 一天的至少对服务分干到多少个小时，你一天就整几个小时，老想打快锤，还影响人家，是吧？
2: 对，
1: 行，你还有什么更便宜的车型，好点车型给大家推荐？但是我发现最近推荐。就这种稍微过了10万8万的，好像都特别难，是吧？
2: 对，就是10万8万以上的，就是我这款也是真是没有。还有一个那个2017年的宝来，1.6手动挡的，就是头一批这个改款之后这个宝来，这个款型还可以，
1: 1.5的，
2: 这个就跟原来这个宝来传奇的外观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车的话是2万多啊，手动挡2017年的，车况也比较好。
1: 才卖2万多块钱，
2: 对，
1: 多少公里了？
2: 8万多公里，
1: 8万多公里啊，行，车况都比较好，大家可以看看啊。如果想看看它的车型的话啊，或者想买的话，但手动挡现在车好卖吗？我想问你，
2: 手动挡有一部分人群需要这个宝来，我是头一回就是这么长时间开，我开始开的时候感觉这个车好，油耗就是5毛，市区开5毛5的应该都不到，我完了我就问这些车友，他们说是要是在这个像城乡结合部开的话，就4毛多钱一公里，那就确实是还是很省这车，对，
1: 行，
2: 相对高油价来讲，这个还是一个算是省气了。
1: 现在关键就是开手动挡累是吧？会开手动挡车人越来越少了，
2: 对，
1: 学的时候也没必要啊。他说他要手动挡的，行，你要
2: 有需求，有一些你像这个。干活的装修的啥的，他们还就要这样似的，就要这样，空间大的，完了之后手脑省油的，
1: 是
2: 修方便的，都愿意要这样的。
1: 行，
2: 对，
1: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从这两天五月末到六月初这两天，我就已经明显感觉出来了，这个月好像还是比较疲惫啊。
3: 王胖子感觉怎么样？你感觉你到店里感觉怎么样？现在店里人多吗？都？
2: 这个月应该叫调整心态，
3: 调整心态
2: 啊！其实每年都会有这么2-3个月，
1: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2: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什么心态啊，就是从事这个汽车行业，你就现在就是这个行业不好的时候，你努力，
1: 白
2: 费，其实没啥用，
1: 没
2: 有。
1: 有
2: 的时候你努力，还容易出问题的。
1: 你越努力，大环境你努力不了大环境，是不是？
2: 对，
1: 老百姓的话

0: 改变不了大环境，对，
1: 胳膊卷不过大腿，就整个的汽车的环境
0: 随缘一点，放松一点，
1: 放松一点啊，就是相互调整一点，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个你要是打工的呢，老板能给你开支，能交五险言的啊，那已经很不错，
0: 能躲躲一躲，
1: 能、啊、能说挨两句批评就挨两句批评，受点累就受点累了，自己干的呢控制点量，控制点库存，是吧，
0: 对，控制点心态，主要是
1: 控制心态，然后呢把心态放松点，整个的一个汽车的环境都是在下调。哎，我再说一次啊，昨天我们一直在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补贴省补抽签这个事儿啊，这现在还是属于谣传阶段啊，现在这是意见征集稿，根本就没有实施，
0: 对，没实施，
1: 没实施啊。现在从现在的销量来看，应该也是一时半会儿实施不了的，现在销量确实在不断的下滑，不断的在下滑，不像去年是出来很快就给干掉，去年就卖掉那么大了，还需要等一站时间，现在这确实啊，销量一直在急剧下滑。哎呀，今儿就到这吧。其实我们也是啊，有时候聊的比较尴尬一些，就因为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就是大家都是在维持这种状态。我们明天见吧，各位，好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3: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成绩

0: 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9: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0: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三集。马良以才学显名乡里，眉间白毛更让他在兄弟中脱颖而出。马良擅长文学，其文章辞藻华丽且富有内涵，他与诸葛亮交流时会分享自己的文学创作心得以及对不同文学流派的见解，这对诸葛亮的文学素养提升有着积极的影响，使诸葛亮在表达观点时语言更加精妙且富有感染力。 代时高歌，心怀壮志的吟唱，梁甫吟的悲歌。在龙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龙中山口，就像一座天然的舞台。每个黎明，当晶莹的露珠还挂在草间，矮矮晨雾从山中缓缓腾起，将这山、石、草、木笼罩得朦朦胧胧之时，人们便能听见从这里传出诸葛亮那雄浑深沉的歌声。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江古也是，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际，一朝被谗言，二逃杀三世，谁能为此谋。相国齐燕子这首梁甫吟本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其歌词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春秋时代，齐景公帐下有三位权臣，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此三人皆勇猛过人，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际，为齐国立下赫赫战功。他们自恃功高，逐渐变得骄横跋扈。国相晏婴见状，担心他们日后会危及国家，便心生一计。晏婴以齐景公的名义赏赐给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而食。公孙接、和田开疆率先自报功劳，各取一桃。古冶子随后讲述自己更为卓著的功绩。公孙接和田开疆听后，自觉功劳不及，羞愧自杀。古冶子见此情景，也觉得自己独活不易，遂自刎而死。就这样，晏婴用两个桃子巧妙地除掉了三位权臣。这首歌的曲调委婉哀伤，歌词如泣如诉，充满了对三位勇士悲惨结局的惋惜与哀叹。而诸葛亮这位来自齐鲁大地的青年常常吟唱此歌，其中蕴含着他复杂而深沉的心境。一方面，诸葛亮或许是借这首歌怀念自己的家乡齐鲁大地，那是他的根之所在，尽管已远离故土，但家乡的一切始终萦绕在他心头。这首歌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他与家乡。另一方面，诸葛亮吟唱梁甫吟更多的是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慨。他身处乱世，目睹了无数英雄豪杰的兴衰成败，如同歌中的三位勇士，虽有才华与抱负，却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壮志未酬。他明白，在这动荡的时代，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不仅需要卓越的才能，更要懂得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同时，诸葛亮或许也在以这首歌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担忧与期许。他渴望能像晏婴那样，凭借智慧辅佐明主，成就一番大业，但又担忧自己会像三位勇士一样遭遇不公与谗言。每一次吟唱都是他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对未来道路的思索。在这清幽的笼中，梁甫吟的歌声日复一日的回荡，仿佛在诉说着诸葛亮那壮志未酬却又心怀天下的复杂心境，也见证着他在等待时机磨砺自我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以管仲乐毅自比，诸葛亮在笼中隐居时常常将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管仲春秋时期齐国名相，彼时齐国政治混乱，齐襄公无道，诛杀无辜，欺辱大臣，沉溺女色，致使国家动荡不安。管仲起初辅佐公子纠，而好友鲍叔牙则奉公子小白出奔举国，最终公子小白战胜公子纠，成为齐桓公。管仲虽在辅佐初期未助力公子纠登上王位，但他在齐桓公即位后展现出非凡的治国理政才能。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国力强盛，威震诸侯。乐毅战国时期中山国人，后辗转至燕国，燕昭王为报齐国之仇，广纳贤才，乐毅受其礼遇， 得以施展军事才能，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几乎使齐国灭亡，为燕国雪耻。乐毅不仅军事才能卓越，还注重以仁义服人，在围攻莒城和即墨时不急于强攻，希望以道义使对方归服。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比，原因深刻而多元。这一自比也引发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非济世之国，与诸葛亮则主谨慎明智，所建功业甚多相比，不可相提并论。乐毅轻易屈就于几个国家，而诸葛亮一旦择主便始终如一，二者行为差异明显。西晋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比较诸葛亮与乐毅时说，乐毅率五国之兵攻齐不算强大，大战绩溪，浮尸流血不算仁义，而诸葛亮包文武之德，刘备以知人之名屡造其庐，资以济世，他奇策泉涌，智谋纵横。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一卓取蜀，勋业垂迹而陨，声列震于遐迩，认为诸葛亮带将羽翼屡征筹，岂止与乐毅为伍。四，规划三分，洞察天下的智慧。江东局势的风云变幻，东汉末年江东地区就像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孙策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在江东大地掀起了一场场的扩张风暴。孙策的征程首先指向了扬州刺史刘繇，刘繇占据着江东的战略要地，成为孙策发展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兴平二年195年，孙策率领着他那支士气高昂的军队如猛虎下山般向刘繇发起了进攻。当时刘繇屯兵于曲阿，今江苏丹阳，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孙策毫不畏惧，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激励着士兵们的斗志。在激烈的战斗中，孙策的军队如同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刘繇的防线。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拼杀，孙策终于成功赶跑了刘繇，为自己在江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赶走刘繇后，孙策并未满足于现状，他将目光投向了东南方向，严白虎、王成等地方武装势力在当地拥兵自重，为非作歹，严重影响了江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孙策明白，若要成就大业，必须先清除这些障碍，于是他马不停蹄地率领军队逐一征讨这些地方武装。在攻打严白虎时，严白虎凭借着坚固的城池和众多的部众负隅顽抗，但孙策巧用计谋，先切断了严白虎的粮草供应，使其军心大乱，然后发起总攻，一举将严白虎击败。对于王成，孙策同样毫不留情，经过一番激战，将其势力彻底消灭。随后孙策顺利占领了会稽，至今浙江绍兴、吴郡，至今江苏苏州等江东要地，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将战略重心转向西北庐江郡，至今安徽庐江西南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当时庐江太守刘勋手握重兵，实力不容小觑，为了削弱刘勋的势力，孙策展现出了卓越的智谋，他派人给刘勋送去大量的珠宝和细布，同时对刘勋说，上辽甚富庶，愿军伐之，请出兵以为援。刘勋见才起意，不顾部署的苦苦劝阻，倾巢出动攻伐上辽。孙策则一面派堂兄孙奔等屯兵彭泽，巧妙地阻断刘勋的归路，一面亲自率兵如神兵天将般端了他的老窝。刘勋在回军途中遭遇孙策的伏击，战败后只得率残兵灰溜溜地北投曹操。同年12月，孙策又将矛头对准了黄祖，黄祖盘踞在江夏一带，对孙策的势力扩张构成了严重威胁。孙策亲率大军气势汹汹地进伐黄祖，在沙县至今湖北武昌西，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战场上 喊杀声

震天，刀光剑影闪烁，孙策的军队在他的带领下奋勇杀敌，锐不可当。黄祖的军队虽拼死抵抗，但终究难以抵挡孙策的猛烈进攻。最终孙策大破黄祖，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紧接着孙策又把目光投向了豫章，至今江西南昌，当时华歆人豫章太守。孙策率大兵如乌云般屯驻在离豫章南昌县数十里远的焦丘，派于帆前去劝降。于帆见到华歆后，言辞恳切地说：“孙讨逆，指孙策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浏阳州，指刘繇，军所亲见，南定彼郡，指会稽，义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华歆听罢，明白大势已去，为了避免生灵涂炭，他权衡利弊后，当夜便命人写下降书，第二天一早便派人送去孙策营中。孙策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豫章，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江东的版图。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四集，孙权即位与鲁肃的战略规划。建安五年，孙策遇刺重伤，生命垂危，江东局势瞬间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江东集团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困境，未来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孙策将谋士张昭等人唤至榻前，充满忧虑地说道：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擅向吴地。随后他又把弟弟孙权叫到跟前，亲手将印绶系在孙权身上。

身上，语重心长地说：举江东之众，决击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的这番话明确表达了让孙权继承大业，在重臣辅佐下保住江东的殷切期望。孙策离世后，张昭等一众僚属迅速拥立孙权，他们上表朝廷宣告孙权继位，同时将这一消息传达至各个属城，稳定人心，使中外将校各司其职，维持江东局势的基本稳定。不久后，周瑜也匆忙赶回奔丧，并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共同掌管事务，为孙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周瑜的大力推荐下，孙权接见了鲁肃，二人相谈甚欢，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鲁肃目光敏锐，见解独到，对天下局势的分析让孙权大为赞赏。待众人退去后，孙权特意将鲁肃单独留下，与他和榻对饮，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城父兄余业，私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思索片刻，缓缓说道：西高地区区，欲尊事异地而不惑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游西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素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族除，伪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城多物也，因其多物，剿出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聚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地之业也。鲁肃为孙权制定的战略规划犹如一幅宏伟的蓝图，分为清晰的三步。第一步，立足江东，稳固现有势力范围，增强自身实力，打造坚实的根基。第二步，利用北方曹操事务繁多，无暇南顾的时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打通长江中上游，全据长江天险，形成稳固的战略防线。第三步，待时机成熟，建号帝王，进而图谋天下，成就如同汉高祖刘邦般的帝业。其中第二步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第三步则需等待合适的时机。而第一步立足江东，既是当务之急，也符合孙策的临终嘱托。北方元曹的激烈角逐，袁绍这位出身名门望族汝南袁氏的豪杰，以讨伐董卓起家，在关东群雄联合讨董的浪潮中，袁绍凭借家族的威望与自身的能力被推举为盟主。起初他仅占据渤海一郡，实力并不雄厚，但袁绍有着远大的抱负与野心。他先是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冀州刺史韩馥让出冀州。韩馥生性懦弱，面对袁绍的步步紧逼，最终无奈交出了冀州的控制权。此后袁绍又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打败公孙瓒，成功取得幽州。与此同时，他派长子袁谭占据青州，任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至此，到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已坐拥轻冀幽并四州，势力如日中天，成为北方一股极为强大的割据势力。曹操同样在乱世中崭露头角，他一开始也投身于讨董联盟，后来被任命为东郡太守，郡城设在东武阳，青州黄金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后，冀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担任兖州刺史。曹操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智慧，成功打败并收编了青州黄金，势力开始逐渐壮大。兴平二年，杨凤、董承、韩先等人迎献帝东归，历经艰难险阻到达河东。此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建议把献帝接到叶县，袁绍却因缺乏政治远见未能采纳这一建议。这一失误无疑给曹操留下了绝佳的机会。当时曹操正在许县，他果断听从谋士荀彧的主张，立即派人将汉献帝迎接到许县。从此曹操不仅竟有豫州之地，
更占据了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巨大政治优势，建安三年，曹操又成功击杀占领徐州的吕布，将徐州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袁绍具有青、冀、幽、并四州，曹操具有兖、豫、徐三州。而袁术已在建安四年称帝不成，呕血而死。如此一来，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具实力的割据者便只剩下袁绍和曹操。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曹双方势力的不断发展使得他们都将对方视为必须吞掉的劲敌。一场决定北方归属的兼并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建安五年，袁绍亲率10万大军南下进攻曹操，曹操则率2万左右的兵力在官渡，在泾河南中谋东北迎敌。战争初期，袁绍凭借兵力优势占据上风，他派遣大将颜良进攻白马，曹操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先佯装要渡河袭击袁绍后方，迫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派张辽、关羽迅速进攻颜良，颜良措手不及，被关羽斩杀，白马之围遂解。之后曹操主动撤军，又使袁绍追击，袁绍不听谋士沮授的劝阻，下令大军渡河追击。在延津南，曹操故意将辎重丢弃在路上，援军士兵纷纷争抢，阵脚大乱，曹操趁机出击，大破援军，斩杀袁绍另一大将文丑，双方在官渡相持数月，曹操粮草渐少，士卒疲惫，一度心生退意。此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因家人犯法被审，一怒之下投奔曹操，并向曹操献计奇袭乌巢。曹操当机立断，亲自率领5000骑兵打着援军的旗号，趁夜从小路直奔乌巢。乌巢守将淳于琼见曹操兵少未加防备，曹操率军猛攻，烧毁乌巢的粮草辎重。袁绍得知乌巢被袭，不但没有派重兵救援，反而听信郭图的建议，派张合、高览攻打曹操大营。张合久攻不下，又听闻乌巢失守，便与高览一同投降曹操。援军得知乌巢被烧，张合投降，顿时军心大乱。曹操趁机发起总攻，袁绍大败，仅率800余骑逃回河北。官渡之战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场战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更是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经此一役，袁绍元气大伤，势力逐渐衰落，而曹操则声威大振，为他进一步统一北方乃至逐鹿天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洞察，诸葛亮虽身居隆中却心系天下，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天下形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荆州、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诸葛亮获取信息的重要窗口。十载襄阳，上留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看吴越，其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使襄阳成为南来北往人流的汇聚之地，各地军政情况随着来来往往的过客在此交融传递，就像信息的洪流不断涌入诸葛亮的耳中。无论是北方的政治变动，还是南方的军事行动，亦或是各地的民生状况，都能通过这条无形的信息纽带传至隆中。他所接触的各类人物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兴平元年，曹操攻打徐州，使得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避乱江东，后在孙权麾下任职。诸葛亮通过与诸葛瑾及其他留在家乡的族人联系，得以知晓江东与中原的诸多情况。庞德公、司马徽等名士凭借广泛的人脉与敏锐的洞察力，掌握着大量信息，并乐于与诸葛亮分享。基于这些途径，诸葛亮对当时局势有着清晰而深刻的分析。他看到江东地区孙策、孙权兄弟凭借一系列军事行动逐渐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鲁肃为孙权制定的战略规划使孙武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致力于全据长江，进而图谋天下。在北方，曹操与袁绍经过多年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官渡之战，曹操的胜利不仅奠定了他统一北方的基础，更使其成为天下最具实力的诸侯之一。诸葛亮明白，天下大乱，诸侯纷争，正是英雄用武之时。他在隆中默默等待，分析局势，期待着能遇到一位明主，与之携手，在这乱世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二章，三国荆州风云，从纷争到鼎立的历史轨迹。荆州风雨飘摇中的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位置上看，荆州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它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向北可直逼中原，威胁曹操的统治核心区域；向东能顺江而下，对江东孙权政权构成巨大威胁；向西可作为进取巴蜀的前沿阵地；向南则能掌控富饶的岭南地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连接四方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冲。各方战略家对荆州的重要性都有着深刻的认识。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为刘备谋划，荆州北据汉，勉励进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他认为荆州是刘备成就霸业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只有占据荆州，才能实现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宏伟蓝图。这充分体现了荆州在诸葛亮心中对于刘备集团发展的关键作用。鲁肃同样对荆州的战略意义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孙权进言，夫荆楚与国临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荆城之固，沃野万里，市民殷富，若聚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在鲁肃看来，荆州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成就帝王霸业的重要资本。孙权若能占据荆州，进可攻，退可守，对于巩固江东政权、拓展势力范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荀彧作为曹操的重要谋士，也明白荆州的重要性。荆州的得失关系到曹操统一南方的战略布局。对于曹操而言，荆州是他南下统一全国的关键一步。占据荆州，他可以控制长江中游地区，切断江东与巴蜀的联系，对孙权和刘备形成战略包围。同时，荆州的人口和资源也能为曹操的军队提供充足的补给。孙权方面，荆州是江东的上游门户，若荆州落入曹操或刘备之手，江东将时刻面临着来自上游的军事威胁。只有占据荆州，孙权才能确保江东政权的安全，同时也能以此为跳板向西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刘备则把荆州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基石，在他尚未占据益州之前，荆州是他唯一的根据地。凭借荆州的人力、物力和地理优势，刘备得以发展自己的势力，为后来进取益州奠定了基础。内部矛盾重重，荆州在三国时期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内部也存在着重重矛盾。这些矛盾深刻地影响了荆州的局势发展。刘表家族内部的矛盾，刘表作为荆州牧，统治荆州多年，他的家族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刘表有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刘琦是长子，按照传统的继承顺序，他本应是刘表的继承人，但刘琮的母亲蔡氏深得刘表宠爱，蔡氏家族在荆州也有着强大的势力。蔡氏及其亲属为了让刘琮继承刘表的位置，不断在刘表面前诋毁刘琦。刘琦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内心十分惶恐。他曾多次向诸葛亮请教自安之策，诸葛亮起初并未回应。后来刘琦邀请诸葛亮到楼上，命人撤去楼梯，诚恳地说，
今日上不至天，

日将刘琦拒之门外。刘琦无奈，只得痛哭流涕地返回江夏。刘表死后，刘琮在蔡氏家族的支持下继承了荆州牧的位置。刘琦对此心怀不满，这为后来荆州内部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刘表政权内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在曹操大军南下的威胁下，刘表政权内部形成了抗曹派和降曹派两大阵营。抗曹派以刘备、刘琦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联合孙权共同抵抗曹操的进攻。刘备在荆州多年，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势力，他明白曹操的野心，若投降曹操，自己将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刘琦则因为与刘琮的矛盾，也不愿意投降曹操。降曹派以蔡瑁、张允等人为代表，他们是荆州的本地豪强，与曹操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蔡瑁家族在荆州势力庞大，他们担心与曹操对抗会导致自己的家族利益受损，而且他们认为曹操势力强大，难以抗衡，投降曹操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在刘表病重期间，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激化。刘表死后，刘琮在降曹派的劝说下决定投降曹操。刘备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但又无力阻止，他只好率领自己的军队向江陵撤退。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荆州政权的分裂，也使得荆州在曹操南下时迅速沦陷。荆州境内的主客矛盾，荆州境内存在着主客矛盾，所谓主指的是荆州的本地豪强和士族，客则是指外来的势力，如刘备及其部下。荆州本地豪强和士族在当地拥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势力，他们对荆州的统治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刘备等人作为外来势力，虽然得到了一些荆州人士的支持，但也引起了本地豪强和士族的警惕。刘备在荆州期间积极招揽人才，扩充自己的势力，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荆州本地豪强和士族的不满。例如刘表的旧部蒯越、蔡瑁等人对刘备就心存疑虑，他们担心刘备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刘备为了在荆州站稳脚跟，也不得不与本地豪强和士族进行周旋。这种主客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荆州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当曹操南下时，荆州内部的主客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荆州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本地豪强和士族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纷纷选择投降曹操，而刘备等外来势力则不得不四处逃亡。荆州内部的这三种矛盾相互交织，使得荆州的局势变得十分复杂。这些矛盾不仅削弱了荆州的实力，也为各方势力争夺荆州提供了可乘之机。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本周呢，仍然有很多的音乐会和歌舞剧为您带来专属于我们哈尔滨市的浪漫旋律。永恒之光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 S 交响弦乐音乐会将会在本周五6月5号在老会堂音乐厅演出，演出时间是19点。阿加莎推理悬疑剧作话剧《捕鼠器》的中文版将会在本周六6月6号的19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敦煌国乐望故乡2026年王中山古筝音乐会将会在6月6号星期六的19点钟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音乐厅上演。民谣音乐会6月如歌将会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演出，演出时间呢是在6月6号的周六19点钟。电影音画大赏中俄交响乐团电影原声音乐会也将会在6月7号周日19点钟正式的上演，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演出的地点。可爱的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室内合唱团15周年专场音乐会将会在2026年6月7号本周日19点钟演出，演出的地点是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特色的墙体涂鸦景观。很多的网友呢，走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就发现了新的浪漫，并且配文说哈尔滨的墙体居然能发声，也引起了好多人的关注。原来呢，在哈16版画博物馆的院墙上，最近呢是多了一面创意的彩绘墙，关键啊还配备了互动的感应装置，能够发出趣味的声响。其实这样的墙呢，在哈尔滨不止一面。我们如果顺着中央大街往老道外走，那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还有一面网红墙。咱们再往厢房区的三府三道街走，有一面从那个垃圾转运站逆袭成为网红打卡地的彩绘墙，时尚的涂鸦呢，再配上五颜六色的绿牌，也是让你氛围感拉满的。那么南岗济虹桥再往下走一点，还有一面巨无霸的彩绘墙。那这些彩绘墙呢，不要门票，不用预约，甚至不用懂艺术，我们只要走进去跟它合影就可以了，仿佛是从美术馆的围墙里跳脱出来的艺术品一样。似乎这正是成为哈尔滨独特的魅力吧。大家呢也可以顺着李妹妹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几处网红的彩绘墙一起去跟着浪漫打卡。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何家沟印象画，作者刘彩华。我是在姥姥家度过童年生活的，姥姥家住在道里区故乡西边的东河沟。小时候那个地方都是平房，每家都有小院子。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经常在姥姥家的木门门框上拴上绳子当秋千，吹着微风，迎着暖阳，悠啊悠，满心的惬意开怀。姥姥家西面不远处有一条不太宽的河沟，叫何家沟。记忆中的何家沟水很浑，平时水流很平缓，下雨以后有些湍流，夏天有时候发臭，气味很难闻，有呛嗓子的感觉。何家沟西岸是一大片荒滩，松花江不涨水的年头，夏天有开荒种庄稼的，荒滩上长满野草，开着各种野花，蜻蜓蝴蝶在花草间飞舞。何家沟两岸是一排排大柳树，柳枝垂在河面上，微风吹过，水面映出的白云和柳丝追逐嬉戏，浪漫而有趣。何家沟是孩子们的乐园，当年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孩子们的娱乐就是在这儿撒欢儿、捉蝴蝶、逮蜻蜓、抓蚂蚱、撵蛤蟆。童年快乐的笑声在河畔上传得很远很远。河沟里有许多小鱼，拿罐头瓶子就可以捞到。我经常是没抓到几条小鱼，脚上的塑料凉鞋却陷到淤泥里拔不出来，常常是光着脚跑回家，然后让大人来找鞋。当年故乡地区是城乡结合部，没有中央大街和秋林百货公司等地方繁华，但也有独特的商圈和娱乐圈。何家沟的东边有故乡电影院、故乡百货商店、浴池、照相馆、豆腐房、面粉房、修鞋店，还有黑白铁加工作坊、五路汽车终点站等等。西面有24中、15中学、消防队、织布厂、印刷机厂、二砖厂等学校和企业。故乡电影院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1毛5分钱一张的电影票就可以观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都是看了好多遍的。过春节，故乡这个地方更是热闹，年味儿比市中心区要浓很多。那年月没有花鸟鱼市场，人们买不到鲜花，各家都买颜色鲜艳亮丽的纸花放在花瓶里来增添节日气氛。年画是每家必不可少的，童男童女抱着鱼，骑着大鲤鱼，金银满贯，每家都买回去几张，把小屋子装扮得亮亮堂堂的。爸爸妈妈为我和弟弟准备了鞭炮灯笼，我们一块去何家沟玩。灯笼罩子是用玻璃做的，把玻璃罩子掀开，用里面的烛火点燃鞭炮，有的时候手慢，鞭炮在玻璃罩子里炸开花，玻璃罩子都崩碎了，最后哭着跑回家，可惜了玲珑精致的玻璃灯笼了。岁月变迁，春风吹来一幅画，何家沟在我脑海里的旧画变化了，已经越来越淡。随着改革开放，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何家沟进行改造，何家沟东岸改造成了故乡公园、清河湾公园，西岸的野甸子建成了高楼林立的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前的故乡地区只有故乡大街、城乡路、工农大街几条有名的街路， 现在的群力新区群力大道从第一大道一直排到第七大道，还有丽江路、景江路、友谊西路、四方台大道等等，街区纵横，道路星罗棋布，四通八达。这里还建设了丁香公园、体育公园、音乐公园、湿地

公园、雨阳公园、金河湾公园等等各具特色的公园。园中亭廊水榭、小桥流水、花红柳绿，美不胜收，人们在这里观光、休闲、娱乐，享受幸福的生活。何家沟西侧的音乐公园的长廊宏伟壮观，把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形象展现在游人的面前。下有音乐喷泉，东有大雪人，在这里散步可以观赏到错落有致的堤岸花圃，以及松花江北岸哈尔滨新区的盛景。长廊上红红的大火炬特别醒目，哆来咪发嗦拉西的雕塑是幸福的节拍，在哈尔滨人民心中在跳动。今年金秋时节，何家沟这个地方又沸腾了，家有美景不远游，向阳葵花金灿灿，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金秋的美丽图画，爆红了网络。如今姥姥家动迁搬走了，我对故土有感情，每年都要到何家沟这里走一走，回忆儿时的趣事，心里涌起无名的快乐。看见何家沟这些年梦幻般的新变化，欣喜万分。哈尔滨的美丽让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倍感自豪。

0: 花。在这儿呢有几条出行的提示。那么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从昨天呢一直持续到今天，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这两天是临时的一个园区的封闭。封闭期间呢，将会组织专业的力量全面的开展环境清理和隐患排查及设施的维护。那么今天大家也不要前往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啦。
1: 请你听我来歌颂，风吹着花香，也吹着你的发香，吹过我少年。
0: 2026年高考进入到倒计时，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推出了成博通爱心互考活动。那从昨天起呢，考生呢可以通过关注成博通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活动界面，完成免费停车申请。高考期间呢，可以在哈尔滨成发投集团全属集团成安公司运营的240余处停车场、16000余个停车泊位免费停车。免费停车呢，从6月7号0点开始，到6月10号的24点结束。送考车辆呢，关注成博通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端栏服务爱心互考免费停车，申请免费停车，填写信息，提交等待审核。在这个期间呢，您可以点击查询审核结果，查看进度。申请成功之后呢，系统后台呢将会标记是送考车辆，计时不计费，车辆可以随时的进出停车场。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925广播剧场。
4: 钻天鼠卢芳围找四位兄弟，来到太师府的文光楼。老英雄抖身形跳到楼上，轻轻地把门推开，往屋中观看，就见屋里边静悄悄的，八仙桌上有一盏小油灯，周围呢还拿衣服包裹着，恐怕这灯光透露到外面。老英雄拢目光一看，在这屋里头有四张床，都支着蚊帐，茶几被褥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卢芳心说，罢了，这哥四个跑这过起日子来了啊。但是呢，屋里边空无一人，不知这哥四个上哪儿去了。卢芳坐在椅子上等着，正在这么个时候，门那儿有人影一晃，白玉堂进来了。卢大爷赶紧站起来，老五，你在这儿呢？哟，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卢芳说着话把楼门关上，拉着白玉堂坐到床边。老五啊，你那三位哥哥呢？他们有点事儿，刚出去，可能是晚上饿了，买点夜宵吧。哦，五弟，哎，叫哥哥我怎么说呢？你就是不听话呀。这一次到了东京，你捅这个娄子捅的可不小啊。白玉堂把头低下了，大哥，您都知道了啊，我都知道了。哎，怎么办呢？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把娄子捅了吧，我也后悔了，到现在是骑虎难下，左右为难。大哥，您看应该怎么办呢？卢芳一听啊，白玉堂后悔了，哎，这个事儿就好办，就怕他不听话呀。卢大爷拉住他的手，五弟呀，你不必为难，哥哥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到了开封府了。哦，您上开封了啊？对呀，我还见着展昭展老爷。贤弟呀，我不是捧人家，展兄飞绝对够意思，那是好样的，年轻能耐大而不骄傲，见着哥哥我毕恭毕敬啊。另外我还见着包相爷了。是吗？那包相爷怎么说的？哎，说起来话长了，包相爷还请我吃的饭， 差官棚那些校尉老爷都作陪，展老爷也在座。包相爷，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对我讲了。你石惊赵虎，计剪溜刀，三番五次跟南侠比武，你又搅闹皇宫院，提尸杀命，等等等。包大人说着说着十分生气呀、啊，五弟呀、啊，你这个篓子捅的也太大了，祸惹的也太大点了，连当今天子都十分动怒，已经传下圣旨，责令包青天百日之内破案，要将你拿货。白玉堂一听就一皱眉，大哥，要冲您这么一说，小弟我不是完了吗？非得掉脑袋不可了。不，我话还没说完呢。包大人说完之后，愚兄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相爷说，虽然说万岁动怒，但是没有伤害你的意思。你听明白了，连包相爷在内都没有伤害你的意思，而是爱惜你的才学。包大人透露，把你拿住之后，当殿跟你核实，你要能答对上来，不但没罪，相反有职啊。兄弟，这可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连哥哥我都替你高兴得不得了。故此我在相爷和各位差官老爷的面前说了大话，我说一定能把你找着，结果我到了五虎殿扑空了，白福告诉我你们住在文光楼，哥哥我这才来呀。兄弟，快点把衣服换一换，跟我赶奔开封前去请罪。大哥，我总不相信这是真的。您说，包大人。

0: 这是不是一种手段呢？用稳军计把哥哥你稳住，然后把我吊了去，然后用铡刀把我铡了，能不能？
1: 不能，
0: 绝对不能。包相爷绝不是言而实信的人，你就放心吧，哥哥给你担保。大哥，您就是太忠厚了，您这辈子吃亏上当就在于此。那官断10条路啊，他们什么招都有，因为他们想抓我上哪儿抓去，只有利用您，结果您就上了当了。我看我还是不去，武帝，连哥哥我你都不相信了吗？我以人头担保啊！你想一想，我能不能让你吃亏上当，能不能把你往死路上推呀？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绝不来找你。跟我走吧，听话啊！这卢芳啊，特别疼爱这兄弟，就像哄小孩似的，中好笑哦。你锦毛鼠也有害怕的时候，还得劝他，兄弟别害怕，哥哥给你担保，你还怕什么呢？那包相爷可随和了，你到那儿就知道了，是吗？我再想想啊，白玉堂又不言语了。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卢芳又问：“兄弟，你到底想好没想好？人家大伙儿都等我的回信儿呢。”白玉堂把脸抬起来了，冷笑了一声：“哥哥，我想好了，现在跟我就走吗？不，我不跟你去。”这个官司我不打，好。哥哥白说了，我大哥，您就说的海枯石烂，我也不上当。另外，大哥，就这会儿您把我带到开封，恐怕也无济于事了。包大人不能原谅我，此话怎讲？哼！我实话跟您说吧，您说我二哥、三哥、四哥上哪儿去了？他们早就去了开封府，恐怕现在10条人命都过去了。我们四个人早都商议好了，我在文光楼听信儿，他们三个人大闹开封，会斗展雄飞。方才我说的那都是瞎话。我用稳军计把哥哥您给稳住，好腾下手来叫他们在开封府折腾。这回你明白了吧？哎呀，可把卢大爷气坏了，好悬没背过气去呀！老英雄用手点指白玉堂啊，老五，你真对得起你哥哥呀！你想方设法欺骗于我，真叫人寒心。等着我回来再找你算账。卢芳说完了，站起身来，跳下文光楼，急匆匆赶奔开封府。白玉堂站到窗户口，这背着手，是一阵的冷笑。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卢芳。一边走着，一边心头是咚咚直跳，心中暗想：好不懂事的四位兄弟，你们做这种事没想想什么后果吗？那开封府是国家执法办公的大堂，包大人乃是当朝首相，展雄飞乃是四品御前带刀的护卫，你们三番五次这么折腾，这就是往死里作呀！哎呀，但愿着可别出事儿，要出了事儿可就无法收拾了。卢芳心急脚快，时间不大，到了开封， 顾不得叫

门，翻身形上墙，跳到院里。老头赶到差官棚校尉所，到了院里一看，嚯，战斗正在激烈进行。院里的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有四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正杀得难解难分。这四个人是谁？翻江鼠、蒋平、穿山鼠、徐庆、彻底鼠、韩章，这哥仨正会斗展雄飞。原来白玉堂没说瞎话，他们四个人呢，白天在开封府厅堂来的，开始替大哥担心，后来一看包大人袍袖一甩退了堂了，展雄飞陪着大爷到差官棚去了。这哥四个转身回到文光楼，白玉堂就说，看见没，硬的不行，他们来软的，咱们大哥非常忠厚，非得上当不可，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好一好把咱哥四个还得牵扯到里边去。那哥仨就问白玉堂，兄弟，那你打算怎么办？白玉堂说得明白，我跟展雄飞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要么就没有五鼠弟兄，要么就没有玉猫，不这样的话我这口气我平不下来。三位哥哥，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无论如何你们得帮帮我的忙，哪怕多少叫我顺我点气来，我沾点便宜，展雄飞吃点亏，咱们一天云彩满赛，该打官司我打官司，该定什么罪我定什么罪，但是要叫我顺不过来这口气，就想叫我到开封认罪，门都没有。前文书咱说过了，悬空岛五鼠弟兄最讲义气，人称五鼠又称五义，义字就是义气，最疼爱白玉堂。现在兄弟吃了亏了，要求当哥哥得帮忙，你说这哥仨能说什么？后来哥仨这么一研究，好吧兄弟，这可你说的啊，我们帮着你顺顺气，这篓子可不能往大了捅，咱们建行可就得收。那行，哥四个做了决定，白玉堂在文光楼等着，那三叔起身赶奔开封。卢芳来的那时候，那三叔刚走，也就是前后脚。你说白玉堂这个人多阴呢，他没跟他大哥说实话，故意用稳军计把大哥给稳住，好让那三叔在开封府干活。单说这三叔弟兄施展飞檐走壁的能为，到了开封府没敢惊动包青天呢，他们到了前院了，哥仨往房上一趴，往院中观看。因为天热门窗都开着，尤其是个黑天，屋里点着灯，从外边往里看非常清楚。屋里啊摆着两桌酒席，南侠玉猫、展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青、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公孙策等等等都在这坐着。因为卢芳交代的清楚，他说他去找白玉堂，去去就来，让大家稍后。所以大伙呢又添了几样菜，把吃碟筷子都摆好，凳子椅子也加好了，就在这等着。正这么个时候，三叔到了。蒋四爷往下一看，注意啊，猫可在这儿呢，是猫就避暑。我三哥你下去。我小四儿，你这小丁耍奸呢，你怎么不下去叫我下？三哥呀，

0: 咱哥几个当中数您能耐最大呀，您还推辞什么呢？好汉得开道，您不去谁去？蒋平也够损的，专使唤傻小子。这穿山鼠徐庆还就吃这套，听了蒋平的话，觉着心里挺舒服。那你算说对了，看我的！徐庆压钢刀，大殿步，噌，就飘落到天井当院，高声喊喝：“呔，展雄飞，你滚出来！爷爷找你拼命来了！”屋里各位英雄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把灯光纸面。刹那间，校尉所一团漆黑。各位英雄闪身，各拿利刃。单说南侠，手提宝剑闪到门后，搁着门缝往外头一看，院里站着黑大汉，好像半截黑塔相似，头上戴着六棱抽口青缎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慈姑叶，鬓插英雄胆，穿青挂皂狮子畔大带快靴，身后背着空刀鞘，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往脸上看，面赛滨州铁，长得浓眉大眼，是阔口咧腮。斩南侠一看呢，就知道，甭问，这位就是五鼠弟兄的老三，穿山鼠徐庆。因为早就有耳闻呢。南侠告诉旁的人：“各位，今天晚上情况复杂，请各位多加谨慎，千万别伤害了朋友。看在大哥卢芳的份上，我希望你们大家谁也别伸手，赶紧掌起灯球火把，在我问个仔细。”南侠想到这儿，把门开开了，手提宝剑来见徐庆。等来到近前，南侠一抱拳：“倘若我没认错的话，您是悬空岛的穿山鼠徐庆，徐三哥吧？”“是又怎么样？”“哎呦，三哥，一向可好？小弟展昭礼过，去了。”南侠说着一躬到地。穿山鼠徐庆一看：“呦呦，你看这人有多好啊，那小五真缺德，怎么专跟好人作对呢？你看人家见着面就给我行礼，这仗还能打得起来吗？”徐庆二话没说，噌上了墙了，来到蒋平近前：“小三儿，你的了，我是不行，这仗没法打。你看姓展这人有多好。”蒋四爷冲他一瞪眼：“呸，待着你吧，管你叫个三哥就算好啊！再者说，不管姓展的怎么说拜年的话，咱们为什么来的？不是给小五出气来的吗？你要不打，咱们回去怎么交代？这事儿到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下去，还打去？”“
1: 还打呀？哦，叫三哥也不行。”“
0: 对，叫什么也不行。”“
1: 好嘞。”
0: 徐三爷二次又跳到院里了。“
1: 哎，翟雄飞，我可告诉你啊，你也没得罪我，你得罪了白玉堂的。但是白玉堂跟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是多头之后异姓的手足，他吃亏就是我们吃了亏。小五跟我们说的好，今儿晚上让我们来，就是扳倒你玉猫，给小五出气。只要你服输认了罪，把玉猫俩字抠掉，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然的话，咱们就是仇敌。你休走街道！”唰，徐庆闭眼睛就是一刀，
0: 南侠一听啊，他说的是实话，这徐庆是个实在人，心里他怎么想他嘴就怎么说。展南侠赶紧闪身往旁边一躲，三哥，我也没得罪老五啊，我五弟白玉堂乃是堂堂的英雄好汉，既不亏我的也不欠我的，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还亲，我怎么能跟我五弟作对呢？他呀是误会了，我希望咱们谁也别伸手，大伙坐到桌子面前好好的谈一谈，把话说开了，一天云彩也就散了。还望三哥手下留情，不要动武才是。对对，我说展兄辈，你这不叫我为难吗？可你不让我伸手，有人非逼着我伸手。哎，管他真的假的，咱俩比划比划得了。徐三爷没词儿可说，闭着眼睛左一刀右一刀，他就砍起没完来了。南侠展兄辈是左躲右闪，一直没还手。韩章和蒋平在墙上看得清楚，韩二爷一看，老四伸手吧，你看这个展兄辈始终推推让让，这事儿麻烦了。二哥，那您下去吧。
1: 哎，二爷彻底出撑跳到院里头，二话不说是摆刀就砍。
0: 南侠忙里抽闲跳出圈外，借灯光一看，准知的彻底属韩章。韩二爷也是个大个，跟徐庆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不过韩章的脸色是面如姜黄，有点奔着头翘下巴，一对黄眼珠子，这是个冷面人，很少有乐的时候，但是满面的忠厚，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身穿了一身米色短靠，手里拎着把大号的鬼头刀，斜挎镖囊，里边插着三只毒药镖。那韩章可有能耐啊，不但镖打得准，而且刀法也惊奇。韩章这个人外号叫韩轴子，一条道跑得黑，心直性刚啊。另外他也不像徐庆似的那么能说，拙嘴笨腮，心里头有数，嘴里道不出来。他就只知道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因此对斩南侠就下了绝情了，两把刀把南侠可给围住。展兄飞仍然不还手，一边打着一边说，来的这位是韩二哥吧？韩二哥，能不能先不动手，容小弟申诉肺腑？韩章一听，你别说了，咱就打吧，你一说我没词儿啊，咱没理。正这时候徐庆喊上了，小四儿，你在房上装什么大瓣蒜？我们在这卖苦的力，你跑那看热闹，你快滚起来。蒋平一看迷不住了，好了，来了，才有三鼠战南侠。翻江鼠蒋平抖身形跳到院中，伸手拽出分水峨眉刺，把双刺一分，高声喊喝，呀了个呆，我说玉猫，今儿个我们耗子可要成精，非逗逗你这只猫不可，休走招刺。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三鼠站住玉猫。南侠一看心中不高兴，心说你们五鼠弟兄最讲人情，最讲义气，也可以说最讲道理， 今天怎么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我展雄飞扪心自问，没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的麻烦，是何道理呀？这要惊动了相爷，叫我如何解释？卢德哥说得清楚，让我们稍后片刻，他去找白玉堂。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回来呢？莫非卢芳欺骗了我，以找白玉堂为名，让三叔搅闹开封为实啊？又一想，不能，卢芳是正人君子，绝不能出尔反尔啊。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面对三叔，南侠不卖点力气还真不行了。因此舞动掌中的宝剑，护住自己的身躯，打了个难解难分。这时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等人率领各校尉长起灯球火把，在寺外站脚助威。一看四个人打得跟走马灯相似，谁也不敢过去伸手，因为南侠交代得清楚，让大家观战，谁也别插手。可正在这时，把包大人也给惊动了。包大人呢，自从见着卢芳之后，心里挺高兴，认为这个人通情达理，既然他下了保证了，肯定能把白玉堂找来。哪知道事情出了变化了，不但白玉堂没来，三叔前来搅闹开封，只搅闹的马仰人翻呐、啊！包大人在屋里也待不住了，陪着斗篷，众人保护着，来到前院，往台阶上一站，在这看热闹。包大人是面沉似水。正在这么个时候，钻天鼠卢芳赶回来了。卢芳站在墙上往院里一看呢、啊、简直气得好像没死过去呀、啊、老英雄高声喊喝：“三位兄弟，你们还不给我住手，我看你们哪个还敢打！”卢芳喊完了，飞身已经跳到院里，往哥仨面前一站。南侠拉宝剑跳出圈外，一看是卢德哥，知道这事儿好办了。穿山鼠徐庆啊，最听大哥的话，一看把哥哥气的那模样，不让伸手，徐庆头一个把刀扔了：“哎，哥哥，我不打了，我听您的。”蒋平也不例外，一看哥哥来了，顺坡下驴，赶紧把双刺也带起来。哥哥，我也不打了。唯独彻地鼠韩章韩二爷，绰号呢叫韩轴子，这人一条道跑到黑，很难没过这弯来。他不像蒋平和徐庆那么随机应变，他觉着扔了家伙吧，对不起老五，不扔吧，大哥生气，怎么办呢？干脆我走吧。韩章莫身形，倒拉钢刀，飞身上墙。他打算回去找白玉堂商量商量。可南侠呢，是个热心肠的人。南侠一想，别让韩二哥走了，咱们大家呢，坐在一块好好商量商量，怎么请老五来。但是呢，事在紧急，又没法详细说。南侠一着急，在后头就追：“二哥，留步！”其实南侠是好心，这韩章错疑了。韩章心说：“干什么？你认为我怕你了？你怎么还追给我了？”这时候，韩章双脚就落到墙头上了。用耳朵听着，知道南侠追来了。韩章急忙刀交单手，噌就蹬出一只毒药飞镖来，一抖手奔后头就打

0: 下去就，那也就是南侠换旁人呢，这下还打上了。南侠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搓身，哎，躲得快点，这个镖啊从头顶飞过。但院里的人多呀，你别看没打着南侠，这只镖正好打到赵虎赵四爷腿上了。赵虎也是好心，在南侠的后面紧追，结果南侠一躲，他挨了一镖。虽然这一镖不太重，但是是毒药镖，那沾着血就得中毒啊。赵四爷觉着一疼，紧跟着发麻，哎呦，扑通坐地上。南侠回头来看赵虎，这么个时候，彻地鼠韩章是飘身而走，他跑了。单说钻天鼠陆放，二话没说呀，给徐庆、蒋平每人来俩嘴巴，啪啪啪啪。把哥俩揍的眼前直冒金花，哥哥哥哥别生气，
1: 哎，哥哥，你看我们听话，怎么还打我们？
0: 混账的东西，还不跟我见相爷请罪？这时候包大人已经回了后厅了，卢芳让他们每个人脖子上都挂好了锁链，斩南侠众人陪着来在内厅。卢芳先跪下了，相爷在上，小民罪该万死啊！我说些大话去找白玉堂，哪知道我上了白玉堂的当了，他用稳军计把我稳在文光楼，结果他们哥四个商量好了，两路分兵，一路看家，一路搅闹开封。后来我才得知真相，结果赶回开封已经迟来了一步，相爷受惊了，您就处置我吧。卢芳这么一说，包大人才知道怎么回事，大意是平身免礼，何罪之有啊？你给我帮了忙了，当然你料事不周，上了白玉堂的当了，这是情有可原。请起，相爷，我把我四弟三弟都带来了，请相爷发落。来呀，带上来。徐庆跟蒋平进了屋了，两个人脖子上都挂着锁链，扑通扑通往包大人面前一跪，
1: 相爷在上，穿山鼠徐庆给您磕头了。
2: 相爷在上，翻江鼠蒋平给相爷叩头。
0: 包大人闪目一看，一高一矬，一胖一瘦，胖大的威风是瘦小的精神呢。一看徐庆好像半截子黑塔，果然是一员虎将。再看蒋平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在头前打了个弓手倒网线鼻子疙瘩，左鬓边带一把单八颗米粒珠穿旧的十二连城绣八宝，一朵手正借阴花。英雄不动他也不动，英雄一动是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打肩头，上身穿着青缎的绑身靠袄，那领那袖那边那扣排扣到底，金线攀花上绣万字不到头，黄荣涛勒着十字盼，灯笼穗前后一棱，背后一掖，左右一搭了，腰里头系着五色丝鸾板带，下边穿着大叉蹲裆滚裤，打着半截鱼鳞锅腿，蹬着一双强牛底儿疙瘩底儿翘半截鹰鸽嘴带尾巴的小洒鞋。往脸上看呢，嘎嘎脑袋两头尖，当间宽，深眼窝子，黄眼珠，斗鸡眉，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两个锥子把的耳朵，小眼珠嘚嘚乱转，让人一看就是错。

0: 透顶。包大人看罢，不住的点头。二位义士平身，
1: 相爷，我们罪该万死。
0: 哎，纯属误会，何罪之有？展昭，去掉刑具，请二位义士落座。
1: 是。
0: 二位哥哥，请起来吧。
1: 呀，俩人心里觉着热乎乎的，感情这包相爷这么和气呀、啊？要看他坐大堂那会儿，赶上阎王爷了。
0: 两个人心中高兴，去掉刑具，规规矩矩站起来，可没敢坐。包大人非叫坐不可，这哥仨才坐下。相爷这才问：“大义士，武义士白玉堂因何不到？”
1: 哎，一言难尽呐、啊。
0: 相爷呀，我们哥五个一个头磕在地下，属白玉堂最年轻。我们这哥四个拿他当孩子，简直就把他惯坏了。他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而且这个人的疑心特别大。尽管我掰开揉碎跟他讲说道理，他也不信。他把这三位哥哥给使出来了，搅闹开封，他在文光楼听信儿呢。相爷，是这等人，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不可。老英雄言之有理。刚说到这儿，有人跑进来了，回相爷，大事不好了。四老爷赵虎口吐白沫，人事不省。
2: 哎呦，
0: 对呀、啊！大伙光顾了见包相爷了，把赵虎受飞镖的伤，把这事儿忽略了。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众人赶紧到校尉所，一看呢，赵虎在床上躺着，牙关紧咬，眼睛闭着，人事不省，下巴壳、嘴角全是白沫了。其实这个伤啊不重，正打到腿根上，就切破了点皮儿，那镖早就落地了。但是蒋平清楚，二哥打的是毒药镖啊，切破肉皮人就得中毒啊。到了天亮，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呀、啊。大伙着急了，就问怎么办？连包大人都关心，也来到校尉所。卢芳说：“相爷，您放心，这个事儿又麻烦呢，又不麻烦。说他麻烦。”天光只要一见亮，四老爷这命就保不住了，谁也治不了，你就妙手神医也治不了他的伤。说他不麻烦呢，我二弟韩章他打的镖他能治，因为啊，他身上带着一种特殊的解药，专门解这种毒，吃下去就好。
2: 哦，
0: 那么大意识能否想个办法要来解药？小人这就想办法。罗芳跟徐庆和蒋平一商议，
3: 徐庆一拨了脑袋，哼，我二哥叫韩轴子，跟这种人办事儿最难不过，你要管他要解药，他绝对不能给就得了。等他也想通了，把药也给了，这位的命啊也交代了。卢芳点点头，不假呀，你二哥这个人太轴了。
0: 老四啊，你办法最多，你看应该怎么办？
1: 我想想啊，大哥呀，这么办吧，看来就得想个办法糊弄我二哥，不然呢他是不能乖乖的给咱解药，这是一。另外大哥，你想到没有，要讲咱们哥五个关系最好的是我二哥跟咱老五，他们俩是鱼和水的关系，形影不离，最为默契。

0: 你看，我们都听话，把家伙放下了，唯独我二哥不听，他跑了，干什么去了？回文光楼找老五去了。他们俩人商议对策，老五要说东，我二哥不说西；老五说打狗，我二哥不敢撵鸡。倘若他们两个人要合法对付开封府，这事儿还麻烦了。为今之计，只有撤水拿鱼呀。先把他们俩离间开，再各个擒获。老四，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怎么样能够撤水拿鱼呢？我有招啊，哥哥，您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俩抱团儿，得把他们俩给拆开。您先准备文房四宝，写封信，我念您写，好吗？好吧。时间不大，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卢子爷提着笔在这等着，蒋平给出词儿。等一出这词儿不要紧，卢子爷就一皱眉：“老四啊，怎么能这么写呢？”嗨，哥哥您就写吧，没错儿。我料事情绝对不会有差错的，您不这么写，就不能使他俩分开，这要也要不来。卢芳一想，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按着蒋平提的词把这封信写完了，然后又念了一遍，没有什么差错，把名字签上了。等这封信干了，递给蒋平。蒋四爷把这封信往怀里头一揣：“相爷，您请的内宅休息，您就放心，我去了就能把药能取回来。不过要说把白玉堂给整来，这可不太容易。那咱们再慢慢想办法。”包大人点头：“救人如救火，先救好了人。关于白玉堂的事，咱们下一步再商议。”“好嘞，各位稍候，我走了。”蒋四爷离开开封府，是直奔文光楼。轻车熟路，飘到院里，登上三楼。蒋平身轻似燕呢，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屋里的动静。闹了半天，白玉堂跟韩章都没走，都在屋呢。两个人正在谈话，因为韩章离开开封府之后，一直回到文光楼，推门他进了屋了。白玉堂正等信儿呢，白玉堂正等信儿呢，就
1: 一看二
0: 哥
1: 哥
0: 回来了，就问：“
1: 怎么样，二哥？怎
0: 你
1: 么样？
0: 们跟展雍飞见着没？
1: 哎，别提了，
0: 展雍飞见着没？
1: 哎，别提了，
0: 我们到那就伸手了，我们到那就伸手。
1: 哥仨会斗展雍飞，
0: 我们哥仨会斗展雍飞
1: 的嘛？
0: 这姓展的
1: 累还手。”还不累还手，
0: 左躲右闪，假仁假义呀、其实他要真伸手，我们哥仨还打不过他。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大哥去了。大哥一喊：“都别打了，还不把家伙放下？”结果老三老四把家伙都放下了。就这样，我转身回来了，这姓展的还在后头追我，我给了他一镖。
1: 好、

0: 可如今大哥跟展雄飞处成好朋友了，因大哥倒向开封了，他这一带头，老三老四跟着也倒向开封了。你说这仗怎么打呀？再打下去，不是跟哥哥他们为仇吗？哎呀，真叫我左右为难呐！我回来就是跟你商议这个事儿。白玉堂冷笑了一声：“哼，咱大哥呀，就是太忠厚了。忠厚的另外一个名就是饭桶窝囊废，净叫人家使唤。其实大哥这个人，咱们都了解，我不怪他。我三哥徐庆那个人是个混蛋，我也不怪他。我最恨的就是蒋矬子。”别看我跟我四哥磕了头，这个人比滑的都滑，比鬼还鬼。你看他咋呼的挺凶吧？到时候他就转招。这种人，我真后悔不应该跟他拜把子。正说到这儿，蒋平回来了，四爷也没客气，一推门进屋了，背后讲究人烂舌头。我说老五啊，怎么？跟哥哥我磕头，你后悔了？喂，呀！白玉堂脸一红，也没想到这阵儿蒋平能回来，觉着挺尴尬。白玉堂把头低下，不言语了。韩章站起来了：“老四，你怎么回来了？
1: 回来啦！我能不回来吗？
0: 我再晚回来一会儿，你们能把我给骂死。”怎么了？想当初咱哥几个要不是意气相投，能拜把子吗？怎么呢？现在就埋怨起来了，啊！我这么不对，我那么不对，我不是人，我是狗屎，我是狗屁。那你当初干什么去来的？哎，咱不说远的，说近的。我说五弟呀，你说你干的什么事儿？你平白无故起孤独，你非要跟展昭拼个短长，人家一再的容让，你是得寸进尺。嘿，你一个人跟他斗也罢，你还得把我们哥几个给搭上，我们就得顺着你来。按你那意思呢，把展雄飞杀了，把他扳倒了，哎，你才能出来这口气，我们才对得起朋友。相反的，我们就对不起你。老五啊，这个理儿能讲得出去吗？不信，咱们仨请帖传请柬，把81门武术大师全找来，让大伙儿给评评理儿，你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哎呦，蒋平那嘴跟刀子似的，得理不让人呐，啪啪啪啪这顿。把白玉堂噎得咯咯咯咯的，一句话也答不上来。算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兄弟，谁让你年轻几岁呢？只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啊！蒋平转过身来，冲着韩章一笑：“二哥，我服了你了。嘿，你真够意思，你太够朋友了。都说你忠厚老实，结果我一看呢，你比老五还狡猾。你这人呢，这心比谁都毒辣。你说他这顿话劈雷闪电一般的，把韩二爷给说呆了。四弟，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一些？我怎么阴损毒辣了？哥哥，我哪点不对？呀哈呀哈，你还装糊涂啊！我问你，你打了一镖，你打了谁？你知道不？
2: 我打展雄飞呀！
0: 屁！你这叫悬羊头卖狗肉啊！你这一镖正打到我三哥徐庆的心口上啊！王二哥，你好歹毒啊！我知道你跟我三哥不睦，你们俩没事就抬杠。可是大伙儿都知道，我三哥那个人

他就是个火爆子脾气，心肠非常热呀。大概说话有得罪你的地方，你就怀恨在心了。今天你假公济私，暗下毒手，这多好啊！嗨，实话告诉你吧，我三哥徐庆这就没气儿了。我来给你报个信儿，让你高高兴。哎呀！韩二爷闻听是瞠目结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斯街道路上的 Radio。

0: 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0: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 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บ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2: 各位早上好。
3: 早上好，
0: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8，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始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星期三一周当中最中间的一天的音乐之旅啦。那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不知道你是刚刚睁开眼睛摸开手机，还是正在刷牙洗漱，或者是已经出门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今天的音乐早餐，我们用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可以说用很多的老歌陪伴大家消磨这一个小时的旧时光。所以话不多说，开工音乐，大家非常熟悉，来自草蜢《失恋阵线联盟》，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期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草蜢《失恋阵线联盟》，是1990年的歌了。原曲呢是一首泰国的民谣，那当时呢是由何启宏来填的词，也是当时《家有仙妻》这部剧当中的片尾曲。那其实，在前段时间整理歌单的时候，发现了，就听到这样的一个前奏，手里的这个，不管你在做什么，不管你是正在写作业也好，或者是喝水也好，都会忍不住的跟着晃起来。那你有没有跟着一起晃起来呢？那说起来，草蜢啊，当年可以说是梅艳芳的御用伴舞，从后台一步步走到了舞台的中央，一火就是30多年。所以你看，人家把失恋这么难过的事情都唱得热热闹闹的，就好像一群朋友在围着你说没事啊，有我们陪着你一样。所以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过不去的坎儿，大不了就约上三五好友吃顿火锅，把所有的不开心全部都涮掉。早上的6:1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听到的这首歌，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每年可能到了这样的一个月份，六月份，就是特别容易想起罗大佑的这样的一首《光阴的故事》。六月呢是毕业季，也同样是上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就好像时间突然就变得特别的快一样。《光阴的故事》是罗大佑所写的，也最早呢是张艾嘉唱的，后来罗大佑自己的版本反而更火。就是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也改变了我们曾经一起逃课的同学，现在可能在不同的城市打拼，曾经觉得永远不会分开的人也会慢慢的走散了，但是没有关系，音乐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光胶囊一样，只要这首歌一响起，我们就能够瞬间回到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6:16，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三快乐，嗨，早安。冷漠小哥也来了，说天文早安，今天天气还不错呢。对，虽然天气预报显示目前是今天多云转阵雨的天气，但是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比较晴朗的状态。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我们星期三，一周过半了，怎么样，这周的工作还辛苦吗？这首歌来自831和郑秀文带来的合唱《眉飞色舞》。

有觉得自由吗？这首歌来自郑秀文《眉飞色舞》，可以说这首歌的原版呢是2000年的歌了，当时真的是火到不行，火到离谱，大街小巷没有一家店不在放。我记得当时应该正在小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学校开运动会啊，广播里面都会循环播放这样一首歌，然后全班同学都会一起跟着喊。郑秀文可以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粤语地区的歌手啦，然后这么多年也一直因为受到哮喘的困扰，但是每次她开演唱会呢，都是3个小时连唱带跳，一点都不糊弄，所以她身上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真的特别打动人。日子嘛，难免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是你看郑秀文，她不管经历了什么，站在舞台上永远都是闪闪发光的，所以我们也要支棱起来，把每一天都过得眉飞色舞的。同样是一首非常动感的歌，一首非常热辣的歌，陈慧琳《不如跳舞》。

0: Let me.
1: 如果你在上一首歌就已经动起来了，那这首歌就不让你停下来。来自陈慧琳的歌《不如跳舞》，这首歌可以说和刚才的那样的一首没法

黑涩舞可以说是千禧年的舞曲双璧，同样是来自2000年的歌，雷颂德做的编曲。陈慧琳当年可以说真的是阳光女神本身，健康又开朗，一点架子都没有。现在呢，她把更多的精力都可能放在了家庭和公益事业上，尤其是儿童教育这样的一个地方，做了特别多的好事情。所以不如跳舞，什么都不如跳舞，谈恋爱啊，等等等等。这句话虽然有一点夸张了，但是道理是对的。当你觉得压力大、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别一个人憋着，可以站起来跟着音乐一起扭两下，出一下汗。好像所有的烦恼都可以烟消云散了一样。6:22，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行星来了，说早安天文，今天起晚了，还好。6:22，至少今天的节目没有晚。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侯湘婷的歌，你爱我吗？

0: 你爱我吗？侯湘婷的歌，这首歌是1999年发行的。那个时候呢，侯湘婷刚刚17岁，包括和蔡依林、萧亚轩、周蕙一起被称为当时台湾的四小天后。她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就很像夏天的冰镇汽水一样，甜而不腻。你爱我吗？这句话应该是每一个陷入到爱情的人想问又不敢问的吧，可能小心翼翼的带着一点忐忑，一点期待，生怕听到自己不想听的答案。但是现在的侯湘婷定居在上海，很少出来唱歌了，可能偶尔会参加一些比较怀旧的音综，每次再看到她都会觉得，哎，当年的那样的一个温柔甜美的女生，现在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1: 一步就是向后退一步，你快乐吗？
0: 早上的6:25，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快乐颂》。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1，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呢是6月3号，是我们一周当中最中间的一天，一周也过半了。怎么样，这周的工作繁忙吗？其实今天每到周三，我一直都会觉得路上的车会非常的多，因为每天早上这个时候嘛，

这个，因为我来单位的时候很早，但是呢，周一周二的时候会觉得车好像并没有那么多，但是一到周三，会觉得这个早上这个时间段同样的时间车流量会变大了，所以可能周三会有一点繁忙。不知道大家觉得周三怎么样？你喜欢周三吗？是觉得这个一周这个最中间的一天有点当不当正不正的有点那个难熬呢？还是觉得一周已经过半了，再坚持两天就要迎来周末的假期了呢？对于周三你有什么看法呢？那另外马上就要高考了，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全市千余台爱心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考生如果遇到出行难题，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爱心助考热线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那前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听到了很多90年代的洒脱，千禧年的感动，还有很多少女时代的懵懂的心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会从青春期的莽撞初恋，听到成年后的温暖陪伴，再到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接下来这首歌你一定会唱，来自张震岳，《爱的初体验》。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可以把你想说的话，你想分享的祝福，或者是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

你的十八岁在干嘛？有为爱掉过眼泪吗？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爱的初体验》。97年，23岁的张震岳发行了这样的一个专辑，叫做《这个下午很无聊》。那里面的《爱的初体验》呢，就是主打歌。那个时候的张震岳留着长发，穿着破洞的牛仔裤，一副叛逆少年的样子。但是这首歌写的就是青春期的初恋啊，莽撞、真诚，还有一点傻乎乎的，可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就是一起放学回家，然后一起分享一包零食，偷偷的传个小纸条啊。但是就是这样简单的情感，是最让人难忘的。张震岳现在依然还会跑一些音乐节啊，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全场大合唱。其实对于张震岳，我们有非常多的经典的歌曲，从他的笔下，从他的嘴中流传到现在。你最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呢？6:37，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视频号当中 A58TV 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嗨，早安。还有王一博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怎么样？我就说今天周三可能会有一点匆忙吧，很多朋友都起晚了。那会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依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一起留言分享。周三啦，一周过半，也祝福了。接下来一首歌来自辛晓琪，我也会爱上别人的。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我也会爱上别人的，就是从张震岳的《爱之初体验》到这样的一首歌，可能就是很多人的初恋的一段故事吧。就是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够走到最后，尤其是初恋。辛晓琪的这样的一首歌，2004年发行。辛晓琪呢也被称作疗伤歌后，她的歌总能够精准地击中我们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我也会爱上别人的，就像当初爱上你一样。这句歌词听起来非常的洒脱，但其实背后藏着多少的心酸和无奈呢？但生活依然要继续，

我们不能够一直活在过去当中，告别错的人才能够和对的人相逢，学会放手同样也是一种成长。6:42，这首歌《安妮》来自王杰。

0: 王杰的安宁，在1987年发行的这首歌是他的成名曲，很多人可能知道这样的故事，但是很多朋友也还不知道，这首歌呢是王杰写给自己的初恋女友的，那个女孩叫做安妮，是一个混血儿，后来呢在一场车祸当中不幸去世了，那王杰为了纪念她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王杰的嗓音天生就带着一种沧桑的感觉，唱出这样的一首悲伤的歌特别的有代入感，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都会觉得很心酸啊，心里面酸酸的，很酸楚。现在的王杰很少在公开演出了，重心也是回归到了他的私生活当中，偶尔可能会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分享一些他自己的音乐日常。他的歌可以说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1: 变成想要的模样。
0: 6:46，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早上好呀，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时间段你在早上起床上班上学的路上的哪一个阶段呢？闹钟刚响，正在洗漱，准备早餐，吃早餐，还是已经在出门的路上了呢？无论是哪个阶段，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歌里面找到一点点的快乐，找到一点点的共鸣。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

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都是可以的。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可能一段好的感情是轰轰烈烈的烟花，但是能够陪伴我们走过漫长岁月的，永远都是细水长流的陪伴。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有的时候音乐可以为我们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记忆，照片呀，包括录像呀，都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一段陪伴往往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历过一些事情，共同走过一些你们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我们925交通广播在初夏的最美的时节，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十分计划解锁限域微旅行，我们的宝晶栀樱花的观赏团现在还在报名当中，因为后天就要出发了，还有一些补位的名额。如果你想感受一下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行程。6月5号，也就是本周五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7号返回，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那现在呢，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宝晶的4000万株的栀樱花，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样的一片花海，正在全面的盛放当中。只有在宝晶里才能够看到这样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花海，面积足足有50公顷。我在看这样一些像抖音啊等等短视频平台啊，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都会有那年今日嘛。前段时间我刚刚看到我们之前天文带团去过的这个宝晶，看到了栀樱花的照片，哇，重新又回忆起来了那段记忆。那这次除了我们会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呢，还会去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烟火气十足的影色特色小镇，包括非常美的大地之眼翡翠湖、彩云岭，包括白瓜子交易基地以及宝晶县博物馆。所以这次的行程特别的充实，也是特别的好，包括团餐方面，包括住宿方面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想在旅行当中留下一些特别美好的记忆，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周五出发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了。还有一些补位的名额，6月5号出发，3天2晚，我们的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元，成人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688，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不用再增加一分钱。报名电话：04518211902，82119002。

听到了郑尚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光年之外》。这首歌呢是发行在2016年，可以说是新生代的经典之作了。最近这两年，邓紫棋发行的很多了，非常多的歌，也是在乐坛的地位越来越巩固了。这首歌呢是电影《太空旅客》当中的中文主题曲，词曲全部都是由他创作的。不过他的唱功真的是非常的有才华。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让我们危难中相爱，就是哪怕相隔亿万光年，爱情也能够穿越时空找到彼此。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那我们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呢。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跟着非常多的经典的音乐，体会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失恋的洒脱，岁月的怀旧，包括初恋的懵懂，陪伴的温暖等等等等。希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让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放松和治愈。我是天文，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三，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三快乐，明早见啦。最后一首歌来自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看到贤后来问候了，说早上好，美好的一天，早上好，再次祝大家早安，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

0: 9733821100。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6月3号星期三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号白天，上至五常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5度。3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今天白天呢，气温适宜，夜间气温下降，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人员、车辆、船只遇到强对流天气时，应该及时的进行躲避。

0: 另外呢，距离明天的24点啊，开启的国内第11轮成品油价调价的窗口呢，只剩下1天了。当前呢，本轮油价计价周期数据统计完成了70%，那这轮大幅降价呢，基本上确定啊。综合国际原油价格测算，国内汽柴油预计分别下调500元每吨、480元每吨。折算之后啊，92号汽油下调0.4元每升，95号汽油呢下调0.43元每升，0号柴油呢每升降价0.41元。按照家用轿车50升油箱计算，加油啊加满一箱油啊，92号的汽油的话呢，大约能省下20块钱。
1: 嗯，是6月4号，就是明天的12点之后。
0: 24点。
1: 对，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之后，就是你今天晚上加，明天晚上加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就只要
0: 5号的凌晨就涨了啊，
1: 别超过24点就行。嗯

0: 马上呢即将迎来了高考期，那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爱心助考活动也是整装待发，全市千余台的爱心助考车辆低格低解，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守护高考学子的平安奔赴考场。考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如果遇到难题可以随时联系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爱心助考热线是8211-9002-8799-7337，愿少年们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
1: 嗯，马上就高考了哈。那今天啊，这个在8:20左右的话呢，我们还会进入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的特别环节啊，呼叫大队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交管支队勤务大队的大队长马佳做客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就高考期间啊，一些家长啊，家长送考的一些注意事项啊，等等啊，和我们的市民朋友、家长们做交流。当然了，大家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交管方面的问题啊，比如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调整啊，甚至是这个
0: 车驾管
1: 方面的业务，或者是出险怎么理赔、责任划分等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话，都欢迎大家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提问啊！
0: 大家现在呢，如果说准备好问题了，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来进行留言。留言呢，同时呢，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一定要留电话姓名，要不然没办法帮您进行反馈啊。
1: 嗯。已经吹散了不安，褪去一身疲惫与不甘。
0: 已经很久忘了回头看。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最近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措施，也公布了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情，相关有功人员呢，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的安全防线。也为了畅通险情上报的渠道，哈尔滨哈铁局也公布了铁路的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 8642-9110。那铁路部门呢，将会对险情发现的第一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及其他直接参与者，视情况给予500到10000元的奖励。那通过发动全民的参与护路防汛，全方位的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管内的铁路汛期安全顺畅。我朋友说是涨还是降降
1: 降降降
0: 降
1: 降、
0: 就是、
1: 刚才咱俩说错了，那个什么，就是加油，过了5号再加，5号早上再加、
0: 啊、
1: 我说大家咋这么问呢，那个说错了，刚才啊是降价降价降价啊、
0: 嗯、
1: 就是5号凌晨之后你再加，再停2天，
0: 说习惯了，因为我这样教你就赶紧让大家加油、
1: 嗯、就先别加啊，先别加啊，
0: 先别加、
1: 嗯、
0: 先别加啊，
1: 降价降价降价啊，
0: 我俩
1: 5号凌晨之后
0: 迷惑你、嗯、给你们那啥的，
1: 也不注意听讲的，你看这注意听讲的同学就反应过来了，
0: 我俩专门是让大家多花钱的大家就是这两天油还能挺一挺的话啊，
1: 对，你就先别加啊、哦，先别加。
0: 但你加满1升92的汽油才省50啊，省20块钱，
1: 20块钱能买只烧鸡吃呢，
0: 能买啥烧鸡？能买那个小，
1: 差不多20多块钱就能买一只。

0: 25.8、二十几的就能买，
1: 嗯，
0: 再添点钱，省一只烧鸡出来啊！刚才大家估计都懵了，
1: 嗯，
0: 咋人说降价呀？
1: 然后完了，
0: 那怎么还让我们提前去加油呢？
1: 反正我俩不加，
0: 我实在停不了了，我星期一去加去。上回就是就寻思停停嘛，
1: 嗯，
0: 然后就报警了。那车提示我还能跑50公里。
1: 哎，我有一次就是到加油站的时候提示我还能10公里，我也那么开了。
0: 你没推过去啊？
1: 没事儿。
0: 哎呦天哪，
1: 尽量 就别干这样事儿啊。
0: 对，你先别干这么事儿啊，因为啥呢？那个就是他说那个油箱里边他有那个就是汽油泵嘛，
1: 嗯，
0: 就是你油液位置太低了，它就蹦起来，
1: 嗯，
0: 可能就更费劲了，对你那个车其实是不好的。
1: 我
0: 就别太少。
1: 我听说啊，
0: 嗯，
1: 就是我听说的啊，嗯，就是它那个油表，比如说到零了，它其实还能再开点儿，
0: 哦，
1: 还能再开点。
0: 别跟他学啊，
1: 我听说的啊，
0: 别跟他学啊，
1: 我听说的啊。
0: 库巴说收到收到啊，
1: 收到啥了？收到他今晚去加油去了。
0: 今晚别加啊，五号以后再加，五号早上上班再去加。
1: 你那油都打脚面了，你就去加去吧啊，没事儿，
0: 你别干挺啊。
1: 嗯，
0: 王志，嗯，
1: 说啥时候把江警官请来做客节目啊？
0: 请他来干啥呀？
1: 嗯，给我俩捣乱呢。哎，他不过其实我们一直是有在邀请，
0: 嗯
1: 嗯，
0: 邀请他不是演节目表演啊？
1: 对，他忙了，他太累了，太忙了，然后也没时间。
0: 嗯，
1: 那时候咱们还说打算那个开年会的时候想邀请他，
0: 让，嗯，他表演个节目，
1: 结果咱们把他框了，咱那年忙了。
0: 可不是，
1: 咱没开上那个年会啊。
0: 啊，嗯，
1: 以后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有机会的。
0: 跑不了他，你放心吧。
1: 对，
0: 嗯，
1: 跑不了他。
0: 嗯，
1: 那个备注就是什么时候，要是真的是，就是专门是针对就是风景区的。
0: 嗯，
1: 比如说中华巴洛克那一片的，
0: 嗯嗯嗯嗯，
1: 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出行提示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这提议挺好的。
0: 对，
1: 那他肯定他得来了，那就是他再不来就不行了。
0: 大队来晚了，关键是。
1: 嗯，就是我针对的是风景区
0: 啊
1: 啊
0: 啊，就是风景区轮班的时候，
1: 对，比如太阳岛风景区呀，啊，
0: 嗯嗯，
1: 还有中华巴洛克风景区啊等等，嗯，
0: 肯定是。
1: 嗯。余生
0: 降价降价降价，五号以后再加哦。
1: 降价降价啊，
0: 嗯，降啊降降降，五号。五号凌晨0点降啊，
1: 嗯，
0: 大家五号之后再去加哦。
2: 才有答案。拼了命。
0: 心呐，刚才他们驱过你来的。
1: 他们说问你啥时候能来做客节目。
0: 嗯，表演个节目啥的。啊，
3: 有机会，肯定有机会。
0: 你看他答应了啊。
1: 嗯，肯定有机会。
0: 嗯，
1: 啊，择日不如撞日，你现在赶紧来吧。我听众已经让我俩下去吧。
0: 新警官说了，天天跟你俩连线呢，这个无形当中这个心理压力，不知道给我出什么，
1: 嗯，
0: 挖什么坑，出什么招啊？
1: 这听众听节目，咱俩都给人挖坑呢。五号凌晨那油价涨降，然后我俩让那个听众这两天加油去。
0: 是你让的，我可没让啊。
1: 你还跟我抢着说，你都没拦我，还跟我抢着说。
0: 对，我让你给带沟里了啊。
1: 嗯，那个新警官，这两天那个交通路面情况怎么样？因为也是临近这个
0: 高考
1: 期
0: 了
1: 啊。
0: 嗯，
3: 你这两天其实整体的这个路况还可以啊。那么周边，市区啊，这个整体的交通情况也是持续向好，因为这个天越来越好，大家这个外出的这个出这个市区的这种意愿啊和需求也是不断的增大，也是提示大家，就是最近呢天气的这个可变性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的去关注好天气。那么今天早间呢，目前来看，多数的这个路段呢还是比较顺畅啊，几座跨线桥啊，友谊路、友谊西路、友谊东路的沿线，包括西洋路田地街、承德街的沿线，以及像文昌桥的这个双向啊，在南岗的这个车型都是比较顺畅的。有几个路段啊，大家还是要相对来说注意一些。一个呢是在一曼街啊，今天早间从这个。文庙街啊，进入到一曼街的方向，进入到承德街的这个路段，目前呢啊稍显缓慢。那么沿线呢，这个周边今天早间的交通压力持续增大，尤其是从南城大街啊进入到一曼街的这个方向啊也是提示一下过往的这个车辆，有条件的话可以适时的去绕行这个周边的路段。其他的这个区域呢，像今天早间的这个西大直街啊，主要的流量呢还是集中在工大附中的这个门前啊，从博物馆的方向啊，进入到江化街啊，通过江化街之后呢，啊，进入到学府路的这个方向，沿线还是比较顺畅。另外呢，二环的沿线今天早上主要的 流量呢是聚集在中师中学的这个门前啊，目前呢也是。

0: 整体上学的一个高峰期啊，其他的像厢房的这个路段目前呢三河路啊，包括工兵路啊、南直路啊这些路段啊，整体都是比较顺畅啊。有一些路段呢，像金乡街啊，今天早间是由这个母亲广场啊进入到三大动力路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是有600米左右的缓行距离啊，通过需要2到3个信号的周期，通过之后呢进入到和平路的这个方向，沿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新警官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看到了 Mr. W 说那个今天加油可以去找主持人报销一只烧鸡，这个主意太好了，让你们都找不着我俩。这两天先不说这事儿了，完了说的多错的多，
1: 那不
2: 万一听众真找到了报销烧鸡咋整啊？
1: 我们俩啥也没说啊，
2: 烧鸡没有，但是你去宝清可有的，
1: 可有
2: 烧，
1: 哎，有没有？
2: 我怎么记得上哪儿是有烧鸡？
1: 我也记得，我刚想说哪一餐好像有来的，咱有小鸡炖蘑菇，肯定记着哪餐有来的，我咋忘了呢？有没有？
2: 就大家都在那儿买烧鸡，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个饭店有烧鸡呢？
1: 我不记着了的，
2: 绝对有个饭店有烧鸡，
1: 是吗？
2: 对，然后大伙儿都在那儿买。然后我还说，我说你可这别只别买
1: 这坏了，是不是？
2: 嗯，对呀，别买这么多。那不是宝清，
1: 不是宝清，
2: 不是宝清，不是宝清。但是宝清吃的太多了，就宝清你可以不用买，因为宝清也没有这种就是购物的环节，
1: 没有，
2: 他也不用让你去买烧鸡。
1: 那天我们不说，除非你自己上早市啊，或者是在我们吃完团餐之后，你晚上再去想品尝一下当地的那小烧烤啥的。
2: 对，是的，就是我们925听众如果想报名6月5号这个宝清游，为什么说我们非常非常推荐6月5号这个宝清有呢？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开那个温泉团一样，就是这个是只能看到6月5号的这栀花海的。
1: 哎，这可不可以叫季节限定？
2: 限量可以，可以，可以，
1: 是不是？
2: 对，
1: 哦，
2: 季节地区限定，因为栀花海它只能是在6月5号这个团看到，因为栀花的盛放期也就是在6月5号，你之后去或之前去都不能看到栀花最美的时候。那么宝清的这个栀花非常有名，之前我跟着我们去过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了。我们这次呢，就是它那个栀花是淡粉色、淡紫色、白色、浅粉色，就多种颜色组合在一起的，而且拍起来相片非常出片。那这也6月5号也是全年唯一的最佳的观赏的团期，之后我们再发宝清也会发，就是我们近期不会发了，但是今年肯定还会有宝清，但不会有这个栀花海的景观了。然后我们同时呢还会有比如说文昌阁呀，还有翡翠湖，包括我们的这个特色小镇，还有我们的彩云岭以及宝清县宾馆、县博物馆，每一处都是经典的景点啊。除了这些经典的行程之外，就刚才提到的那个每一顿美味都不重样，而且都是宝清当地的地道美食，比如说刚刚出锅的当地老字号的那个水煎包，然后充满年代感的国营怀旧餐，还有香飘整条街的鹅府的铁锅靠大鹅和铁锅炖鱼，以及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鲜鱼，还有我们带大家到德莫利，就直接到德莫利那个地方去吃正宗的德莫利炖鱼，每一餐都非常有特色。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忽略掉的是宝清县宾馆和洲际酒店，我们每天晚上住的是这两间酒店嘛。那洲际酒店早餐非常的好吃，
1: 可好了，
2: 对，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它那玉米，然后你昨天说它那牛奶都是特供的，
1: 对，附近的一个牧场他们自产的那个牛奶特别的醇香，
2: 所以我们就是你的宝清行程绝对会让你就这么说吧，我们可以很自信的说，你之前在任何一个这种活动团里都不会吃到这么好的餐，只有跟着我们925就东广播走才能吃得这么好。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周五、周六、周日，还不耽误您正常上班。你要想上班族跟着我们去的话，就请一天假就完事儿了啊。6月5号出发，6月5号、6号、7号，3天2晚的行程。我们住的这两晚宾馆，因为它很高端，推开窗子就能看到宝清的夜景，而且洲际酒店呢，它有自己的洗浴中心，可以汗蒸。免费925听众可以去蒸汗蒸，那你这样算的话，它正常在旅游旺季的话，一晚上房间就得达到800到1000左右，但是我们整个团费啊，每位听众吃喝玩的行游都包括在内了，才888块钱。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打导播间的电话，就是你得先确认现在能不能报上，就是我们会安排调整车辆，
1: 对，
2: 所以你先一定要先报名，先预约报名啊，8211-9002-8799-7337，后天周五就出发了，好朋友们继续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哎，这词儿写挺有意思啊，什么你电话号码喝多了我都不敢播
1: 啊，你的婚礼对方对面不是我，什么你会不会那个难过
0: 拉倒吧，都分手了，人都结婚了，你还想着干啥呀？
1: 就是反映一种心境嘛。刚刚那个歌也很好听，就是那个这首《眼中景，身边人》，大家注意听那歌词，写的特别好。
0: 李玉君说了，这周歌曲《伤心太平洋》是有点 emo 啊。刚才大勇说九块多的油我都加过了，我还在乎那点降价啊？
1: 一直烧鸡呢？
0: 他真的不吃鸡肉，他主要是他的不在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个油价的问题，
1: 他
0: 是
1: 不
0: 吃鸡肉。
1: 不吃鸡肉啊！我们再来关注哈尔滨地铁方面的消息啊。哈尔滨地铁呢，聚焦乘客出行的痛点，依托技术攻关，完成了二号线站台服务设备升级改造，在全线各站厅 PIS 屏新增了列车进站的实时显示功能。除了站厅到站信息拓展升级之外呢，这次配套优化了同步完成全线的 PIS 系统的播报精度升级。原有啊，地铁到站提示呢，只可以实现两分钟的精度这个播报，那经过系统逻辑重构和多轮的现场实测的调试，全线的 PIS 系统的时间播报精细度啊，升级到了一分钟精细化模式，乘客呢能够更清晰的掌握列车的到站节奏，从容的规划行车的行程。也就是说，你只要进了地铁站，进了闸之后，你就能看着就是下面地铁来的这个情况了，还有多长时间啊？
0: 嗯。现在时刻是7:25，那今天早上机场运行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小斌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5度，全天航班量31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要求，即使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大家想要报名那个宝清游的朋友啊，刚才电话都满线了，你现在有空线可以继续打8211-9002-8799-7337，就是如果说你那头听到的是占线或没人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再拨一遍就行，优先拨打8211-9002。

0: 刚才那个李楠说了，头一次听有亮播放这种遗憾的情歌，对，一般这好像都是我的风格。
1: 没有，那老多了播的，你忘了？
0: 嗯，也不知道他最近咋的。
1: 就这一段，就是赶上这一波了。
0: 嗯，就他、
1: 啊、就赶上这一波，全是这个风格的。
0: 赶上这一波，他心情状态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听众其实有的时候挺喜欢听这种就是充满遗憾的这个歌曲的，
1: 对对，
0: 可能也到年龄了。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不管到什么样的年龄啊，咱都没有必要内耗。
1: 那必须的，
0: 就是、对，年龄都不是问题、
1: 嗯，
0: 其实你的一些心态，
1: 嗯、
0: 包括你的状态，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各种各样的让你变开心的旅游线路啊，让你享受生活的这个长线和短途游，包括让你变美变漂亮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妆产品啊，服装产品。我刚才看到还有朋友输入那个其他的关键词呢，我们那个其他的关键词的宠粉福利都没有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是也是只有这一天是吧？昨天咱上那宠
1: 粉福利，对，今天只有这一天，
0: 也就只有那一天、
1: 嗯，
0: 今天也是只有这一天，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上的宠粉福利，就原来吧，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那个宠粉福利有的最多能坚持个三五天，
1: 坚持不了，就也就是两天三天，
0: 对，
1: 两天基本上就是撑死了。
0: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呢，就一天的比较多，
1: 嗯嗯，
0: 所以你看，你今天要是真的听到了纪梵希的这个四宫格的散粉，这个我记得是我们有宠粉福利以来，这次是第二次向大家介绍这个四宫格的散粉。因为如果说提到散粉，散粉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就是你正常涂完粉底液之后，你可能会容易出油啊，会容易出现一些卡粉脱妆的情况，那你需要涂上一层薄薄的散粉，帮助你皮肤更好的来锁住其他的这个水油，然后更好的起到你的面部妆容很平整，然后肤色很均匀。因为有的时候你涂完粉底液呢，会出现那种斑斑点点的，然后青一块浅一块的那种状态，但是涂完散粉之后呢，你的皮肤一下就变得皮非常的平整，很好看。但是散粉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粉质不够细腻的话，那你涂完一层散粉就像抹腻子一样，所以千万就这种散粉就不要涂。另外一个呢，它有的散粉呢它有飞粉的情况，就是你脸你涂完之后你用手轻轻的擦一下，你的手部会有一些散粉的痕迹的，那它不服帖，就让人一看着就一眼假，就一看你那个脸就涂粉了。那有没有一款散粉能够融合你的肌肤，然后又能够起到提亮均匀肤色这样的作用呢？其实大家说到散粉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我记得好多好多好多年前第一次出的时候，一盒的四宫格的散粉卖到400多块钱，但是现在它其实涨价了，一盒那个正品正装的官方旗舰店售卖的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专柜要590块钱的一个价格，它即便做活动了也是500出点头。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限时的福利，纪梵希他家最正宗最热卖最热销的散粉一号色大正装潘一得二，两盒到手价才299，这个你在官旗买两盒1000块钱，但是我们两盒才299，合一盒才100多。就是为什么说四宫格的散粉非常的有名呢？就是因为它每一个格子里面颜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白色它起到的是提亮的作用，紫色就是粉紫色起到的是让你的肤色哎更好看更嫩嫩的那种感觉，而蓝色和绿色的那个调呢是均匀你面部的肌肤的颜色，让它看着更统一。比如说你有一些斑斑点点呢，或者肤色不是很好的，那用紫色和蓝色就能有很好的一个调和。那四种颜色放在一起，你这脸当然就是会让你的底妆妆容更漂亮，
1: 而且
0: 这个道理，
1: 四种颜色都是平时肯定能用得到的，是不是？
0: 它是这样，它是四宫格散粉，不是说你单格占取，就是
1: 混在一起，
0: 混在一起往脸上一整。
1: 嗯嗯、
0: 所以我刚才说的所有的作用，你就一个刷子就全完成
1: 了
0: 啊、而不是单独占取。当然，你可以单独占取，会有点费劲、
1: 嗯嗯，
0: 比如说你个别的地方你需要提亮，你可以单独占一下那个白色的，但是你那手法得特别的精准才可以，
1: 哦、看看
0: 是这样的。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散粉”，这个就是不用说了。如果说你想让你的皮肤不容易出油，然后持妆效果更长，然后面色肤更均匀，然后它的粉质非常非常非常细腻的，就是特别特别的细腻，大家都可以选择这个四宫格的散粉啊。我们请那个露露跟我们说一下，是不是这两天就能发货？
2: 那这次到仓的那个散粉啊，一共到仓了也就80组，所以大家喜欢一定要提前下单。那我们现在呢是下单之后72小时之内就会给大家发出，因为这个最近也是

0: 货运比较爆仓，所以会大尽快给大家发货的。
1: 怎么查验真伪？
0: 那咱们收到的每一件商品呢，上面都有一个蚂蚁店的溯源码。咱家的商品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蚂蚁店全程溯源的。那收到商品之后啊，用你的手机将那个蚂蚁店的二维码扫码之后，就会出现了一个页面，然后咱们再输入那个蚂蚁店上面那个刮图层下边的六位验证码，咱们就可以查看到里边所有链路信息。
1: 好的，感谢露露给我们介绍，就是我们听众拍完之后抓紧时间给我们发货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散粉，然后直接下单去拍，到手是两个啊，两个200多块钱，然后你一个100多，你可以送朋友送闺蜜都没问题。它的期效是到什么时候？好，露露，
0: 它的期效是到2028年的1月，这次到仓的都是好的期效。
1: 那挺好，那挺好，那就不用有就是说使不完的情况了，因为散粉吧，它其实挺省，你使一个，你能使将近2年，那正好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散粉”，然后直接自己去拍。
2: 至少两个哈、啊，送给亲戚朋友，会送给闺蜜一个，两个人都能用完啊。这个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啊。好，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散粉这关键词啊，我们来关注路况。杨平发来了信息说，友谊西路由上江街往河谷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流量大，车行缓慢。
1: 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资讯内容。为了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东北超，近日呢，哈尔滨文旅创新线上的文旅传播的模式启动了东北超级酷城市热力族的线上主题营销活动。那众宝推出了专属于东北超露营礼盒，这个礼盒我看了，里面东西啊特别特别的丰富。
2: 那这次活动呢，立足哈尔滨的特色文旅资源啊，打破了原来传统文旅的宣传的壁垒啊，以这种线上互动啊这种方式为核心，打造了一种什么样呢，就是沉浸式的参与式的这种文旅推广的场景。
1: 那个礼盒里面是有很多的东西直接可以让你去比如说去消费去用去使用的啊，里头都有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其中啊，像这个东北超礼盒当中啊，涵盖了像文创礼品啊，特产美食，景区门票，还有非遗好物。其中呢，像创意文创啊，里边有这个哈尔滨极地公园的逃学企鹅，聚焦了原创的这种 IP 啊，里边有这个观赏性和纪念性，就是给他们可能有那个小的玩偶吧，是不是？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亚布力熊猫馆的公仔，还有年卡，景区的优惠。另外呢，还有像
1: 美食方面
2: 啊，有麻辣烫券啊，和这个农业粥啊，还有什么蛋黄肠，这么多好吃的。浓缩了咱们东北的一些地道的美味啊。另外呢，非遗好物当中啊，像这个
1: 松露
2: 巧克力、
1: 非遗的产品，
2: 这个挺少见的哈。
1: 对，而且呢还适配了一个就是轻便的双肩包，就这一个礼盒里吃喝玩的行游啥都有，
2: 啥都有了，
1: 互动性也非常的强，然后体验感也非常的好，就互动门槛也非常低，大家呢只需要关注哈尔滨文旅全平台的官方矩阵账号，就可以参与话题来进行互动抽奖了啊。它是不是售卖的啊，是通过线上互动的
2: 抽奖
1: 获得的。还是一则关于东北超的消息。那随着东北超赛事在哈尔滨激战正酣，那赛场内的精彩也是不断的，赛场外同样也是暖意十足。最近呢，哈尔滨市众多的餐饮商家联合推出了球迷专属美食福利，既能够满足大家赛事狂欢的需求，也让大家能品尝到冰城的地道美食。那这次的优惠活动啊，富含了东北超哈尔滨主赛场比赛的前一日、比赛当日以及比赛的后一日。优惠对象呢，主要包括了主客场的球迷和全体的市民。
2: 对啊，那这次呢，无论是远道而来的客场球迷，还是本地的这个市民啊，都可以享受这次活动。那这期间呢，哈尔滨的各个参与的餐饮商家都会推出丰富多样的优惠措施啊，各种美食啊，搭配着各种折扣啊，从地道的东北菜到特色小吃，品类非常的齐全啊，然后呢，风味也是各异的，大家可以到时候去选择啊。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一期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 ETC 专用车道关闭，人工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另外呢，因为施工，大启高速庆东站封闭，随大高速随化到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另外呢，基虎高速新河站出入口封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都是正常通行啊，只有基虎高速新河站的出入口现在都是封闭的状况，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路况正常。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出了伤口。怎么样，李楠说那个咱早上不放那个遗憾的歌，伤感的歌，那早上那上班呢、
1: 嗯、
0: 一般都欢快的，
1: 是
0: 像那样的歌我们基本上都在晚高峰的时候放、
1: 嗯嗯、对，早上不放遗憾的歌了，但放天天都放的歌。
0: 你这多欢快呀。
1: 不是，你能不能换一首歌，
0: 你这多欢快呀。
1: 上次上早班的时候我就说过你这个问题，
0: 你这流行吗，你流行你就得流行一阵儿，你知不知道，
1: 你这流行，你这你没有这么流行的，
0: 你必须得流行一阵儿。
1: 我记得我上周上早班是因为这事，我咋就给你急眼了呢，
0: 因为这歌适合早上放。我一会儿再放就给你放哭了。
1: 没发现现在听众都不咋看咱俩了吗，视频直播、
0: 嗯、是吗，
1: 对，都不咋看咱俩了、
0: 哎、
1: 你没
0: 没有人吗，
1: 你没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0: 我都长这么好看了。那我还有啥原因呢，我没有原因，
1: 我也没有任何原因呢。就这账号的事儿。就是咱俩的性格就是

0: 红不内耗，绝对外卷。
1: 我得寻思寻思，你说说对不对？别一会儿又让你给我带沟里去了。
0: 跟我一点
1: 不加油，
0: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就可能就今天那个大家不愿意看今天节目嘉宾。
1: 你是说外边谁？
0: 嗯，外边护校大队长嘉宾来了。
1: 那我告诉你，一会儿人家说你了。
0: 我也没犯啥错误，对不对？我怕啥呀？
1: 嗯，对对对。
0: 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你看我净给听众放福利啥的，对吧？
1: 嗯嗯。
0: 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这次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那个618的装新装，他家一直是大宝整装48800的一个活动体验。然后呢，除了48800的装修房子的价钱之外，就是新房和旧房子都是48800，然后额外再赠送给你29800的家装好礼。所以你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你换完48800之后，新房子赠送你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然后再加上全屋的家电，比如说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啊，包括小米的空调等等都赠送。老房呢，除了这个48800的装修之外，额外再赠送给你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铝塑铝的窗户、全屋暖气片换线啊、防盗门等等，其实基本上就能做到拎包入住了。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他家呢全程零增项，而且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隐秘工程质保终身，就其实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个一线的大品牌，所以它本身品牌是有质量保证的啊。86239797，86239797，大家可以到店里去看一下，在道里区康安路的107号万象装饰，但是你要先打电话。包括这次的活动呢，有一个附加，就是你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和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到店之后有好礼相送啊，86239797，86239797。
1: 另外呢，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全市的存量房交易流程，针对存量房就二手房的市场存在的售前美化装修房屋的乱象，最近呢，哈尔滨市对存量房交易网签备案系统呢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全面落实啊市住建局关于建立二手房售前装修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要求，补齐交易监管的短板啊，切实的守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在这儿呢，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选购二手住房的时候啊，要重点的查验翻新房源的装修检测报告，仔细的核对网签合同填写内容，如果发现了中介违规填报、刻意隐瞒房源信息等行为，可以拨打举报咨询电话18145598890来进行反映。
0: 为了进一步强化校服质量安全监管，最近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全市在册的在产18家校服生产企业开展了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检，保障广大中小学生身体健康，压紧压实企业的质量主体责任，杜绝不合格的校服流入校园，保障广大学生穿上安心放心的校服。
1: 今天呢是星期三哈，稍后8:2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特别环节，就是呼叫大队长。今天呢，我们会请来的是哈尔滨公安交管支队勤务大队的大队长马佳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个交管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调整啊等等啊，涉及到交警方面管理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违法处罚啊，你这个。甚至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出险啊怎么来定责呀，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都欢迎大家呢现在啊就编辑你的这个留言内容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记得啊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就发送问题的同时把您的名字和手机号留下，这样呢节目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警官给您进行回复啊。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打烊，梦幻冰雪馆让你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赏冰玩雪多重优惠呢已经上线了。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是268元，那参加草莓音乐节的游客呢，购买梦幻冰雪馆的门票可以享专属的特惠，仅售100元。那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东北超专属特惠票呢，仅需要133元，更有冰城市民200元的畅游卡在销售。四季游乐馆呢是亲子首选，那6月7号之前啊，可以抢9.9元的超值套票，就一大一小8大娱乐项目都可以游玩。
1: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盐渝集发来了信息，东直路由北客2道街往道口3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

0: 刚才呢，元宝妈妈要问，请问9.9块的一大一小冰雪票怎么买？就是您直接到那个冰雪大世界景区山城官方小程序去购买就行了。然后它有那个，它是不是冰雪票？9.9块的那个是四季游乐馆里面的游乐设施的票啊，可以畅享几大游乐项目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
0: 对，刚才听众给我们提供了一条
1: 路况、
0: 路况
1: 啊。在这儿呢，学府路哈达门前蓝冰提示大家啊，学府路哈达的门前，正门的门口啊，第二个点呢是和月新街的交口，说这个地方的红绿灯分别有两起交通肇事啊，造成这个路段现在的堵车严重。一个是学府路哈达门前，还有一个呢是学府路和月新街的交叉口啊，这两个信号灯的附近呢都有交通肇事啊，造成这个路段现在是堵车严重。
0: 我们今天呢，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散粉啊。就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底妆清透，如果说让你画完粉底液之后呢持妆效果更好，如果说让你的夏天之后呢不容易出现卡

0: 一个大正装的一盒四宫格散粉要590块钱，做活动的时候也得500多、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限时破价，只有今天这一天的福利，只有今天四宫格他家最有名的一号色的那个散粉，就最热销那个色号的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价是299，平均下来一盒才100多，很划算，而且它期效是到2028年的，这个期效时间又很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散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散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来说说师大夜市啊。但是高考期间的营业时间有调整了。
1: 对，为了全力的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考场周边的安静有序的环境，师大夜市呢发布了高考期间的营业时间以及经营规范调整的通告，通过错峰营业啊、静音管控等举措，全力的营造静谧舒适的备考以及考试环境。根据通告的具体安排，高考期间师大夜市的营业时间呢实行分时段调整，其中6月7号、6月8号夜市的营业时间调整为每天的18:30到21:30，6月9号营业时间呢调整为19:00到21:30。除了营业时间调整之外呢，6月3号到6月9号期间，师大夜市呢实施全域静音管理，所有的经营摊位呢严禁使用音响、扩音等发声设备，禁止摆摊叫卖啊、宣传外放以及播放音乐等一切产生噪声的经营行为，最大限度的减少噪声扰民，全力的护航高考。
0: 看到了元宝妈说，每天早上我们一家三口都听你们的广播节目啊，那就祝元宝、元宝爸爸妈妈啊，每天都天天开心快乐，也把这样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0: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